0: 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2: 对对。
1: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2: 对对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0: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就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对，
0: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
1: 电
0: 些
1: 饭
0: 通通，
1: 锅呀，
0: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2: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2: 对对
1: 有
2: 对。
1: 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2: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0: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浩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1: 弄
3: 西。
1: 个火锅啦。
3: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焊，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0: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

0: 目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知道一组，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1: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2: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0: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3: 对，
0: 报警电话要会打，
3: 对
0: 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1: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0: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是。
0: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2: 重要信息。
0: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2: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0: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是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0: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3: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他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
3: 对，
0: 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灵长类动物的奇妙生活。生活在南非沃特堡山脉上的狒狒会用怎样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狒狒西湖附近的狒狒们又是如何保障族群安全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来自俄亥俄州的狗狗似乎具备某种惊人的能力。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唯一能在海床上行走的奇特乌贼。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随着太阳逐渐在古老的南非沃特堡山脉缓缓升起。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千米，整个山脉矗立在稀疏大草原上，一直绵延到视野的尽头。在富饶的山谷中，一个强盛的狒狒家族在此栖居。他们就是班贝莱拉帮。山脊之上的寒冷并不会影响狒狒们享受阳光的心情。警惕性并不是很高的幼崽由母亲精心照料。

熊狒狒也在警惕着附近潜在的捕食者和敌人。因为这几只雄壮威武的熊狒狒，没人敢来找班贝莱拉帮的麻烦。雄性臀尾狒狒有着长达6厘米的犬齿，它们如同剃刀一般锋利。这种武器既可攘外，也可安内。作为等级制度森严的狒狒族群，首领的任何决定是任何成员都不能质疑的。首领今年11岁，正值壮年，体重达到惊人的30公斤，他是权力的化身。暴力竞争是夺取帮派首领的唯一途径，基于高位的竞争对手大有人在。一直从这个族群中分离出去，在山谷中另起炉灶的狒狒成为了这位首领最大的威胁。通过狂怒的咆哮，他试图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他要出门觅食的时候，手下会十分规矩地排好队，绝不造次。远处的咆哮提醒着大家，另一只壮年狒狒可能随时来访，而且绝不可能是静悄悄的。

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特邦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那面，食物有限，难以维持温饱。退出班贝莱拉邦，创立斯普林特邦的年轻雄性气宇轩昂，敢于冒险。熊狒狒一般在4至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这个野心家并没有照做，

他选择自立门户。他先是取得了家族中一些慈沸沸的效忠，地位低下的慈沸沸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斯普林特邦的元老。但如果想成功，年轻的首领需要找到食物更加充足的领地，他们不能继续在班贝莱拉邦周边苟且偷生了。山坡上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领土。长流的地下水滋养了充沛的食物，吸引着各种哺乳动物，

安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而远在埃塞俄比亚的另一支狒狒族群也即将迎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开始了，埃塞俄比亚色棉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这个团结友爱的狒狒族群便是山地帮。晨起的第一缕阳光对于山地帮的成员来说意味着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在山顶悬崖边安然度过一夜后，狒狒们已经准备启程了。家族成员们每天早起互致问候的方式便是为彼此梳理毛发。狮尾狒家族中十分注重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这几乎占用了他们白天四分之一的时间，

当家族成员人齐后，他们便踏上新的旅程。这些狮尾狒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饮水完毕，他们还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家中。全体成员都要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徒步旅行。这场旅程也是一趟家族中的年幼成员们熟悉回家之路的学习之旅。

首领将担任这场旅行的向导。今天一天的时间，他们都要在山顶草场之间奔波觅食。

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只年轻的雄性狮尾狒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后宫了。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妻。

这片西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也就是德胡普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在崎岖的海岸线上，一个大家庭骚动不安。他们是西湖帮，一群臀尾狒狒。他们将这片峭壁作为自己睡觉的床铺和家族的基地。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西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确保没有成员落下。

0: 两支弓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5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走进一条狗狗的奇妙世界，去揭开它那所谓能够预知死亡这一奇特能力背后的真正原因。另外，让我们也去看看那些和狗狗们打成一片的可爱动物们都在干些什么。在俄亥俄州，有一条狗似乎具备了更为惊人的能力，它能够做出准确但又让人不安的预测。人类和狗共同生活了上万年，在死亡面前，我们和狗也存在联系吗？一只狗能准确预知某个人的死亡吗？一条神奇的狗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就是斯坎普。他的能力让养老院院长困惑不已，也让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斯坎普能预知患者的死亡。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和他的主人阿德林住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的松堂养老院。6年来，他预言了至少40名患者的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养老院中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斯坎普原来的主人迪德利曾是护士，他把斯坎普带到养老院，并发现了他不寻常的天赋。
2: 他长时间待在这儿，始终在这些人身边。他知道某个人要死了，情况不对，他就会有感觉。他跑到大厅叫。
0: 斯坎普会在垂死患者床边徘徊，不停地吠叫。在他们生命最后几小时里，始终待在他们身边，绝不离开房间。工作人员最初以为这只是巧合，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2: 每次有人要死，斯坎普都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还注意到，患者的情况一旦恶化，他都会提醒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会在某个临终病人床边发现一只玩具小狗，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位女士快要死了，我们正好过去查房，发现在她床上有只小牛毛绒玩具。有人要死的时候，斯坎普都会过去看望他们。后来，如果我们没有察觉，他就开始叫，变得很激动，还会不停地挠患者的房门。他会跑过来冲着我们叫，直到我们过去查看为止。
0: 专家推测，斯坎普出众的嗅觉是他所谓的第六感的真正来源。据说，狗灵敏的嗅觉能够察觉到人体内的重要器官衰竭时所释放的某种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把狗吸引到患者身边来，

0: 如果我们观察狗的鼻子，我不是特指某一只狗，你会发现狗的鼻子相当发达。狗鼻子的嗅觉区域的面积相当于它整个身体的表面积，这个面积非常大，能够感知到任何气味。而且狗还有一个嗅器官，它位于口腔的上颌，人是没有这个器官的，所以它们感知气味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的，这也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
1: 狗能感知到细小的指纹或脚印上残留的人体所存积的微量化学物质。专家认为，他们预知垂危病人的死亡也是这个道理。无论科学界如何争论，斯坎普已经成为了松堂养老院的预警系统。他的这种非凡能力为患者和家属赢得了时间，让他们能有机会与亲人道别。安吉是养老院的志愿者，他很感激斯坎普让他能与好友菲利斯诀别。
2: 我和菲利斯做了55年的朋友，我每天都来养老院照看他。在菲利斯去世前，斯坎普总到他的房间来。第二天，在他完全没有知觉的时候，斯坎普又去了他的病房。他知道菲利斯快不行了，所以他不停地用爪子挠我，站起来把他的爪子搭在我身上。这时我明白菲利斯要不行了，因为狗是非常敏感的动物。菲利斯连续2天都毫无知觉，到第3天他就走了。当我再次回到养老院时，那条狗知道我心里很难受。
1: 斯坎普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狗也能感知到死亡或疾病。犬科动物神秘的第六感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切实可信。对于松堂养老院的人们来说，斯坎普就是一只死神犬。尽管科学无法解释它在6年来的行为，
2: 斯坎普通常会待在病人身边，直到他的家人出现，或者是有别人陪着他，因为他知道他完成了工作，可以离开了。当病人家属不在时，他会待在患者身边一直等着，患者身边有他陪着，这让人很欣慰。
1: 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这只黑猫叫贾斯珀，在他小时候，他现在的主人发现他被遗弃在后院里。你可以想象一下贾斯珀当时在那里等后门被打开等了多久。但是1年后，贾斯珀自己学会了打开房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在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两只德国牧羊犬塞都和杜克结交了一只名叫安吉尔的马尔克夏犬。这种狗精力充沛，喜欢结交朋友。德国牧羊犬也较为活跃，它们颇具领地意识，会对人员和财产提供保护，通常被用作护卫犬。塞都和杜克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所以没人知道在安吉尔这条小狗加入后会发生什么。2年后，安吉尔已经不再是夹在塞都和杜克中间的那只陌生小狗了，他已经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当黑夜褪去它神秘的面纱，那些沉睡的动物也将逐渐醒来。在菲律宾的巴达燕海底，火焰乌贼是白天登场的最奇特的生物之一。它逆流而上，穿越沙地，寻找更适合狩猎的领土。

而他足以惊艳众人的外表同样也在提醒着人们，他有毒，而且作为乌贼中为数不多有毒的品种，他的毒性能与恶名昭著的蓝环章鱼一较高下。火焰乌贼背部两个马鞍状的凸起便是他伪装自己的利器，此外他们还能改变身体形状与大小。它有八条腕足，每条上分布着四排吸盘，另外还有两只触腕，呈蓝紫色，用来捕猎。由于它有着惊人的攻击速度，那些被它视作猎物的甲壳纲动物和小鱼很难从它的魔爪下幸存，

0: 看什么呢？
1: 颅内脓肿手术视频。明天许元山妈妈要做手术，我要做王医生的副手。
0: 那他没什么意见吧？
1: 对病人一视同仁是每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这点信心他对我应该是有的。手怎么又受伤了？
0: 啊，训练时候滑了一下，小伤。
1: 又小伤，天天说都是小伤，在你身上就没有小伤。
0: 担心我？
1: 担心你。你是猛虎突击队的队长，你的身体状况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危。
0: 哪有那么夸张？
1: 就是这么夸张，你想想啊，当时我手上握着手雷，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我就是等于把命托付给你了呀，邢队长。责任重大，为了和我一样的那些在未来可能会把命托付给你的人，你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再受伤。你当时。

0: 师跟我说我是警察，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害怕了，而且我觉得人好帅哦。夸我呢？
1: 行了，来明了，别送。
0: 你到宿舍跟我说一声。
1: 你明天的手术，加油。

0: 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可能参加不了比武。您明天下午有时间吗？我和您聊一下。好，好。
1: 妈，你别害怕，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2: 我看你比我紧张。
0: 我没有。
3: 我们现在要给病人进去做麻醉。
0: 嗯，好。

0: 我妈妈就麻烦你了。
1: 放心，我们不会有事儿的。有空，咱们俩去一直说的那个网红咖啡厅打卡吧。

哎，你看，我刚刚碰到邢队了，在神外门诊，是不是他家又有小队员不舒服，他陪着来看了？我没听他说呀。哦，行，我先送东西去了啊。

0: 病人麻醉已经完成，生命体征正常。
1: 好，我们开始。米卡，这次你来操作，我来给你看着。 患者有两个脓腔，相互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争取用一个骨创将两个病灶切除。先用洗刀洗一下他的骨瓣。
2: 洗刀。
1: 注意，骨蜡封闭颅底骨缘和硬蜡膜张力。

0: 注意保护好脑组织。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什么情况？
3: 哎呦，三个连着。
4: 体温多少？血压多少？
1: 体温36，血压90/60。
4: 问题有点严重，直接进抢救室。
1: 快快快！
4: 别管。

0: 王医生，急诊有一名车祸伤员严重脑出血，需要您去看一下。
1: 我下去看一下，米卡，你继续操作。
2: 好。
1: 佳丽，你看着，有什么问题立即通知我。
3: 是。
2: 血量变大，血量太大了，我找不到出血点。
1: 稳住，盯紧点击。
2: 上个星期不行。

0: 患者血压开始下降。
1: 那小毛有点肿，很可能会影响到脑干，这很危险。
2: 尽力扩大补充减压，同时显露出血点。
1: 我找到出血点了，火太大，血已经止不住了。
0: 血压下降到七十，
1: 用一个临时通道流血。现在患者血压多少？
0: 血压九十。
3: 你看。刚才你做得很好啊，手术室遇到险情啊，最重要的就是不慌，医生不慌，病人才能获救嘛。
4: 是，不过还主要是有贾老师指导我。
5: 哪里啊，我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三句。
4: 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好，
4: 再见。
5: 拜拜。
3: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
6: 谢谢王医生。
3: 你应该好好感谢米卡跟贾医生，刚才是他们临危不乱稳住了病情。
6: 哦，哎，米卡呢？
3: 啊，他好像有事先走了。哦。

0: 刚下手术，让你久等了。
1: 哦，没事。
2: 你这拿的是谁的 baby 啊？
1: 之前不是和你说我一朋友得了什么脑垂体的腺瘤吗？
2: 啊。
1: 其实就是我。

0: 你现在怎么打算？
1: 今天下午刚约了专家，准备先看一看。
0: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1: 我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0: 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承担，一起商量啊。
1: 你压力已经那么大了。

0: 我是你女朋友，我们俩已经经历这么多事儿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告诉我？你在外面再坚强、再强大，我都没有那么在乎。我希望在我面前的你是最真实的，哪怕是最脆弱的。
1: 我都可以接受，我都愿意陪着你，好吗？你不是也说了吗？不是什么大问题。
0: 是不是大问题？不是不认识你啊？你告诉凯小姐了吗？
1: 还没有。 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

0: 我的判断也是需要尽快开颅取出来。那恢复周期呢？
1: 这个要看个人体质，我们做这种手术呢难度不大，但是开颅总有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形对的工作性质。
0: 那微创呢？这种情况有很多案例不都采用的是微创吗？
1: 它的瘤位置不好，瘤体相对大，微创的难度比开颅要大很多，而且很难切干净。
0: 是，微创恢复相对快。
2: 但是万一术中发生危险，会适得其反。那就开颅吧。最快什么时候？我看一下。
1: 下周。
2: 行，下周可以。
3: 你真的决定了？
2: 我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完全影响我的工作，而且比我身体更重要的是我身上这份责任，我要对我的队友负责，要对人民负责。所以反正怎么样都是不能工作，我还是选择面对吧。
3: 反正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陪着你一起面对。
2: 你不陪我面对，你还想干嘛？

0: 哎，这儿呢，这儿。
1: 很好吃啊。
2: 对不起。
3: 没事，放下。我去趟卫生间擦一下就好。啊，坐，
0: 坐吧，坐坐。坐吧。
4: 你说，要是别人弄脏他的衣服，他还会不会这么淡定？像他这么工整的人，应该百爪挠心才对。
2: 要不下次你试试？
4: 哎，别别别，我求生欲很强的。你早餐。
2: 您的早餐。谢谢。
4: 这话说呢，我一直有个疑问，但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2: 我要是说不该问，你会不问吗？
4: 啊，那倒不会。哎，就是你怎么追到邵雨涵的？
2: 谁跟你说是我追的呀？
4: 全校都这么传呢，说你都追人家追到电梯口了都。

0: 是的，我想跟你说一下，修改手术记录单的事儿。
1: 你在跟我说话？啊，改什么？
0: 嗨，
1: 嗨，哦，好，Ring。
0: How are you doing?
1: Not at work. You just asked me.
0: What are you doing today?
1: I'm not sure. Doing stuff. Maybe grab some coffee later.
0: Okay, then call me.
1: Okay. Why not? Oh. Okay.
0: Bye.
1: Bye. 刚才说改什么？
0: 我记录的那个血肿范围和出血点描述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修改一下。
1: 那你就累成这样，就是来跟我说这个是吧？
0: 它虽然是一个模拟手术单，但是我还是想严谨一下。还有就是，那天我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你身上，是我不对，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让我修改。
1: 你叫什么名字？
0: Tracy， 邢克阳。
1: 明天早晨准时放在我桌子上。还有，之前把咖啡泼到我身上，记得买一杯请我。
2: 怎么了？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1: 什么问题很难回答？啊，
0: 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2: 明白。逃避就是等于心虚，心虚就是默认。
1: 你俩聊什么呢？
0: 没什么。
2: 啊，对了，那个下午有一个游览有机农庄的项目，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下午。
2: 不是，怎么突然沉默了？去还是不去啊？
1: 我都行。
0: 我随便。
2: 你都行。你随便。
3: 那大家都去了。
2: 你们就简单说去不就行了吗？你们俩真是磨叽。那咱们就下午酒店门口等了。
1: 可以。
2: 不住。
4: 身体怎么样？
5: 还可以。
4: 你上次跟我说您请假就是因为脑子里的瘤。
5: 对，今天来也是想和您说这个事儿。我想退出病房，转去做后勤。
4: 都考虑清楚了？
5: 现在这个病会影响我的视力，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全队啊。
4: 那你觉得谁顶替你的位置比较合适？
5: 文波和文静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我觉得狙击项目完全可以胜任。至于新加的越野摩托，文波也练了很久。像复杂地形追捕的话，罗婷是最适合的。
4: 行，就照你说的去做。你以前参与的射击项目，让文静替补你先参加训练。
5: 替补？好的，我。
4: 克雷，你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队员，我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你是绝不会放弃的。我也一样。至于换不换掉你，等手术结束之后看你的身体状况再做决定。

0: 行的。
1: 今儿休假，怎么这么积极？
2: 行的，今天我们陪着你，你练多久我们就练多久。
3: 你的情况，兄弟们都知道了，大家都想陪陪你，除了陪你，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
2: 行的，接下来我们练什么？
1: 好不容易放假，休息吧。
2: 我们可以陪着。
1: 有什么命令？
0: 所有人起立。
3: 上来，你们自己敬礼。
4: 向左，站。起步，走。

0: 来，米卡，什么事儿啊？
1: 辛格雷的脑子里长了一个垂体腺瘤，压迫了他的视觉神经。医生建议尽快手术治疗。
0: 我知道了。
2: 哎呀，高大主任，你说你要怎么谢我？
3: 我谢你什么呀？
2: 明知故问呢、啊？要不是我提的游览项目，你能约上？
3: 你先管好你自己事儿吧，找个女朋友再说啊。
2: 你这人真是……
4: 啊，来了来了。
0: 那个
3: 怎么了？
0: 刚才米卡打电话说克雷检查出得了垂体腺瘤，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下午不去了，我订了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去。
3: 我这明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法跟你一块儿飞回去。这样。先别着急，回去之后把他所有的检查结果和报告发给我，我先看一下。
0: 谢谢。
3: 你上去收拾东西，我在大堂等你，一会儿送你去机场。
0: 好。那，
2: 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先办重要的事儿，我自己搞定。
3: 没人要管你。
2: 再见啊。

0: 菜单。
1: 怎么着，跟踪我？咱俩还用跟踪啊？都这么多年了，
2: 你心情一不好，指定来着。
3: 聊会儿牛肉面。
0: 好的。
1: 我记得这店好像还是陆峰发现的。
3: 哦，咱小时候每次训练一挨罚，就来这儿吃碗面。
2: 那会儿皮呀、啊，不懂事儿，都欠收拾。我记得那时候是沈对待咱们啊。
3: 是啊。
1: 这什么眼神啊？我怎么觉得你欠收拾啊？
2: 我什么眼？
4: 你要是皮痒别牵连我啊！
2: 我操！
4: 你没事别招惹郝队。
2: 我有病啊！
1: 哎，咱俩做兄弟也是一辈子的啊。
3: 这儿加一碗牛肉面。
0: 好的。
2: 饿死我了。
1: 说曹操，曹操到了。你不是在泰国吗？
3: 你不知道有种交通工具叫飞机啊？泰国几个小时的事儿，我买今天晚上机票再飞回去。
1: 就为吃碗面？
3: 这面得多贵啊？还是因为你小子？我说你那天奇奇怪怪，有事干嘛不跟兄弟说呢？啊，一个肩膀扛不住，我们三个肩膀还不能行啊？哎，您记得不？以前咱可是谁说训练谁掏钱，
1: 反正我是没掏过钱。

0: 这全是你发的吧？
1: 他也付过。
2: 要不是我那会儿发烧，我能输给你这小短腿？
1: 谁小短腿啊？你别人身攻击啊！我那会儿刚进警校的时候，人领导可说过，我这形象适合干卧底，就像《无间道》里面陈永仁。
0: 谁叫？谁叫我呢？
3: 明明是在叫我的吧？
4: 你刘建平。
3: 嗯，你杜大哥来了。
1: 明明是你的洗澡必唱歌曲。几度风雨几见
3: 独春秋，风霜雪雨我寂寥。
1: 接着，
3: 接着。

0: 你说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回来也不说一声。你是打算进了
1: ICU
0: 再通知我是吧？知道。也不是什么大病，不严重，没和你说。什么叫严重啊？通知我说是就严重是吧？可能跑得有点好。
1: 哎，我问你，如果爸妈知道，你让我怎么说呀？
0: 我一个当姐姐的，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你特别要强，你希望你所有的事儿都是你自己搞定的，但你是我弟，你要这样的话，我只会更加担心，你知不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吧，就是我脑子里长了一个什么垂涕腺瘤。
1: 我也觉得你脑子里有瘤。
0: 你是学医的，你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不用担心，真没事儿。不大呀，我不担心，我就是生气。我是读神外的，我不知道吗？不就是脑子里长个瘤吗？对吧？小手术，特别小的手术。你说，洛伯。
2: 在那面煮着，
1: 午餐肉少搁点油。

0: 你还好吧？
1: 没事。
0: 邢帅磊的事情听说了，垂体腺瘤不是什么大手术，你别太担心了。
1: 作为医生，我当然知道，可是作为女朋友，好像不担心是不太可能。
0: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调整好状态，陪他度过这次难关。
1: 谢谢，
0: 是我应该谢谢你，在手术室里为我妈妈做的一切。
1: 那是我应该做的。
0: 记得，我们跟那个胸外伤病人一起困在电梯那次，我就做不到像你那样勇敢。可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可能我妈妈现在还在 ICU 里呢。
1: 谢谢你的理解。
0: 米卡，以前我跟你当朋友，是曾心里觉得你不如我。可是后来我看邵主任那么器重你，特别不服气。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越走越错了。

0: 先生，
1: 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学霸，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
0: 米凯。

0: 跟你说了不用来接我吗？
1: 怎么着？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啊？
0: 没有。
1: 为您服务是我的职责所在，只不过今天司机不能开车。咱们打车吧。
0: 我们坐公交车吧，这个点有空位，拜拜。

0: 我来，
1: 别动，你乖乖坐好，等着吃。
2: 难得我姐做饭。
1: 怎么了？啊，我平时对你不好啊？你小时候还没灶台高的时候，不都是我做饭吗？
2: 有吗？
1: 谢谢。
2: 哎，真是亲姐，一点肉都不减。
1: 多吃点维生素对你好。嗯。
2: 哦。你尝尝我姐这西红柿炒鸡蛋，一绝，多舍得放蛋，放这么多蛋。
1: 够了啊！你这几天是不是休假？
3: 还得回去，有一些事要解决。
1: 赶紧把那些事儿处理完，休息两天吧。地球离的你又不转不了。
2: 我又没做手术呢，我歇什么呀？
1: 你觉得柯小姐说的特别对，术前也不用太疲惫。哎，我正好有两天假，你要不然你把你们那两天假也提前一点，我们俩好久都没一起出去玩了，我们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
3: 你不是马上要年终考核了吗？哪来的假？
1: 我都准备好了。哎，那个我冬天要去加拿大滑雪，你去带着米卡上街。给我买个最新款的滑雪服，好。
2: 您那一屋子滑雪服可都没怎么穿过，还买啊？
1: 我要新款。
2: 不是你俩能不能正常点？这样搞得我更紧张，好像有什么大事儿。
1: 胡说八道！
2: 要真想让我舒服点，你
3: 好好的准备好事。
2: 您。把您那点滑雪服洗吧洗吧，继续穿。
1: 来，吃菜吃菜。多多吃。
2: 不是，我这生个病，待遇也太好了吧？
1: 吓人，瘦点慢。
2: 搞得我跟大爷似的，来，你给我捏腿。
1: 腿不舒服啊？
2: 哎呦，
1: 哪儿还不舒服？
2: 这儿也。
1: 肩也不舒服啊？行，来，我给你。舒服吗？
2: 怎么展现你的柔弱呢？跟那吃劲儿，来点儿。
1: 我使劲儿嘞。
2: 要不然我洗吧。
1: 啊，我去看电视。来，小姐呢？
2: 啊，出去，给你机会展现贤妻良母。

意外，轨迹已经更改，走过城市，从现在到未来，不愿给谁

0: 其实，我觉得他一直都特别在乎这些事。他只是不跟我说，也不表达出来罢了。他心里是有苦的。
1: 有时候，得病的那个人，并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他身边关心他的人。
0: 只希望自己能帮他分担一点，做点什么。可后来发现，什么都做不了，做什么都没用。
1: 你可以的。一开始，我不是都丧失希望了吗？是你逼他，是你让我坚持下来，你让我相信。还有奇迹，我们没太想做的事儿，就

0: 谢谢。
1: 赵主任，
0: 你不是参加学生会议去了吗？
2: 是啊，但是我可以选择提早回来啊。邢克磊的事儿我听说了。
1: 但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手术，
2: 就是担心他术后没有办法再回到一线，是吗？
1: 因为他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他以后训练很多动作都做不了。
2: 所以你就想多查一些资料，看现阶段的他适不适合做经蝶的微创手术，是？
1: 王医生说他的瘤体很大，位置也不好，经蝶手术的难度很大，很难切除干净。
2: 但我觉得我可以。虽然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但是他的报告我都看了，我可以一试。
1: 谢谢邵主任。
2: 我是医生。

0: 怎么了？
1: 我们商量好了，也研究好方案了。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进鼻结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恢复周期也短，然后伤口也小，说不定你还能参加比武比赛呢。
0: 这么晚就为这事儿？
1: 就为这事儿。我知道你在意，你就装着不在意。你的肿瘤大，位置也不好。其实做进鼻结的微创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邵主任说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开颅肯定是稳妥一些，但是微创的康复周期要短。我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你手上，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

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怎么了？
1: 我们商量好了，也研究好方案了。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近鼻结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恢复周期也短，然后伤口也小，说不定你还能参加比武比赛呢。
0: 这么晚就为这事儿？
1: 就为这事儿，我知道你在意，你就装着不在意。你的肿瘤大，位置也不好。其实做近鼻结的微创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邵主任说，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开颅肯定是稳妥一些，但是微创的康复周期要短。我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你手上，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不用想了，微创。
1: 你不用那么着急决定啊，还可以有几天考虑。
0: 我相信你。

0: 进，
1: 我正在看邢克磊的报告。
2: 我看了克磊的 CT 和 MR，做微创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1: 你是担心我做不到？
2: 不是。
1: 我明白。到时候躺在手术台上的呢，是你的亲弟弟。所以你有任何的质疑或是担心，我都理解。
2: 我是担心他。

0: 可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我只是觉得这样会不会给你太大的压力了？
1: 当然一定会，因为这个手术呢有一定的难度，但你也知道，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手术，生命在我这儿永远排在第一位。
0: 可是克雷的手术，并没有危及到非让你做这个决定。
1: 你看啊，做还是不做这个决定啊，完全是基于病人，也就是辛克雷你弟弟，他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当警察呢，对他来说很重要。如果他还想继续当警察的话，那我就必须做这个手术，让他尽快的恢复到他术前的工作状态，这是我的职责。
0: 谢谢。
1: 于公于私，我会尽力，请你放心。
2: 你还说你都收拾，你收拾什么了？牙刷、牙膏都没带。
3: 说我晚上还得用呢。
2: 哦，对了。你买的藕粉，手术完之后吃的就是黑藕粉，好吧？
3: 哎！
2: 你跟小胡子干嘛？
3: 你能不能歇会儿啊？别忙了。
2: 收拾东西嘛。
4: 你这搞得我跟小学生春游似的。零花钱。
2: 嗯，给你两块钱花吧。哎，不是。
4: 你是不是紧张？怎么着，对你们邵主任没信心啊？
2: 你对邵主任很有信心啊，但那个人是你呀。
5: 刘小姐
2: 啊，我在帮他收拾东西呢。
5: 听我帮你收了。
2: 不，
5: 把这治了吧。
3: 行了，二位能不能放过我呀？
5: 我才懒得管你呢。
2: 我得管你。小姐，你明天送他去医院吗？
5: 他不是说明天就是个检查，没什么大事儿吗？只要你在，他肯定特别听话。我明天有会，后天手术我再去。你俩收拾吧，我有电话要打。
2: 咱们要不然今天晚上吃这个吧。

0: 怎么了？
1: 啊，没事。
2: 祈福啊！
0: 你是今天故意放这么多糖吗？
1: 为什么我把糖当成盐放？也有可能是我味道甜吧。
3: 邢队长也有犯错的事。
1: 我怎么就不能犯错呀？我脑子还有病吗？你说会不会有一天我连你都不认识？开玩笑了，不是那意思。你想，给我做手术的人是谁啊？是你们邵主任。那邵主任是我姐的前男友，那也算半个家里人。他能不好好给我做？你哭不了，不用担心，没事的。
4: 我知道邵主任做过很多次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的手术，可是我想象到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是你，我就是我也害怕。

手，你再得第一名，只要你出任务，我就是半斤八两，我控制不了我自己。那天李健他们来给我送水果，我吓死了。我也不想让自己担心，我希望自己可以支持你所有的决定。可是我。可是我真的害怕。

0: 你待见我，我当然很待见啊。但是呢，我得教育你几句。你作为一个医生，应该理智一点。你想啊，万一有一天我的手术是你做，那你还做不做？
1: 我不准你再做手术了。
0: 行，不做不做不做。但是，我智齿还没拔呢，你得让我把智齿拔了。小手术可以。别哭闹了，吃点饭了。
1: 我吃不下去。
0: 你吃不下去，但是我衣服湿了。
2: 能吃得下，有不甜的。咸菜不甜，我跟你说。
0: 啊，我张嘴，不对，你张嘴，我喂你。
1: 啊，妹啊，
0: 这是不是有点太惨了？
1: 那谁让你做其他都那么难吃？你再哭，那我哭了。
0: 别哭了，别哭了，哎呦喂！太锻炼了。看你向我走
3: 来，你那个位置不对。
0: 啊？
3: 不对。左边。
0: 这是个什么呀？这
3: 怎么感觉你不会玩呢？
0: 我能不会玩？哎，
3: 这个是这儿。
0: 啊，上面吧。
3: 这个干嘛？
0: 这个上面。这么久了，总算把它给拼成了。
3: 这有一半是我的功劳。
0: 是是是，谢谢医生。
3: 不早了，睡觉了。

0: 秦队长，以后我也可以是你的依靠，不用什么都自己扛，你也可以对我撒娇。
1: 真的。

0: 要不然打车吧。
1: 不，我先复习一下。

0: 复习什么呀？
1: 地的前进。
0: 我，你听这比手术的风险都大，也算了吧。
2: 柯小姐，
0: 姐，
2: 我送你俩吧。
0: 啊？
2: 好像需要。但是你不是有会吗？
3: 不能取消啊。
2: 上车。

0: 啊，
1: 放这儿，怎么样？
0: 哎呀，环境一般呀。
1: 一般吗？这不是按你要求办的吗？不要铺张浪费。
0: 姐，嗯，你说你开一大门怎么这么抠啊？
2: 柯小姐，嗯，嫌你抠了。
1: 我抠啊？
0: 啊。
1: 我抠，你别当我弟呗。
0: 我当弟。嗯。
1: 来吧。
3: 柯小姐，你还缺弟弟吗？我一点也不介意。
1: 听见了吗，秦凤雷？
0: 啊。
1: 你要再嫌我抠，弟弟多着呢啊。
0: 行。怎么这空手来的呀？这还怎么进步啊？以后
4: 我们想着日用品，米卡跟柯小姐肯定给你准备了。水果你现在还吃不了，等你能吃了，我们给你买。
1: 行。
2: 他开玩笑的，你听不出来啊？
3: 他就没分辨玩笑那根筋。
1: 没事。
0: 不是，这我跟你们说啊，我不在也得好好练。
4: 放心。你标准变不了，
0: 然后你们俩好好配合。嗯，
5: 这是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想和我配合了是吧？你嫌弃我？我告诉你，你这个位置谁也替代不了，你赶紧把身体养好。
6: 哇，这么多人啊！
7: 是，
6: 那样子精神状态不错啊。
0: 啊，还行，我肯定是相信你。
4: 我们都相信您。
3: 嗯，您是神外地道，这事儿妥妥的。
8: 对，行了，你就放心，睡一觉，一觉醒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0: 这什么话呀？
6: 李哥，
1: 哎，
6: 这检查单我都开好了，把他带过去，该做的都做了。啊，
1: 好。
6: 晚上八点以后不能进食，不能喝水。我明天上午呢出门诊，你的手术我安排在下午。
0: 好，
6: 好好休息。
1: 嗯。

0: 纠结什么事儿呢？我在纠结要不要告诉我爸妈科里做手术的事儿。想了想，还是算了吧。他们在国外也帮不上忙，告诉他们只会让他们紧张，还是等手术结束后再说吧。
1: 你这人啊，这么多年都没变，就是怕别人担心，所以所有的事情全都自己在那扛。
2: 这样，你呀，你要好好休息一下，剩下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交给我。

0: 你看着星星是想着别的小姑娘呢，还是想着明天手术会紧张呢？
1: 我在想，这些美女怎么就结婚了呢？
0: 心真大，
1: 而且吧，我也不紧张。
0: 看出来了，没在逞强，
2: 还惦记美女们呢？
0: 真的不紧张？
1: 不紧张，不信你摸。怎么样？
0: 只摸到了胸肌，但是不够清楚你的心跳。

0: 是不是非常的平静？
1: 嗯，目前听起来是前心态良好。
0: 对啊，人生嘛，有得就失，而且现在我拥有的已经够多了。明天我做手术，你要不然就别进去了。
1: 为什么？
0: 感觉那样应该不太好看。要不然我提前做个发型，捯饬捯饬。
1: 怎么那么臭美呢？好，答应你。
0: 那你再答应我一件事。我希望我醒来以后，第一眼看见的是你。
1: 答应你。
2: 秦慧蕾，我们今天给你做微创清除，你清楚吧？
0: 清楚。
2: 我们现在让麻醉医生给你麻醉，你尽量放松着。

0: 没事，小手术。啊，你知道，垂体腺瘤吗？对。郑老师怎么回事？你别紧张，刚刚麻醉，接着有个病人，我得去看一下啊。
1: 麻醉，哦，麻醉啊。

0: 三点，开始做了吧？应该做了吧？哎，没个消息。刚
1: 推进去，能有什么消息啊？舒队，你别太担心了，应该没事的。
2: 嗯，经得住手术，我们训练不能落下。
0: 所有人，马上集合。
3: 舒队，团长在这边。
0: 哦。

0: 正好经过这儿，一会儿手术结束，给我个信儿。
1: 谢谢何主任，
0: 甭关心。
1: 哎。

怎么还没出来啊？这个手术不是一般就两个小时，这都两个半小时了，该快了吧？每个手术都有不同的情况，时间上会有差异。对，他肿瘤位置不好，又比较大，做这种手术想要清理干净，是需要好多时间。要做久一点哈。

0: 都多长时间了，还没个消息？
1: 也许已经出来了呢。那米卡一定很忙，哪有时间给他们发消息啊？
2: 你说，邢队非不让我们派个人去守着，这现在弄着我心里面一直都七上八下。
1: 对啊，整的我这样我都没睡好。嗯，
3: 要不我发个微信问问他？
1: 我看一下。哎，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说，要是邢队出来了，米卡现在忙着呢。要是没出来，你这一个信息发过去，那得多闹心呢。
2: 我同意。
0: 算了，
1: 我收下，都给你。
2: 哎呀，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1: 有什么事儿吧？已经4个小时了，不会。我换个衣服进去看看。哎，手术结束了，快快快，去ICU，在哪儿？ 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是不是晕了？

0: 有没有能扶扶他？能看得清楚吗？都好了，就没事了。怎么样？挺好的，就是人还有点虚弱。
1: 说了相信我就好吧。
0: 谢谢。但是通常这个手术只用2个多小时的时间，为什么我弟用了4个小时呢？
1: 他的瘤体的位置不太好，出现了脑脊液瘘，所以我们要花时间修补。而且中间有几次出血，我们也要认真的处理一下，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
0: 高姐，你回去休息吧，我正好值晚班，我陪着他。
1: 我回去也睡不着，我也在这儿吧。
2: 别在这儿了，去我办公室吧。 有什么消息的话，你过来方便点。嗯，
0: 好。
2: 这一天都没吃东西，给你买点儿。
0: 不用了，不饿。
2: 什么不用了？请客来等你照顾啊，就是等我一会儿。

0: 看你，我没忘记，轻轻地告诉你我还在这里。想念的
1: 你想让我走是吗？我走了你这么无所谓？
2: 我有所谓的话，你能留下来？
1: 能。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你别走了，你陪着我，我们有一个浪漫的婚礼，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说呢？
2: 说不了这些话。
1: 这件事有这么复杂吗？
2: 很复杂。
1: 怎么复杂？
2: 很复杂。
1: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2: 我们成年人，理智点好。
1: 你跟我说，你留下。
3: 今晚的心很珍贵啊，你记得吗？
1: 在国外的时候，
3: 有一次你终于能带我去沙漠看星星。
2: 记得，永远都不会忘。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我们还可以一起看星星。

0: 魏主任，
1: 今晚的夜班你也不跟人换换？
0: 换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待着踏实。
1: 听说手术很成功，你可以放心了。
0: 以前就听说，很少有医生会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说感情会影响判断。我在想，我肯定是属于那个小范畴的。5年临床，3年研究生，再加上跟了这么多台手术，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够理智，也看惯了生老病死，心也硬了。但真的当你自己最在乎的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发现这好像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理智不理智的事儿。
1: 吃一点，心情会好一点。
0: 魏主任，你兜里到底藏了多少巧克力？
1: 很多啊，不然怎么有力气在急诊奔波？那些躺在抢救室的人，可能就是别人的父亲、母亲、爱人、孩子，但都是最亲的人。
0: 谢谢。

0: 亲哥嘞，谁让你出来的？
1: 实在是太饿了。
0: 倒的确没什么问题，手术挺成功的，都吃上橘子了。
1: 我都一天没吃饭了，实在受不了了。
0: 好吧，你可以放心了。
1: 是你可以放心，
0: 但是今天你不能吃这些，你只能吃流食。我给你弄点粥，好吗？
1: 不想喝粥，我想。
0: 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那个。
0: 老板，有西瓜吗？
2: 没有。
0: 谢谢。老板，有西瓜吗？
3: 没有。
0: 下次近点啊。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车厘子，都是现摘的，非常新鲜。你好，欢迎光临。看一下想吃点什么。
0: 我要这个最大的西瓜啊，
2: 要切开吗？
0: 对，帮我切一下。
2: 好，稍等。
0: 不好意思。多少钱？
2: 60块钱。
0: 给。
2: 欢迎下次光临。
0: 再见。
1: 请问谁行？

0: 说。
1: 满足啊？还吃吗？
0: 嗯。
1: 客气。怎么，做了手术，掉儿童了？
0: 怎么这么说呢？我是你可爱的弟弟。
1: 行，能用到"可爱"这个词，说明邵主任的手术非常成功。
2: 现在不会撒娇了，
1: 是吗？手术成功了，好好照顾自己，好好休息，恢复得快一点。少吃的，
2: 多一块啊。
1: 这么渴吗？
0: 一天没吃饭了。

0: 我说一下这几天的任务安排。我跟文静会做饭，我跟石大阿姨已经交代过了，按照我的菜谱去买菜，咱们俩到时候轮流给邢队做一样菜。
1: 好。
2: 那我跟罗婷干嘛呀？
0: 你们俩开车倒班把这个营养餐送到医院，顺便再问一问看有什么需要买的、拿的都记着。米医生和柯小姐都忙，不要影响他们工作啊。
3: 是。
0: 好，分头行动。
3: 是。
4: 哎，这半锅水够不够？
5: 够。
4: 葱切段哈。
1: Excellent。
4: 夏姐。

0: 真点儿。
1: Unbelievable！
0: 我已经很认真了，我一边玩开心消消乐，还得指导你做饭。喂，柯小姐。哦，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来。哦，你秦高丽发烧了，我得赶紧去一趟。这你搞定了啊？
1: 我搞定
0: 啊。
1: 我一个人搞定不了呀。
0: 我会找人来帮你指导搞定的。啊，
1: 不不。

0: 米卡让你来指导我煲汤。
1: 他只说煲汤，没说指导谁。
0: 我快进来吧，等你救命了。
1: 好。
0: 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交给你。
1: 首先啊，你要加组。
0: 啊。
1: 首先你要加足够的水，啊，然后加到锅里面。加足够的水以后，把鸡块放在里面。然后呢，加两片生姜。这个时候用大火煮30分钟。然后再用文火煮30分钟，之后呢，加上香菇和黄芪，再熬成30分钟。啊，这个都是我们行队教的。
0: 太麻烦了，要喝出去买就完了吗？
1: 外面的可不行，材料不好不说，而且味精还多。哎，你那个料酒在哪儿放的？
0: 好像在那个柜子里，我记得。啊，在那儿呢。
1: 那个。

0: 哇塞，好香啊！
1: 加点盐。它不能吃太咸，淡一点就行。怎么样？看着不错吧？
0: 怎么样？
1: 咸淡合适。
0: 我也想尝一口。
1: 等会儿，小心烫啊！怎么样？
0: 有点烫，但是很好喝。
1: 还行啊。那个味道刚刚好，是吧？
0: 还行，手艺不错。这赶紧打包给邢克磊送过去
1: 哎，
0: 吧。
1: 对对对，
0: 发烧的米卡在那等。
1: 对，说的是。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我市石化产业焕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0: 全域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书写夕阳红幸福答卷。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是我市工业经济支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连日来，记者深入化工园区、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一线走访看到，全市65家规上石化企业开足马力创新攻坚，千亿级产业链条持续提质升级，处处涌动实干奋进的蓬勃生机。
2: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人员紧盯精密仪器，反复调试配方，比对数据，优化工艺，全力突破技术瓶颈。作为我市精细化工高端化发展的标杆企业，中信泰业深

0: 更高端钛材料领域，凭借持续科研攻坚，收获丰硕成果，成功研发出 99.999% 高纯钛锭、99.994% 电解钛，高端材料制备技术稳居国内一流，有效打破行业技术壁垒。
1: 玻前增强改性塑料专用型钛白粉研发项目为锦州市春芽计划科技攻关项目，填补了玻前领域国际空白。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化制备技术列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四 N 以上靶材高纯钛制备及关键技术及装备开发项目列入辽宁省引导支持地市科技发展专项项目，已取得阶段成果。
0: 优质的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锦州。江苏南通龙润化工依托我市石化产业极具优势，落地成立锦州市锦龙染料化工有限公司。记者在企业厂区看到标准化厂房仓储灌区布局规整，生产配套设施齐全，现代化生产体系日趋完善。走进企业智能销控室，大屏实时监控生产运行、安全防控、环保监测等全维度数据，工作人员依托智能终端实时排查隐患、管控流程，实现生产安全环保全链条智能化管理，以科技赋能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目前车间部分已经投产，质量稳定，公司瑞奇牌染料深耕市场30余年，是行业的翘楚，一直与高校合作创新，获欧盟环保认证。作为新一代的闯关人，由衷感激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和海燕专员全程服务，未来继续抓好产品生产安全与环境保护，为锦州越来越好添砖加瓦。
0: 多年深耕培育，我市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布局持续优化，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依托三大化工园区，我市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 C 字型产业发展格局，集聚中石油、锦州石化、中信钛业、龙鱼新材料、康泰润滑油等一批龙头企业，真壮胶、异丙醇、高端润滑油、环保有机颜料等拳头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市石化领域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户，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9个，国家级绿色工厂1个，为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创新根基。
3: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
4: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5: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4: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常常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6: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4: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

0: 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1: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0: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2: 为推动全市 A 级旅游景区业态升级、增收提质，破解文旅发展瓶颈，8月21号，我市组织开展全市文旅系统观摩学习活动，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市区文旅主管部门以及全市 A 级旅游景区运营管理团队走进经开区欢乐王国水世界，以实地观摩、座谈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学习景区二次消费业态建设与运营管理经验，共谋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在欢乐王国水世界，与会人员实地参观景区业态布局、消费场景打造和服务保障体系，深入了解景区，以内容创新、沉浸式体验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实践做法，学习借鉴景区在业态创新、服务提质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实地观摩结束后，全市景区运营暨二次消费业态座谈会举行，围绕业态升级、消费场景打造、服务品质提升开展互动交流，梳理现存短板，交流工作思路。会议指出，当前文旅市场正由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文旅行业要破除固有思维，深化改革创新，要完善薪酬考核机制，落实多干多得、优干优得，建立动态项目库，紧跟游客需求迭代更新业态，搭建灵活的人才团队，激发队伍活力，善用互联网思维，拓展线上宣传引流渠道，同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牢景区安全底线，持续深耕业态创新与服务升级，奋力打造全省滨海文旅融合发展标杆。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暨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为省内优质初创企业搭建起展示交流、资源对接、赋能成长的专业化科创平台，有效激发区域创新创业内生动力。据了解，本次初创组行业赛汇聚15家省内优质初创企业同台竞技，比拼风采。赛事采用标准化8+5路演模式，整场赛事全程录像留存，公证处全程监督公证，评审流程规范严谨，结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各参赛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围绕核心技术优势、项目创新亮点、行业市场前景、未来发展规划等核心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展示汇报。
4: 我们企业依托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了辽宁工业大学吴琼博士团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感谢辽宁省创新创业大赛、锦州市各部门以及辽宁工业大学在平台服务科研人才给予的大力支持。今后我们将扎根锦州市科创，为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企业的一份力量。
3: 比赛中，评委团队立足行业前沿视角，精准提问、专业点评，直面项目发展优势与短板，为企业技术升级、成果转化、市场拓展建言献策，精准赋能。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全省企业做好科技创新增值服务，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高新力量。
3: 未来，我市将持续坚持以赛促创、以赛引智、以赛兴业，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激活区域创新活力，全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8月20号，北普陀山人文历史研讨会在北普陀山风景区举办。本次活动深度挖掘景区千年人文底蕴，聚焦辽西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为我市本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凝聚智慧力量。
6: 此次研讨会由辽西区域文化研究会与市文

0: 文旅集团联合主办，邀请辽西文史专家、高校学者、文旅从业者及媒体代表参会。活动中，文化研究会向景区赠送原创微书作品，以文创笔墨传承北普陀山深厚文脉。北普陀山是辽西标志性文化名山，兼具优质自然生态资源与厚重人文遗存，是辽西文脉传承的核心载体。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景区历史溯源、文化 IP 打造、景观升级、文旅创新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从文化挖掘、品牌塑造、产业升级等方面为景区高质量发展精准献策。本次研讨会系统盘活了北普陀山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明晰了景区文旅融合发展方向，有效推动本土特色文化活化利用，为擦亮辽西文旅名片，助力区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1: 随着新学期脚步临近，市民家庭食材采购需求持续攀升，我市各大商超生鲜市场提前部署充足备货，丰富果蔬肉蛋粮油副食品类，稳定市场物价，全力保障开学前夕市民餐桌物资供应。
0: 近日，记者走进大润发古塔店一楼生鲜果蔬卖场，看到场内货品整齐丰富，青椒、豆角、西兰花等时令蔬菜鲜嫩饱满，西瓜、葡萄、黄桃等应季水果集中上市，新鲜肉类货源充足。针对开学季消费特点，各大商超主动加大进货频次，做好食材保鲜养护，严控商品品质，保障生鲜食材平价新鲜。开学前夕，我市各大商贸商超持续优化供应链体系，严守质量与价格关口，充足稳定平价的物资供应，稳稳守护市民菜篮子，为千家万户平稳迎接新学期，保障学子日常饮食，筑牢民生保障。
1: 为深入贯彻稳就业、保就业工作部署，扎实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落地见效，强化引人聚人工作举措，充分发挥就业部门服务职能，全力保障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日前，易县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即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活动。本场招聘会邀请锦州市及临海、北镇、黑山等地人社部门携本地优质企业参会，现场科学设置功能分区，覆盖不同群体就业需求，打通线上线下求职渠道，为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活动现场求职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现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政策宣讲，面对面为求职者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并设置创业项目成果展，全方位延伸服务触角。下一步，易县将持续深化招聘加展示加培训多元服务模式，持续激发就业市场活力，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人才动能。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今年上半年，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7.13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5: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3-1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6项。

0: 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四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至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1: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根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散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0: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出口效率。
3: 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为朝阳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陵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陵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三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5: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

0: 不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1: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2: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张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3: 走进张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4: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期，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是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3: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万亩，分3年分步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5: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3: 企业同步在西六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万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4: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张武种2万亩，2028年种2万亩，争取呢，达到5万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万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3: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2: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6: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河美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

0: 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

0: 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0: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1: 自
0: 座，
1: 豪，
0: 挺自豪的。
1: 是的，
2: 哦，对。
1: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幽灵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0: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诗声呢演绎的也非常好，
1: 很投入
2: 对，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1: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1: 曾经来过
0: 过
1: 吗？
0: 这。
1: 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0: 范校长，
1: 对，范先浚，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0: 很美，
1: 啊，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
2: 对。
1: 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得很。

0: 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呢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拍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

0: 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东北超收官战，鸡西队主场对哈尔滨队上半时比赛打响了。客场作战的哈尔滨队呢，是一袭紫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进攻。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主场作战的鸡西队是4-5-1的阵型啊，那么首发阵容是7号夏雨，10号赵汉文，12号于天豪，18号刘子成，19号张天翼，21号刘于涵，44号曹硕，15号场上队长张古旺，46号吴迈尔，47号段成瑞和48号杨浩。哈尔滨队呢，2号李建军，3号李雨琦，7号。

林玉成，八号场上队长刚凯，九号前锋是杨明远，十号杨立峰，十六号张乐。张乐呢，虽然是一名后卫球员，但是啊，目前他已经打入了两粒进球，这也属于带刀后卫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24号李大宇，47号前锋阿尔什恩，阿尔什恩呢，目前在东北超当中。

0: 气球。有点操之过急了，但是啊，开场之后，哈尔滨队是由反客为主的意思，率先展开了进攻哈。我们介绍了47号前锋呢是阿尔什恩，打进了三个球，还有99号中场球员赵鹏，这就是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开场这一分多钟啊，感觉哈尔滨队很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哈。刚才那个传球其实是蛮有威胁的，那么只可惜啊，接应的队员少了一点。这脚传球有点打得太直接了哈。实际上鸡西队这场比赛在精神面貌上，在斗志上是格外的昂扬哈。毕竟啊，这是主场，又是常规赛的收官战。
1: 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就是我解说这几场鸡西队是一场比一场更放得开了。
0: 是的啊。而且鸡西队的主场还有一个特点，有的时候啊，看台上的情景或者说节目，甚至啊要超过场上了啊。
1: 节目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啊。而且现场的球迷，你都能够感同身受啊，感觉到他们那种溢出屏幕的幸福感和欢乐啊。
1: 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啊，这个绝对是一个盛宴啊，难得的机会。
0: 是的，而且呢，其实这也给大家一个启发，就是它让体育运动，让足球回归纯粹。
1: 嗯，
0: 就是什么？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啊。哎呦，这脚传球，这脚传球其实蛮有威胁的，只可惜呢，队友没有心领神会啊，启动的有点晚了，
1: 没跟上号。
0: 对，这要是启动早的话，这几乎就是一个单刀的机会。两个球队开场这四五分钟的比赛，并不保守，都想率先的这个攻破对方的球门，所以呢，我们看到，在防守端呢，两个球队都显得有一点小漏洞啊，特别是鸡西队。
1: 进入到立秋时节以后，我觉得在咱们东北踢比赛，这个体感上要好很多
0: 啊，
1: 这个年湿这个感觉就没有了。
0: 是的，而且这个气候非常适合运动，
1: 非常适宜
0: 啊，也更有利于双方球员的一个发挥。这场比赛其实对两支球队来讲都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1: 你看看这个时节哈，在鸡西其实晚上已经很凉爽了。
0: 对。这个防守很果断。在中场啊，哈尔滨队以多打少，把这球抢下来了。在前场，这是二打三，倒三角的回传，啊，这个球稍微传大了一点啊。这如果传的正，但是完全，哎呀，双方这个拼抢格外的激烈。哈尔滨队的球员倒在了鸡西队的禁区内，看看这个球裁判员怎么判罚。鸡西队防守球员呢，这个球防守的也非常的果断。但是不是有犯规呢？

0: 点球。
1: 哎呦，
0: 开场之后啊，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点球，
1: 这太快了。哎呀，
0: 刚才机器队的防守啊，动作确实是有点大啊。这个其实考验机器队门将的时候啊，同时呢，这个点球来的有点太早了，
1: 太快了，不到六分钟就判了点球。
0: 但这个犯规地点呢，几乎就在裁判的眼皮底下，所以呢，

0: 下。
1: 看看谁来罚这个点球。跟着有点紧张啊，打门，哎呦，这是一个小勺子啊，
0: 这个球进的挺缓的
1: 啊，杨立峰帮助球队啊率先取得领先，这是一个点球，哈尔滨队主罚的球员杨立峰啊，中场大将，这个球罚得非常的有自信，这是一个小的勺子点球，他呢是晃过了这个就骗过了对方的门将的重心，然后很轻松的把球戳进了网窝。这样的话，哈尔滨队在开场第七分钟通过一个点球1-0领先鸡西队，这对客场作战的尔滨来讲，这几乎是一个梦幻般的开局。而鸡西队这个开局就显得有点不顺了啊，那么但是丝毫不影响球迷的热情和对球队的热爱啊。
2: 哈尔滨队进球，进球队员10号杨立峰，场上比分
0: 我记得
2: 0-1。
0: 说鸡西队主场的时候，鸡西队丢球，然后球迷在看台上那种焦急，还有的女球迷流下的眼泪。但是这一场我们看到，这球迷们，
1: 球迷的心态也很
0: 平稳。
2: 鸡西队加油！鸡西队。
1: 这个呢，之前小欢说这场比赛是一个欢乐局啊，是一个兄弟局、友情局，怎么能看出来啊？
0: 哎呀，
1: 2-0了，这是门将解围啊，打在了进攻球员的这个腿上，弹进了球门。
0: 咱俩还在、
1: 这个、球
0: 刚刚的进球津津乐道，这会儿
1: 啊
0: 又进了一个，
1: 还是10号球员杨立峰。这样的话9分钟不到，
0: 那球
1: 杨立峰梅开二度，哈尔滨队2-0领先。
0: 这个开局还是有点意外，
1: 这个是太意外了。这个球这一方面呢，这个杨立峰啊第二反应非常好他是故意的往前去封堵一下门将的出球路线，没想到啊这个球就这么巧，一方面呢门将开大脚他的力度会很大，第二方面呢杨立峰啊
2: 最近
1: 很快果断的
2: 十号
1: 他的速度，
2: 杨立峰场上比分，
1: 这样的话呢就很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球啊而且也比较寸啊，直接就打的是弹进了，好球
0: 进了
1: 打门，
0: 哇
1: 这个球
0: 太梦幻了吧，
1: 这是
0: 10分钟发球，
1: 金西队的时候把球打进，这个配合很漂亮，10号赵汉文，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一个纯正的运动战进球，而且呢金西队在前场的球员呢帅扣这一下非常漂亮，打门，然后哈尔滨的门将第一反应不错，然后在后点的10号中场球员赵汉文补上的这一脚将球打进，这样的话鸡西队扳回一城，场上比分1-2，不到10分钟打进了3个球，
0: 而且都是10号球员，
1: 这和我们之前的预判是一样的，这场比赛会大开大合，场面上会比较精彩，双方呢我刚才也说了可能在防守端不会投太大兵力，那么这10分钟的比赛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呢在通辽对延边的比赛场上比分发生变化，通辽队1-0领先延边队。
2: 10号赵汉文，
0: 这咱东北话叫甩膀子踢呀。
1: 鸡西队这又来了，进攻
2: 进球的员10号场上比分，
1: 这现场的 MC 啊不管谁进球声音都非常高亢，我刚才想说的为什么说这是兄弟局、欢乐局和友情局呢，正常的足球比赛现场的 MC 是要完全站在

0: 这一边的，
1: 嗯，
0: 客队进球要以一个平和的声调去播报的，
1: 嗯，
0: 而呢这个哈尔滨队进了两个球，两个进球啊，鸡西队现场的 MC 都很亢奋啊，当然了，鸡西队扳回这一球，MC 的声音会更加高亢一些，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比赛还是很精彩的。刚才呢通辽队1-0领先延边队，通辽和延边是东北超争四的主要的竞争对手，他俩一个7分一个8分，通辽是7分，延边是8分啊，所以那个比赛也是非常关键，
1: 那边很焦灼，
0: 啊，
1: 这边很欢乐。
0: 这是开场第一个角球，鸡西队的落点不错，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哎，哈尔滨队的防守权立功了，但是呢鸡西队的这次角球进攻啊打得非常不错啊，思路也非常清晰。今天呢在进攻端鸡西队表现的还是比较活跃的啊，这一转眼呢哈尔滨队就攻过来了，
1: 这场比赛的节奏很快呀，
0: 是的，哈尔滨的反击很犀利，

0: 机器队目前呢一共在东北超是打进了三个进球了啊。开场的十来分钟的比赛啊，激烈精彩啊，扣人心弦，而且呢特别是两个球队的进攻打得都很漂亮。虽然呢尔滨是2-1领先打进了两个进球，但是我觉得机器队的那个运动战的进球它的价值更高啊，它的精彩程度要更为精彩一些。那么尔滨的第二个进球呢是纯运气啊，纯运意外啊。
1: 是，其实你看我作为一个女球迷，我刚刚就想问你这个问题，他这个运气我觉得得占个70%甚至更高。
0: 对啊，是的，一般呢前场的球员封堵门将的开大脚的情况有没有？有，但95%以上打到进攻球员身上都弹出底线了。你说弹进球门的非常少见，
1: 而且刚好弹进球门。
0: 对，好球！哎呦，这个球还是尔滨的接应球员没意识到，没跑位啊！这个球传出来了。这开场10分钟就进了三个球，比其他三场啊进球加一块还多呢。好球，哎，漂亮这个球，看看能不能摆脱防守，捅这一下也很关键。这是角球。尔滨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未出。
2: 让我们为机器队加油！0467再进一步，0467，0467，机器队。
0: 这是我看球员的跑位，刚才可能要开个战术角球，这回会有变化。机器队刚才那个角球啊，打得也很漂亮啊。配合打出来了，差一点就完成第二点的攻门。机器队的两个角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这个时候，尔滨呢，得稍微控一控节奏啊。

0: 尔迪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我们看看这个球任意球的配合怎么处理啊？啊，主罚这个任意球的是99号中场大将赵鹏。机器球迷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啊！后点，哎呦！尔滨的角球。现在呢，虽然尔滨是一球领先，但是啊，这一球领先感觉分分钟会被机器队弥补过来啊，因为两个球队感觉呢都比较在状态，而且这一个球的领先，至于这样的一场比赛显然是不保靠，所以呢，尔滨队仍然是在进攻端呢战术角球是不断的施压，起球到后点。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在先啊，孤方球员越位，这样的话是机器队的球门球。这是机器球迷，应该是机器球迷。好球，这个球不犯规，分到边路非常好，在远端有三个球员在接应。啊，关键时刻呀，尔滨的球员放铲了，现在由守转攻，但是前场的兵力并不多，漂亮又被抢了下来。双方啊，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很快，这个球打得有点意识流了，有点太超前了。但是可以哈，过去的这大几十秒的这个攻防转换看起来还是很精彩的。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现代足球也有一个理论啊，这个呢是叫七秒理论，就是呢如果这个球从门将脚底下出来，在七秒钟之内完成攻门，他进球的概率超过60%。怎么理解呢？
1: 为什么呢？
0: 所谓天下武功，唯
1: 快不破。
0: 对，那么防守球员呢，反应不过来啊，尤其是对方的门将啊，他可能准备不充分啊，会有这个。所以呢，快攻是这个在竞技体育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得分手段啊。好球，扣这下漂亮。可以啊，第一点没有抢到，但是后点还在机器队的脚下，啊，这个球，哈尔滨的防守球员还经验比较老道，直接将球破坏出去啊。角球还是机器队的中场大将赵汉文来主罚这个角球。我们来看机器队的这次角球进攻。这个球感觉是有犯规的嫌疑啊，双方的拼抢还是比较激烈，在边路现场的这个 MC 啊一直在喊0467，这是机器的区号电话区号啊。这个机器啊，你怪不得人家这个流量高，
1: 怪不得人家出圈，
0: 对，人家这个你看看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巧思。

0: 这又整活了，哈尔滨的球员受伤了 ，MC 就喊哈尔滨给这个对方的球员鼓劲儿啊。
1: 嗯，
0: 这各方面的礼数处理的一点都不差，是吧？而且呢，在宣传方面也充满了智慧和巧思，
2: 紧紧地抓住每一次可以宣传机器的机会。
0: 而且我们在这个耳机里经常能听到机器球迷单人的现场的领喊，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啊，这个感觉每一声呐喊呢都是发自肺腑的，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家乡的球队满满的支持和热爱。
2: 这个是
0: 这是机器的，
2: 是机器的，
0: 对，这应该是有组织的球迷，我估计一会儿就该整活了。你看看，这还不断的上高度、上价值，是吧？主队喊了，客队喊了，连这个所在的省份都喊了，是吧？那再往上喊，那就得喊东北超了，是吧？可以。虽然呢，鸡西队这个鸡西啊没有职业足球，但是啊，我们从鸡西的这个赛场上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啊，能够会得到很多全新的体验和感受啊。我相信这届的东北超啊，对我们国家各级的职业联赛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甚至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啊我们的职业联赛去学习和借鉴。好球，这个球领得漂亮。哎呦，这个时候耳边有个球员受伤了，上半场比赛时间过半，
2: 你看啊，北斗荣媒有一个叫新生代小蜜蜂的网友就说了，哎呀，这场比赛我不知道我该支持谁了，两位都加加油吧，多多得分。哎，这不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吗？
0: 对对，是的。
3: 鸡西队，哈尔滨，黑龙江。
0: 你看看，其他几场的实时的情况，大连和呼和浩特、长春和沈阳都是0-0，通辽呢1-0领先延边啊。然后刚才说了，通辽呢此前是7分，延边是8分，这两支球队啊在争夺四强的名额，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啊。同时呢，大连和呼和浩特呢，呼和浩特理论上也有冲击四强的机会啊。大连是10分，呼和浩特是7分，而长春和沈阳的对决，我们先看这个球。哎呦，就是直接打了，再射，两脚射门都打在了人墙上，这是有点操之过急。那么长春是10分啊，沈阳呢是12分。长春和沈阳的较量，长春主场对阵沈阳队，可以理解为常规赛的冠军之争。实际上可能赛前呢，很多观众朋友对这场比赛期望值并不高，但是就这小25-26分钟的比赛来讲，别的不敢说，观赏性绝对拉满了，是吧？
2: 你看
0: 10多分钟就进了3个球。
2: 刚刚你也读了一下，这其他这几场比赛的比分，我们这一场鸡西对哈尔滨，单场就已经超越他们所有这另外3场的进球了，观赏性是绝对足够的。
0: 而且其实

0: 因为你看，我们看体育比赛，除了常规的精彩的场面之外，还看什么？就是看意外，啊，就是哈尔滨队的那个第二个进球，前锋球员去封堵，然后门将打他腿上，打他身上弹进那个球。正常情况下，你看个百八十场比赛，不见得能遇到这种情况，真是不见得啊。你像我们中超联赛打一年，可能这个球都出现不了一个。
1: 嗯，我刚才我就想问啊，这到底是意外呢，还是技巧呢？
0: 这个纯意外，
1: 纯意外，
0: 没什么技巧，纯意外。嗯，
1: 这老话就是点了。
0: 当然了，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人。那么，首先呢，那个哈尔滨队的十号球员杨立峰速度足够快。
2: 嗯，
0: 第二个，他有这个意识，主动上前封堵。剩下的就是对手配合了，对手配合呢，这就是寸劲儿了。第二个呢，如果这门将是平推一个地平球，也不至于弹进的，
1: 对，
0: 是吧？他是抡圆了一个大脚，弹他身上，那谁都补救不了啊，球速太快了。所以呢，这些意外也好，偶然好，赶在一块儿了。双方在对这个球的判罚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哎，这是客场远征的尔滨的球迷啊，这没给一个全景啊。这是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五名球员抢到一块儿。那么基西呢是以多防少，三防二。裁判过来，马上把这个双方的不同意见稍微平息一下，也平复一下双方球员的情绪啊。

0: 像这种德比之战啊，就像你说的，这460公里这高铁，这纯纯成了东北人走亲戚了。
1: 嗯，
0: 正好去鸡西的某个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个门儿。
2: 现在这个交通工具啊，高铁什么非常的便捷发达，整个东北的路网也是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以前觉得很遥远的距离，现在变得不那么遥远了啊。而且呢，你像我吧，我可以为了某一个好吃的东西，你说开车一个200-300里百公里不算事儿，坐高铁你说坐4-5个小时能接受。
0: 哎呀，为了一口吃的还得坐个4-5个小时高铁，
2: 能接受啊。而且呢，如果你要再能看上一场东北烧比赛，那就超值
0: 了。
2: 对呀，而且你看了这场比赛，这不算完，因为你这个票根儿啊，很多景点不是打折就是免费，你能不看吗？
0: 真是，
2: 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呦，这个脚，这个任意球罚的不是太理想。哎呦，双方球员抢到一块儿了啊！这个尔滨的球员这是有点受伤了，但是他背后啊起跳过高啊，有亲人犯规的嫌疑，所以呢。
0: 这东北超真是让越来越多的哈，从来就没走进过球场看球的人，这回也走进球场。
2: 对，
0: 我办公室就有一个同事，
2: 嗯，
0: 从来没看过足球，
2: 嗯，
0: 这把人家买了票哈。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瓢泼大雨都没耽误他去现场。
2: 应该是沈阳主场对哈尔滨那场比赛。
0: 对，
2: 啊。
0: 要的就是那个氛围感。
2: 对，而且呢，其实啊，下雨啊，球员反倒更容易兴奋啊。
0: 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怎么讲，就是很多事情和环境有关啊。你比如说，在不同环境下会激发人不同的感受，比如说那个月黑风高夜，
0: 嗯，
2: 是吧？伸手不见五指，那就是恐怖。

0: 不是吧、嗯、如果是下雨啊什么的，反倒是球员的肾上腺素会爆发的更多，
1: 这头
0: 会更起劲儿啊，是的，会更起劲儿。而且呢这个比赛呢往往啊会变得更加的观赏性更强。刚才我说了，比赛除了常规的精彩场面之外，大家愿意看什么？看意外。
2: 嗯
0: 啊，哈尔滨的第二个进球就是属于意外啊。
1: 哟、嗯、这个是
0: 啊，这是双方哎有点稍微有点小火气了啊。裁判是平复一下。那么呢如果现场这个雨很大的话，皮球的运动不规则，就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
1: 意外哎进了。
0: 对。这个呢在竞技场上全情投入是对对手的一个尊重啊。那么当中场哨响响起那一刻，所有的情绪也好都回归平静，双方还是好兄弟。
1: 这种全情的投入其实不光是对于对手的尊重，其实也是对我们这种球迷的尊重，
0: 观众的尊重，对体育比赛本身的尊重。
1: 如果双方踢的没有那么激烈，
0: 嗯，
1: 对吧，都很懈怠，那对于我们来讲、嗯、观赏性那就要差很多。
0: 那当然是啊，球场上不应该有人情世故啊，就是
1: 你争我抢，
0: 对，就是你争我夺啊。这是一个小吊门啊，但是距离球门太远了，就不会太有危险啊。上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多小时了，哎呦，这个球哈尔滨的门将对落点判断是有一点失误的啊。控球率呢55%啊，鸡西队49.5%，双方可谓势均力敌。这场比赛呢对于鸡西队来讲首先他已经完成了进球的目标啊。那么整个对于鸡西队来说呢，他的下一个进阶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拿到一个积分。
1: 嗯，
0: 那么这是常规赛的收官战，对鸡西队来说呢肯定会全力以赴争取啊拿到一个积分，而对尔滨来说呢，他会全力的去争胜啊，用一场胜利来收官。这个球漂亮，完全的个人能力推远端打偏了啊，这个进攻的球员非常有自信啊，个人的能力也非常强啊。
3: 鸡西队黑龙江，
0: 这个刚才这个 MC 喊都给我喊蒙圈了，
1: 是
0: 这给哈尔滨加油了啊。这也是我们怎么理解，这就是礼数，
1: 有一
0: 先给客队加油，再给主队加油，最后再给龙江加油啊。这可以，我也是学到了啊，我也学到了。下半场比赛啊，射门呢目前鸡西是2-3，比分鸡西1-2。上半场比赛是来到35分钟，整个上半场啊这是要进入到收官阶段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给您带来的东北超赛事的直播，这是东北超常规赛第7轮啊收官战，鸡西队主场对哈尔滨的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于琼，今晚呢由我和小欢一起做您的看球搭子。
1: 没错，今天晚上我和于琼将用东北话家乡嗑陪您一块儿边看边唠东北超。那除了辽宁影视剧频道之外，您还可以在北斗融媒的客户端、新北方的抖音号、视频号等视频平台或端口收看本场比赛的直播。我和于琼特别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留言、
0: 嗯、
1: 跟我们共同互动观赛。
0: 这个时候尔滨的一个球员
1: 倒
0: 在了，嗯，对，应该是出现了伤情。

0: 那么其他场次的比赛啊，目前比分和我们之前汇报的一样啊，没有变化。那么通辽1-0领先延边，大连对呼和浩特、长春对沈阳的比赛都是0-0。怎么看这其他场次的情况呢？为什么我们这场进了三个球，其他三场比赛加在一块才进一个球呢？因为啊，竞技体育往往会是这样，就是结果重要的比赛，往往过程啊，
1: 有助
0: 了。对啊，小欢说的太对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他三场涉及到，要么是争冠，常规赛的冠军，要么呢是争夺四强啊。你像通辽和延边，一个7分，一个8分，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啊，所以呢比赛会比较焦灼。而长春和沈阳的比赛可以理解为争冠的比赛啊，所以呢现在也迟迟没有打开局面。啊，你看这个现场鸡西的球迷在喊加油的时候都喊
2: 耳钉鸡西，
0: 这个鸡西的球迷是这么多年来啊，我说多了不是太好，我十几二十年是有了，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球迷，最可爱的球迷。
2: 就像刚才你说那 MC 喊的时候，咱俩都懵了，互相看一眼，这怎么回事儿？
0: 说我喊了十多年，我也没见过这种喊法。
2: 先给客队喊个加油。
0: 确实学到了，学到了啊！
2: 咱说这个鸡西，虽然说目前还没有得一分，但是我们这礼数绝对是进的。
0: 是的。
2: 而且你看看人浪，
0: 人浪哈，这个你在职业赛场上，主队玩人浪，只有一种情况，大比分领先。
2: 对，
0: 你说这还落后一球呢，
2: 咱这人浪就玩起来了。
0: 对，这个是欢乐局啊，而且呢，这也回归到足球的本源，纯粹啊。好球，这个球。哎呀，漂亮！
2: 这要是哎，
0: 这个要过去那了不得了，那赶的不是积极队员，那是梅西。好球，可以！哎呀，这个球就断了啊！积极队，你别说，攻到禁区前沿呢，这个活还是不少，而且呢也是敢打敢拼敢做动作啊，难能可贵。

又是什么情况？上半场比赛很快来到四十分钟了啊！门将出击很果断啊，这下西西队门将立功了。这个球属于门将将功补过啊，不然的话这就是单刀了。

角球啊，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哈尔滨突然发力了，而且呢，我们看进攻的效果还是比较有威胁的。

0: 十号梅开二度，杨立峰今天三个进球是由两个球队的两个十号完成的啊。再出角球开出来，看看这第二下起球落点不理想，好球，漂亮，这个断的漂亮，好的，看看鸡西队的快速反击。
1: 不行，这个有没有被断掉？
0: 刚才啊，这个鸡西队这个断球之后传球这个思路啊线路都非常的清晰，但是呢，可惜在一对一的这个抢球的时候啊，出现了这个被断了的情况。今天鸡西队的进攻打得很精彩，场面上不落下风，

实际上球员体能消耗非常大，双方的攻防转换的频次很多，比赛的节奏也蛮快的。

0: 才直播间又有人留言了，说进球进球，谁进都行，就进，一直进。这个真是典型的这种
1: 看热闹不怕事儿
0: 的啊。
1: 但是典型的这个啊，球迷的心态啊。啊，刚才这是可能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有犯规的情形？上半场比赛常规的时间已经来到最后一分钟，但是整个上半时又有点球，然后又有球员受伤的情况，估计伤停补时，至少能补个三四分钟吧。嗯，哎呦，我一看基西球迷这个衣服，我就觉得特别亲切啊，就和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活动东北超带劲儿那个色彩搭配是有点像，是吧？我一直
0: 融入了，
1: 对，我一直想说这一点啊，我看着就觉得很亲切。这这个时候呢，大连赛区啊，比赛出现了进球，大连队1-0领先呼和浩特队，大连队1-0领先呼市啊。这个时候这场比赛上半时的比赛
2: 5分钟。
1: 伤停补时5分钟，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我们看尔滨的这次进攻，哎呦，直接这是要吊门了吧？这个时候其实双方球员体能下降的都比较明显啊，这是意志品质的较量了。而往往呢，在这样的一个时段，随着体能的下降，其实球员的血氧含量也是在下降的，他的动作速率会慢，然后呢，预判反应会比之前慢了不少，
0: 迟缓一些。
1: 对，

0: 赛场有赛场的 MC， 我们看球迷有球迷的 MC 啊。我想起一句俗语哈，叫心中有曲儿，自然嗨。哎，这个球迷也是一样，是吧？你只要是手中有麦，心中有麦，是吧？你这个人人都是 MC， 是吧？
1: 你看，基西他虽然没有一支职业的球队啊，但通过这次东北超，我们就发现，你看 ，MC 不差事儿，对吧？
0: 对。
1: TIFO 人也给你升起来了，
0: 是
1: 人浪，人家也给你玩起来了。
0: 而且呢，这个人浪呢也是反传统的，正常呢是组队领先才上活，是吧？才玩人浪。
1: 好久没看到这人浪，
0: 对，而且我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欢乐的球迷了。
1: 是，
0: 特别是在职业赛场，你很难看到，就是因为比赛也焦灼，然后。队员压力也大，球迷也跟着代入感也跟着，是吧？不像这种东北超赛场，特别是像基西这种球队，球员也很豁达，球迷更加开朗啊。看尔滨的这次反击，前场2-4，这个球推进的很艰难，哎，倒地了。这个是倒哪了？我看看啊，这不是应该倒禁区线上了吧？
1: 正好在线上。
0: 对对对，这个球啊，咱实话讲，那个犯规也是有讲究的。如果不得不犯规，你也不能在禁区内犯规啊。所以禁区内犯规就点球了，一般呢都卡在禁区线啊。如果不得已在禁区内犯规呢，一般是什么情况？我不犯规，他就直接破门了，直接起脚了，这种。还有一种呢，卡线没卡准，人家动作太快，一转眼跑禁区里了，我这腿已经伸了，然后别点球了，会有这种情况。刚才这个犯规呢，站在犯规的角度，对，还
1: 是
0: 很精准的
1: 啊
0: 啊。我们看尔滨的这次任意球，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尤其横传到门前呢，对门将来讲，哎呦，门将这拖得可以啊！有的时候这个位置卡在门将肋巴扇上啊，腰眼上，我出击也不是，不出击也不是啊。这刚才这个球，七七队的门将，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上半场比赛，你看这个伤停补时的这几分钟啊，可以说七七队门前险象环生，是吧？哎呦，整个上半时还是很精彩啊，
1: 让我对下半那个
0: 下半场
1: 充满期待。就是打了几个滚又起来了。
0: 二十人是哈尔滨队的队内最佳射手啊，但是呢，这场比赛感觉这个尔滨队的杨立峰啊，运气是非常不错啊。我们看，这基本上是哈尔滨队上半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1: 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哈。这马上上半场就要结束了。
0: 实际上，这个球啊。我们看一下，基西队的这个，
1: 哎，
0: 这是
1: 进了，
0: 又进球了。这个球的落点其实不理想，但是没想到后点插上的是二号后卫李建军。李建军将球打进，哈尔滨队3-1领先。这是上半场比赛，我们看，啊，打到前点呢，李建军是先出一脚，这是一脚垫射，这是出其不意
1: 的状态哈，
0: 对，出其不意，3-1。这和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一方面呢，双方球员体能急剧的下降。那么刚才我还说，基西队的门前险象环生，没想到，
1: 这个
0: 尔滨，这终于尔滨
1: 的
0: 球迷是被点燃了啊。

0: 这是客场远征的球迷，3-1，
1: 哈尔滨队进球。
0: 这整个上半时就打进了四个球，
1: 场上比分
0: 进球有效。这样的话，哈尔滨在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啊，又打进一球，3-1领先。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0: 到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龙江德比下半时打响。
1: 二军队队员换下三号李雨琦，换上五号秦宇官。
0: 哈尔滨队呢是有一个换人，换下的是三号李雨琦，换上的是五号钱宇宽。我们看看啊，这下半场一开场啊，尔滨又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目前呢，我们看七七队并没有对人员做出调整。打了一个前点，外围这是直接打了。各位观众，亲爱的球迷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给您带来的东北超第七轮七七队主场对哈尔滨的比赛直播，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于琼。今晚呢，我将和小欢一起做您的看球搭子。
2: 今天晚上我和于琼将用东北话家乡嗑陪您一块儿边看边唠东北超。除了辽宁影视剧频道之外，您还可以在北斗融媒的客户端、新北方的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或端口收看本场比赛的直播，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在直播间里跟我和于琼互动。
0: 球迷的情绪啊，依然是十分的高涨。我们看尔滨的这次反击，前场是三打五。这个球呢，在干扰之下呀，球权还是丢了。

那么其他场次实时的比分情况，东北超这个常规赛最后一轮呢，四场比赛同时开球，那么实时比分呢，通辽1-0领先延边，大连2-0领先呼和浩特，长春和沈阳还是0-0。我们这场鸡西呢目前1-3落后于哈尔滨队。好球，能不能好的这脚传球很关键。我们看鸡西队在边路衔枚疾走，尔滨的防守队员呢下脚也很快，迫不得已将球破坏出底线角球。找了一个前点，外围球权还在鸡西队的脚下，好球啊！这是在两名防守队员的夹击。

0: 之下，鸡西队的球员完成了一个头球攻门啊，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李建军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帮助哈尔滨队扩大了比分。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是远征的哈尔滨的球迷。对于球迷来讲啊，之前我也和小关探讨过，幸福是分等级的。那么最幸福的是什么？就是客场远征看见自己的球队取得了大胜啊，这是最幸福的。你说主场1-0小胜，那就是很普通的幸福感啊，等级不是那么太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上半场哈尔滨进了第三个球的时候，这个远征的球迷也是自己跳起了舞，玩起了人了啊。好球，晃了一下，不错。小范围的三个人的传递，把这个球稳稳的控住。哈尔滨刚才这几个球处理，哎，这有点不经夸，马上出现失误了。刚才处理的是不错啊，几小球。好球，好球，提速度计外发门，球进了，球进了，继续队再下一城。这个球有没有问题？我看啊，这个球打的是很漂亮，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呢？那这啊，这个还真不太好说，是不是越位？但是这个单刀打得很冷静啊，啊，越位了。
1: 哎呦，
0: 边裁举旗了 啊！
1: 好可惜、
0: 啊。但这个球对，太可惜。但这个球真漂亮啊！
1: 其实从我们俩心态上来讲，希望他们比分咬得紧一点。
0: 对，啊，而且呢，我希望球进得多一点。
1: 对，比较过瘾。
0: 刚才这个球虽然越位了，也给哈尔滨的防线敲响了一记警钟啊！鸡西队这个运动战的反击打得相当犀利啊，而且这个球球员处理得非常冷静啊，这个单刀处理得非常漂亮。球，这又来了！哎呦，这个鸡西队的球员还是很有冲劲儿。哎，哈尔滨的这防守啊，下脚也很果断。可以，看看，在禁区内啊，二防一。鸡西队这个在前场的进攻打得还是很有自信，但是呢，哈尔滨的防守啊，哎呦，你看，这个也是够硬，也给进攻的球员带来不小的压力。哎，现场还有一个。
1: 谢谢哈尔滨，
0: 不是胜利哈尔滨，这是球迷唱的歌，应该是哈尔滨的远征球迷啊
1: 组织的
0: 歌词儿，我能听，我唱我复述不了，就是大概是胜利哈尔滨啊。这有的是，哎呦。这个球是反击的机会，
1: 哎呀，
0: 危险，一打二，摆脱了防守，打门，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后点再

门将立功了啊！刚才啊，阿尔施恩这个球处理的是不错的，面对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啊，拉开空当，果断施射，然后呢，这第一下，双方门将就有点抢镜啊，这个，然后呢，这个第二点补射的质量也很高，不过呢。

0: 门质量也很高。下半场比赛打了不到十分钟，场面上精彩不断。
1: 这个是不是刚才那个情况就有点像你上半场给我讲的那七秒？你看一下打到腿上，
0: 对，
1: 弹回来马上又射门。
0: 实际上这个对防守球员，哎呦，对防守球员的难度是很大的。这水科呀，是京西队的门将和后卫，注意力都相当的集中，是吧？奋力的这个兄弟齐心把这球给防下来。下半时短短的这十分钟啊，场面上精彩不断。

0: 这个哈尔滨的防守球员经验也非常丰富啊，不让机器队接球的球员转身。哎呦，这是一脚射门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飞出了底线角球。这脚射门力量很足啊，这应该是打到
1: 太师为龙翔足球加油。机器队哈尔滨黑龙江，
0: 看看还有变化啊，这一会儿喊，先喊那个尔滨，再喊鸡西，再喊黑龙江，这回呢是先为龙江鸡西球队加油是吧，再喊鸡西，可以可以啊，这个射门正好打在防守队员的脸上啊，
2: 我看着都疼，
0: 这个啊，这脚力量确实很足啊，
2: 这个耳朵这个地方应该是受伤。这女球迷占比是真高 啊，
0: 而且感觉很有战斗力、哟，这一下可能是不得已要换人了啊，这属于一个战斗减员。那么刚才机器队射门球员这脚射门的力量很足啊，球速很快，所以呢这个防守球员也没有准备，其实这也是个意外。
1: 球员加油，
2: 队医马上就抬着担架已经进场。
0: 这个时候啊，大连赛区比分又有变化，大连队3-0领先呼和浩特了啊！大连队3-0领先呼和浩特了。那么，如果这场比赛大连获胜的话，大连将会得到13分，这样的一个积分是，不说一定能竞争头名吧，竞争前两名应该问题不大啊。
2: 受伤是二号，这个是伤停补时阶段、
0: 进球的那个球员啊，李建军，他下场了吗？没换人吧？
2: 又恢复了。
0: 轻伤不下火线啊，估计得缓一缓，稍微。

0: 看哈尔滨的这次快速反击，这脚球烫大了。哎呦，又反抢回来，二十，这是个人能力大门，好险呐！这脚射门非常有威胁，这次快速反击呀、相当的犀利。七号林玉成啊，稍稍偏了一点。
1: 他这脚也
0: 二十，这是助攻级别的传球。你看这个球也打了机器队的门将一个措手不及。中路啊，中路并没有接应的球员。这段时间双方在中场的争夺格外的激烈。鸡西队呢，在右路的进攻啊，下半时是比较活跃的啊。那么在阵地进攻当中呢，鸡西队主打一个快速反击啊，以及右路的啊这种突破。好球！哎呀，这个稍微靠近了门将一些啊。现场球迷的歌声已经响起来了啊！鸡西队进攻推进的有点艰难啊，尔滨在防守端呢、防守做的比较的严密啊，扎紧了篱笆，而且呢在伺机寻找反击的机会。好球，哎，这个球鸡西队球员犯规了。那个鸡西队的十号中场球员呢，赵汉文呐、你要是冷不丁一看，还像咱们沈阳一个名人，有点像郎朗，
1: 哎，
0: 是不是有点发型啊？这脸型有点像啊，是有艺术气质的，颇有艺术气质的
1: 运动员，
0: 哎，对。哎。这是来了一个马赛回旋，最难能可贵的是回旋之后球还没丢啊。好球，这几脚传递很快，三传两地来到了禁区前沿，横传门前打门、球进了。比赛第64分钟，比赛第64分钟，尔滨再下一城，4-1领先。哎呀，这下鸡西队的球员门将是受伤了。进球的呢是七号林玉成，这是一。

0: 个漂亮的配合，很高效的传到了边路，然后呢球员倒三角的回传，林玉成啊在小禁区前沿插上一脚捅射破门，尔滨4-1领先。这个球啊传得非常舒服，而且呢这个林玉成啊这个球是从鸡西队那个门将腋窝之下将球打进啊。
1: 其实他们两个已经有身体上的接触了，
0: 几乎是同一时间赶到啊，但这个球呢是第一个不构成对门将的冲撞啊，第二个呢这个球插上的时机非常漂亮，非常好。啊，这个4-1领先，65分钟。这个时候，鸡西队换人，换下2号张哲浩，换下的是44号曹硕，换上的是2号张哲浩啊，鸡西队也换人了。
2: 鸡西队换人，换下44号曹硕，换上2号张哲浩。奥尔滨队进球，进球队员7号林玉成，场上比分1-4。
0: 这场比赛这样的话就打进了5个进球了，这是一场大开大合的比赛哈、啊，双方咱不能说不设防吧。但是主要的精力都用在进攻上。哎呦，这个球，
1: 哎，
0: 这个球攻方犯规了啊！鸡西队的防守非常顽强，尔滨的阿尔什犯规。

0: 继续队前场任意球，我们看看这个任意球啊，继续队能不能再下一城。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最后阶段，尔滨呢就是大概这个位置的一个任意球啊，扩大的比分。我们看看继续队这个任意球怎么处理。直接打了，这脚射门质量很高，稍微高出横梁一点，稍微高出横梁一点啊！
1: 我这心里也期待着，能不能再造一个东北超级波呢？换上二十七号马振卓，
0: 换上二号李建军，换上十三号杭涛。哈尔滨队换了两个人。我们先看一下刚才鸡西队的这脚打门质量很高，差一点就是东北超级波啊，
1: 差一点。
0: 然后呢，哈尔滨队是换下了八号刚凯以及二号进球球员李建军，换上的是27号马志卓以及13号唐涛。哈尔滨目前是换了三个人，三上三下了，一共啊，比赛很快来到70分钟。这场比赛如果说精彩的进球啊，我觉得基西那个进球，
1: 我觉得质量高。
0: 哎，对，是目前为止最精彩的，这场比赛最精彩的进球。
1: 哎呦，看看
0: 这一转眼，这又是什么情况？

0: 比赛很快来到啊，这个时候啊，长春队主场现在1-0领先沈阳，长春队主场1-0领先沈阳，那么长春是10分，如果这场比赛长春获胜的话，那么长春队将积到13分，沈阳12分将在长春队之后。那么大连呢，目前是3-0领先呼和浩特，大概率呢大连将会获得那场比赛的胜利。也就是说呢，如果长春胜沈阳的话，那么沈阳将被挤到3的位置
1: 啊，
0: 啊，因为如果长春获胜的话，长春也是13分，
1: 嗯
0: 啊，大连13分，那么沈阳12分，所以这个形势啊瞬息万变。这也是常规赛最后一轮的精彩之处。哎呦，前脚反脚打门，这脚射门很漂亮，射得很果断，
1: 而且非常有力量。
0: 对，力量足，然后呢，射得也靠谱。只可惜啊，稍微偏了一点啊。那么通辽啊，目前1-0领先延边，如果就按照现在的领先局势的话，射门机器是5-11啊，哈尔滨这个攻势可以。那么大连、长春、沈阳和通辽将进入到淘汰赛。
1: 嗯，

0: 好球。控球率呢，鸡西队是45.7%啊，尔滨控球率要高一些。啊，这个现场的球迷还有一个小发明啊，正常呢。大家如果稍微熟悉点的，这个旋律啊是《笑傲江湖》的旋律，
1: 有点耳熟，
0: 不是球迷助威的旋律，这是一个混搭，是吧？可以，可以啊！这个球迷文化，虽然今夕是没有职业足球，哎呦，但是这个球迷的文化是丝毫不落下风啊！这一开始以为是啦啦啦啦啦，然后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可以可以啊，这是学到了，这是真是学。哎呦，我们看这次进攻，
1: 有戏呀！
0: 你看，你听，哎呦，中间还有说唱啊，进球。射门呐，打得有点正啊！
2: 继续加油，继续！
0: 但是可以，可以。
2: 2-0，黑龙江啊！
0: 全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啊，主队、客队啊，整个家乡黑龙江啊，都照顾到了，可以，可以，这个。
1: 你看那个鸡西第一场主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就看那个座位还略微有一点点空的席
0: 啊，
1: 你看现在多满
0: 啊。
1: 第二场主场礼花就放起来了
0: 啊，是的是的，
1: 这一场这个混搭混编的歌曲就给你唱起来了。
0: 大家可千万别小看鸡西队，千万别小看东北超。你觉得职业联赛似乎感觉要更专业那么一奶奶，但是呢，在这个赛场上，你看看，就是我都学到了。

0: 很多都很受鼓舞，很受启发的东西啊。
1: 至少我觉得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快乐。
0: 对啊，球迷收获了快乐。
2: 现场观众人数17785人，在此东北超由衷感谢每一位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们。
0: 啊，现场17785人。对这样的一个场地来讲，几乎是要满，
1: 几乎是满人了。而且我记得非常清楚，绝对比第一场主场的时候，
0: 对
1: 上座率要高。
0: 可以
1: 又来画活了，
0: 球迷什么都会，真混蛋。有那个有比较专业的助威，还有呢自己创造性的啊，绿茵版《笑傲江湖》也出来了，
1: 来看看这个球。
0: 我们说，哎呦，机会打门了，漂亮！
1: 哎呀，天哪！
0: 75分钟，金书队再下一城。啊，这次
1: 又越位了。
0: 我这个可是，但这球漂亮啊！金书队这是两个越位进球了。哎呀，
1: 这也是个意外呀！
0: 是是，这有时候啊，这个我们看啊，这球。这个角度不太好，看不太那个什么啊，看来是越位了。但这个单就进球本身来讲，
1: 质量还是很高的。
0: 很高的。这场比赛让我选一个东北超级波，我就选鸡西那个反击，是吧？反击进球。
1: 其实这两个越位的球都挺可惜的，
0: 对，
1: 挺漂亮的，
0: 都挺漂亮，嗯、对。反倒感觉尔滨呢，那个运气来了，
1: 哎，
0: 有点挡都挡不住的意思。
1: 哎、运气来，真是你挡都挡不住、
0: 啊。你说开场几分钟就来一个点球。
2: 金西队换人，换下19号张天翼，换上13号陈林。
0: 19号下13号上，13号是陈林，19号下场的是后卫张天翼。金西队也两上两下了。

继续队的进攻又来了，倒三角的回传，中路啊，这个接应的球员来的有点晚了，这直接吊门，

0: 机器对这个比赛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啊。这个时候呢，尔滨也是控一控比赛的节奏啊，毕竟啊大比分领先。这应该是个小球吗？我们再看一下啊，哈尔滨队的小球啊，比赛79分钟，很快来到80分钟了。下半场呢，鸡西队是打进了2个球，但都是越位在先的，比较可惜。再出角球开出来，20。继续队这次反击可以漂亮，前场2-3，
1: 有没有机会？
0: 哎呦，但是球员体能是有点透支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身后的追兵速度要更快，球权还。

0: 在继续队的脚下，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明显感觉到球员脚下有点拌蒜了。扣这一下不错，可以，有没有起脚的机会？倒地了。一名继续的球员，这应该是体能透支，应该是抽筋了，倒在了哈尔滨的禁区之内。这应该是拼的体力透支了。就差一步啊！哈尔滨的球员呢，经验也很丰富，用身体扛住进攻球员。感觉可能人员上要做出调整。嗯。
1: 哈尔滨队换人，换下十号杨立峰，换上十一号方子恒，换下九号杨明远，换上21号夏天奇，
2: 大机会，
0: 对，
1: 李宇成，换上60号范子磊，换下24号李大宇，换上29号徐锦峰。
0: 尔滨这是换了三个人啊，一会儿我们三上三下。下场的啊，换下场的分别是29号、9号和11号，啊，29号、9号和11号，然后上场的是11号、21号和10号，换上场的11号方子恒、21号中场夏延奇和10号，10号是换下场的杨立峰啊，梅开二度的那名球员，嗯。
2: 虽然说这两粒进球有点可惜哈，对于鸡西队，对于这个鸡西队来说，但是我觉得也坚定了球迷们的信心。比如说明年如果鸡西再参赛的话，信心应该会足很多。
0: 是的，而且呢，实际上鸡西呢，虽然在场上成绩不理想，但在场外那是彻底赢麻了。这个关注度、这种热度、这种被喜爱的程度，在东北超的八支球队当中绝对名列前茅，
2: 而且绝对就是输球不输人。
0: 对，啊，而且呢，他唤起了很多外府球迷的这种喜爱啊，这种不服输的劲头啊，这种敢于拼搏、敢于亮剑的这种精气神儿啊，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而且我们要说一下的是，鸡西队的阵中啊是没有职业体系内的球员。
2: 嗯，
0: 什么叫职业体系内的球员呢？就是阵中的球员虽然不是职业球员，但是呢他是在职业队的梯队啊训练和培养，可能呢过个一年半载就会有职业球员的身份。而鸡西队呢，阵中全是纯素人啊，就是和你我一样，平常上班踢球，业余爱好。我们看鸡西的大门，
2: 哎呦，这鸡西队下半场踢得挺猛，
0: 挺好。我觉得下半场踢得比尔滨踢得好。
2: 嗯，
0: 这又是鸡西的郎朗，
2: 对，
0: 长得太像郎朗了。十号赵汉文哈，他是上半场帮助鸡西队扳回一球。咱又
2: 风雨中了
0: 啊，
2: 又来歌了啊！
0: 好球啊，这是体能不行了啊！这个球其实本来已经抢下来了。看传球质量啊，尔滨的球员经验也比较丰富啊，预判了鸡西队是要传中了，所以呢

0: 铲断封堵了这个球，机器队的角球。这浓江德比是很精彩，现在是打进了五个进球。这个头球是顶了一个反弹球，虽然呢目前我们看比分上尔滨呢是4-1，感觉是大比分的领先，但实际上你要从场面上来讲，鸡西队丝毫不落下风，特别是比赛的下半时。鸡西队呢，鸡西的球迷还是充满了江湖气啊！加油呢，那个啦啦啦都是笑傲江湖的旋律，而尔滨的球迷呢，加油助威，那是原创歌曲《胜利哈尔滨》啊。
1: 看北斗荣美有人留言了，说哎呀都心疼鸡西了，就觉得这俩球好
0: 可惜
1: 是吧，好可惜。其实这俩球啊，就像刚刚咱俩聊的，非常
2: 精彩。0467
1: 区号又喊出来，哎呦呦，哎呀，
0: 还有没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1: 哎呀，
0: 球进了，
1: 这回总能算数了吧？
0: 进球有效，应该啊，
1: 有吗？
0: 鸡西队这个进球漂亮，这是励志品质的胜利。
1: 哎呀，这个球算数，
0: 鸡西队又扳回一城，这是非常坚决的进攻，在弧顶处摆脱防守，禁区内先是一打，然后呢，第二点又是鸡西队的球员抢到将球打进。
1: 哎，于兄，你说如果那俩球鸡西要都算输
0: 了吗？
1: 这不就是4-4了吗？
0: 进球的队员是12号中场球员于天豪，鸡西队将比分扳为2-4，
1: 真是不容易。
2: 鸡西队进球！
0: 鸡西队这场比赛可以说也是超越了自己啊！此前呢，6轮中北超的比赛一共打进2个球，这个呢一场比赛还没结束呢就进了2个球，
1: 还有俩不算数的
0: 对，
1: 加在一起也算4个了。
0: 这和我们赛前分析的一样啊，
1: 真是
0: 双方大开大合啊。
2: 0467，
0: 这场比赛看完呢，你都会知道鸡西的区号是0467了啊，不带忘的，
1: 不带忘的。这 MC 是真有招啊。这几个进球，咱说鸡西绝对是凭实力进的。
0: 对，第一个进球呢是反击，然后打得非常漂亮的运动战进球。第二个进球啊，完全是靠着坚韧的意志品质进的。实际上那不是特别好的机会啊，但是鸡西队没有放弃，前场3-2，鸡西队前场3-2。我们看这一次进攻，大连赛区又传来喜讯啊，大连队4-0领先呼和浩特了，
1: 这也是
0: 这样的话大概率大连队会锁定东北超常规赛的冠军啊。其实很多球迷也关注，长春赛区目前呢，沈阳队还是0-1落后。如果沈阳队这场比赛失利的话，将会被挤到第三位，将会被挤到第三位。
1: 这个真像你说的哈，赛前和现在一看，瞬息万变。
0: 对，然后但是呢，我看啊。大连会来到第一位，因为大连队净胜球遥遥领先。

0: 比赛来到90分钟，然后
1: 下半场
0: 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通辽和延边的比赛打成1-1平啊。那么如果这个比赛最终是平局的话，那么延边将以9分力压8分的通辽，锁定常规赛第4名，进入到淘汰赛。我们看基西的这次前场进攻
2: 没有
0: 打在边网上啊，可惜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站到基西队这一边了啊。我因为可能是他太招人喜欢了吧，
2: 可能就像北斗如梅那个家人说的，有点让人心疼。
0: 对啊，那么呢，这个情况是什么？如果以现在的比分结束的话，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大连队将锁定东北超常规赛的第1名，积13分。长春队同积13分，净胜球的劣势排名第2。然后呢，沈阳12分，对，沈阳12分，那个排名第3。延边积9分，排名第4，是这么一个局面。大连第1，长春第2，沈阳第3，延边第4。前提呢是沈阳队就扳不平比分的话，如果追不回来的话，
2: 看看最后这几分钟啊，还
0: 这个太扣人心弦了，这个哎呀，但这场比赛对于一个足球解说员来讲是不应该预设立场，不应该这个什么的，但是我情不自禁的就站在0467这一边。啊，基西队要换人了。
1: 换下46号乌麦尔阿布利米皮，换上28号童胜哲，换下47号冠春瑞，换上27号陈明君。
0: 基西队也是大规模的换人，换上45号张古旺，
1: 换上25号黄世超。
0: 这最后的时间的换人呢，一方面呢是因为场上很多球员体能出现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充分考虑，让更多的球员到东北超的赛场上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赛的氛围啊。实际上，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这个基西队啊，在剩下的这段时间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惊喜。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基西队仍然没有放弃啊，东北超最后一轮的常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也是格外的精彩啊。
2: 这甭管今天谁赢谁输，带给我们的都是视觉的盛宴。
0: 是的，而且呢，我这里既收获了感动，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也受到一些启发啊，也是基西队、基西的球迷让我学会了足球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啊，这个是远超比赛胜负本身的地方。我相信很多球迷，很多之前总看这个职业联赛的球迷，如果你仔细了看了这场比赛，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和感受。这场比赛打进了6个球，配得上收官战，配得上龙江德比，也对得起啊，无论是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哎呦，这是门将头球解围，还是在各个网络平台和端口观看本场比赛的球迷。实际上呢，今天晚上还有中超联赛啊，如果你没关注中超联赛，看了这场比赛，相信收获肯定会比看职业联赛多。这个时候比赛来到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呢，

0: 尔滨队
1: 还进了一个
0: 球啊。好球，哎呦，这个球没接到，看看，角球，裁判还会给这。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我是石化产业焕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0: 全域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书写夕阳红幸福答卷。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是我市工业经济支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连日来，记者深入化工园区、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一线走访看到，全市65家规上石化企业开足马力创新攻坚，千亿级产业链条持续提质升级，处处涌动实干奋进的蓬勃生机。
2: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人员紧盯精密仪器，反复调试配方，比对数据，优化工艺，全力突破技术瓶颈。作为我市精细化工高端化发展的标杆企业，中信泰业深耕高端钛材料领域，凭借持续科研攻坚，收获丰硕成果，成功研发出 99.999% 高纯钛锭、 99.994% 电解钛，高端材料制备技术稳居国内一流，有效打破行业技术壁垒。
3: 玻前增强改性塑料专用型钛白粉研发项目为锦州市春芽计划科技攻关项目，

0: 补了玻纤领域国际空白。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化制备技术列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4N 以上靶材、高纯钛制备及关键技术及装备开发项目列入辽宁省引导支持第四科技发展专项项目，已取得阶段成果。
1: 优质的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锦州。江苏南通龙润化工依托我市石化产业极具优势，落地成立锦州市锦龙染料化工有限公司。记者在企业厂区看到标准化厂房、仓储灌区布局规整，生产配套设施齐全，现代化生产体系日趋完善。走进企业智能销控室，大屏实时监控生产运行、安全防控、环保监测等全维度数据，工作人员依托智能终端实时排查隐患、管控流程，实现生产安全环保全链条智能化管理，以科技赋能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目前车间部分已经投产，质量稳定，公司锐企牌染料深耕市场30余年，是行业的翘楚，一直与高校合作创新，获欧盟环保认证。作为新一代的闯关人，由衷感激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和海燕专员全程服务，未来继续抓好产品生产安全与环境保护，为锦州越来越好添砖加瓦。
1: 多年深耕培育，我市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布局持续优化，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依托三大化工园区，我市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 C 字形产业发展格局，集聚中石油锦州石化、中信钛业、龙鱼新材料、康泰润滑油等一批龙头企业，真壮胶、异丙醇、高端润滑油、环保有机颜料等拳头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市石化领域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户，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9个，国家级绿色工厂1个，为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创新根基。
3: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
4: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5: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4: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6: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4: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7: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6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

0: 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2: 为推动全市 A 级旅游景区业态升级、增收提质，破解文旅发展瓶颈，8月21号，我市组织开展全市文旅系统观摩学习活动，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市区文旅主管部门以及全市 A 级旅游景区运营管理团队走进经开区欢乐王国水世界，以实地观摩、座谈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学习景区二次消费业态建设与运营管理经验，共谋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在欢乐王国水世界，与会人员实地参观景区业态布局、消费场景打造和服务保障体系，深入了解景区，以内容创新、沉浸式体验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实践做法，学习借鉴景区在业态创新、服务提质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实地观摩结束后，全市景区运营暨二次消费业态座谈会举行，围绕业态升级、消费场景打造、服务品质提升开展互动交流，梳理现存短板，交流工作思路。会议指出，当前文旅市场正由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文旅行业要破除固有思维，深化改革创新，要完善薪酬考核机制，落实多干多得、优干优得，建立动态项目库，紧跟游客需求迭代更新业态，搭建灵活的人才团队，激发队伍活力，善用互联网思维，拓展线上宣传引流渠道，同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牢景区安全底线，持续深耕业态创新与服务升级，奋力打造全省滨海文旅融合发展标杆。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继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为省内优质初创企业搭建起展示交流、资源对接、赋能成长的专业化科创平台，有效激发区域创新创业内生动力。据了解，本次初创组行业赛汇聚15家省内优质初创企业同台竞技，比拼风采。赛事采用标准化8+5路演模式，整场赛事全程录像留存，公证处全程监督公证，评审流程规范严谨，结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各参赛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围绕核心技术优势、项目创新亮点、行业市场前景、未来发展规划等核心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展示汇报。
4: 我们企业依托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了辽宁工业大学吴琼博士团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感谢辽宁省创新创业大赛、锦州市各部门以及辽宁工业大学在平台服务科研人才给予的大力支持。今后我们将扎根锦州市科创，为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企业的一份力量。
3: 比赛中，评委团队立足行业前沿视角，精准提问、专业点评，直面项目发展优势与短板，为企业技术升级、成果转化、市场拓展建言献策，精准赋能。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全省企业做好科技创新增值服务，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高新力量。
3: 未来我市将持续坚持以赛促创、以赛引智、以赛兴业，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激活区域创新活力，全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8月20号，北普陀山人文历史研讨会在北普陀山风景区举办，本次活动深度挖掘景区千年人文底蕴，聚焦辽西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为我市本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凝聚智慧力量。
6: 此次研讨会由辽西区域文化研究会与市文旅集团联合主办，邀请辽西文史专家、高校学者、文旅从业者及媒体代表参会。活动中，文化研究会向景区赠送原创微书作品，以文创笔墨传承北普陀山深厚文脉。北普陀山是辽西标志性文化名山，兼具优质自然生态资源与厚重人文遗存，是辽西文脉传承的核心载体。研讨会上，与会嘉宾

围绕景区历史溯源、文化 IP 打造、景观升级、文旅创新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从文化挖掘、品牌塑造、产业升级等方面为景区高质量发展精准献策。本次研讨会系统盘活了北普陀山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明晰了景区文旅融合发展方向，有效推动本土特色文化

0: 他亮辽西文旅名片，助力区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1: 随着新学期脚步临近，市民家庭食材采购需求持续攀升，我市各大商超生鲜市场提前部署充足备货，丰富果蔬肉蛋粮油副食品类，稳定市场物价，全力保障开学前夕市民餐桌物资供应。
0: 近日，记者走进大润发古塔店一楼生鲜果蔬卖场，看到场内货品整齐丰富，青椒、豆角、西兰花等时令蔬菜鲜嫩饱满，西瓜、葡萄、黄桃等应季水果集中上市，新鲜肉类货源充足。针对开学季消费特点，各大商超主动加大进货频次，做好食材保鲜养护，严控商品品质，保障生鲜食材平价新鲜。开学前夕，我市各大商贸商超持续优化供应链体系，严守质量与价格关口，充足稳定平价的物资供应，稳稳守护市民菜篮子，为千家万户平稳迎接新学期，保障学子日常饮食，筑牢民生保障。
1: 为深入贯彻稳就业、保就业工作部署，扎实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落地见效，强化引人聚人工作举措，充分发挥就业部门服务职能，全力保障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日前，易县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即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活动。本场招聘会邀请锦州市及临海、北镇、黑山等地人社部门携本地优质企业参会，现场科学设置功能分区，覆盖不同群体就业需求，打通线上线下求职渠道，为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活动现场求职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现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政策宣讲，面对面为求职者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并设置创业项目成果展，全方位延伸服务触角。下一步，易县将持续深化招聘加展示加培训多元服务模式，持续激发就业市场活力，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人才动能。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1:1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

0: 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1: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0: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2: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0: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3: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今年上半年，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7.13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4: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3-1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6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4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至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5: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个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跟。

0: 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散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1: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出口效率。
3: 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为朝阳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凌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三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5: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6: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3: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彰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7: 走进彰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

0: 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1: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叫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期，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势，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0: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万亩，分3年分布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2: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的，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0: 企业同步在西柳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万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1: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张武种2万亩，2028年种2万亩，争取呢，达到5万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万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0: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3: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4: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和美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2: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

0: 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这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
2: 对
1: 患。
2: 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使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的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方便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0: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旦我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

0: 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啊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
1: 对。
0: 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0: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其实就让行动听指挥。
1: 对，
0: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1: 对，
0: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0: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0: 弄个火锅了。
3: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0: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3: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

0: 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2: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3: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0: 重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觉得自己会点像
1: 啊。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2: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他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3: 对，
1: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灵长类动物的奇妙生活。生活在南非沃特堡山脉上的狒狒会用怎样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狒狒西湖附近的狒狒们又是如何保障族群安全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来自俄亥俄州的狗狗似乎具备某种惊人的能力。在奇趣头条，我们

随着太阳逐渐在古老的南非沃特堡山脉缓缓升起，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千米，整个山脉矗立在稀树大草原上，一直绵延到视野的尽头。在富饶的山谷中，一个强盛的狒狒家族在此栖居。他们就是班贝莱拉邦。山脊之上的寒冷并不会影响狒狒们享受阳光的心情。警惕性并不是很高的幼崽由母亲精心照料，

熊菲菲也在警惕着附近潜在的捕食者和敌人。因为这几只雄壮威武的熊菲菲，没人敢来找班贝莱拉帮的麻烦。雄性臀尾狒狒有着长达六厘米的犬齿，它们如同剃刀一般锋利。这种武器既可攘外，也可安内。作为等级制度森严的狒狒族群，首领的任何决定是任何成员都不能质疑的。首领今年11岁，正值壮年，体重达到惊人的30公斤，他是权力的化身。暴力竞争是夺取帮派首领的唯一途径，基于高位的竞争对手大有人在。一只从这个族群中分离出去，在山谷中另起炉灶的狒狒成为了这位首领最大的威胁。通过狂怒的咆哮，他试图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他要出门觅食的时候，手下会十分规矩地排好队，绝不造次。远处的咆哮提醒着大家，另一只壮年狒狒可能随时来访，而且绝不可能是静悄悄的。

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特邦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南面，食物有限，难以维持温饱。退出班贝莱拉邦，创立斯普林特邦的年轻雄性气宇轩昂，敢于冒险。熊狒狒一般在4至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这个野心家并没有照做，他选择自立门户。他先是取得了家族中一些雌狒狒的效忠，地位低下的雌狒狒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斯普林特邦的元老。但如果想成功，年轻的首领需要找到食物更加充足的领地，

不能继续在班贝莱拉邦周边苟且偷生了。山坡上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领土。

安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而远在埃塞俄比亚的另一支狒狒族群也即将迎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开始了，埃塞俄比亚色棉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这个团结友爱的狒狒族群便是山地帮。晨起的第一缕阳光对于山地帮的成员来说意味着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在山顶悬崖边安然度过一夜后，狒狒们已经准备启程了。家族成员们每天早起互致问候的方式便是为彼此梳理毛发。狮尾狒家族中十分注重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这几乎占用了他们白天四分之一的时间，

当家族成员人齐后，他们便踏上新的旅程。这些狮尾狒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饮水完毕，他们还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家中。全体成员都要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徒步旅行。这场旅程也是一趟家族中的年幼成员们熟悉回家之路的学习之旅。首领将担任这场旅行的向导。今天一天的时间，他们都要在山顶草场之间奔波觅食。

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只年轻的雄性狮尾狒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后宫了。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纪念。

这片西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也就是德胡普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在崎岖的海岸线上，一个大家庭骚动不安。他们是西湖帮，一群臀尾狒狒。他们将这片峭壁作为自己睡觉的床铺和家族的基地。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西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

0: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确保没有成员落下。两只公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五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

0: 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走进一条狗狗的奇妙世界，去揭开它那所谓能够预知死亡这一奇特能力背后的真正原因。另外，让我们也去看看那些和狗狗们打成一片的可爱动物们都在干些什么。在俄亥俄州，有一条狗似乎具备了更为惊人的能力，它能够做出准确但又让人不安的预测。人类和狗共同生活了上万年，在死亡面前，我们和狗也存在联系吗？一只狗能准确预知某个人的死亡吗？一条神奇的狗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就是斯坎普。它的能力让养老院院长困惑不已，也让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斯坎普能预知患者的死亡。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和他的主人阿德林住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的松堂养老院。6年来，他预言了至少40名患者的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养老院中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斯坎普原来的主人迪德利曾是护士，他把斯坎普带到养老院，并发现了他不寻常的天赋。
1: 他长时间待在这儿，始终在这些人身边。他知道某个人要死了，情况不对，他就会有感觉。他跑到大厅叫。
0: 斯坎普会在垂死患者床边徘徊，不停地吠叫，在他们生命最后几小时里始终待在他们身边，绝不离开房间。工作人员最初以为这只是巧合，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每次有人要死，斯坎普都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还注意到，患者的情况一旦恶化，他都会提醒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会在某个临终病人床边发现一只玩具小狗，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位女士快要死了，我们正好过去查房，发现在她床上有只小牛毛绒玩具。有人要死的时候，斯坎普都会过去看望他们。后来，如果我们没有察觉，他就开始叫，变得很激动，还会不停地挠患者的房门。他会跑过来冲着我们叫，直到我们过去查看为止。
0: 专家推测，斯坎普出众的嗅觉是他所谓的第六感的真正来源。据说啊，狗灵敏的嗅觉能够察觉到人体内的重要器官衰竭时所释放的某种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把狗吸引到患者身边来。
2: 如果我们观察狗的鼻子，我不是特指某一只狗，你会发现狗的鼻子相当发达。狗鼻子的嗅觉区域的面积相当于它整个身体的表面积，这个面积非常大，能够感知到任何气味。而且狗还有一个嗅器官，它位于口腔的上颌，人是没有这个器官的，所以它们感知气味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的，这也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
0: 狗能感知到细小的指纹或脚印上残留的人体所存积的微量化学物质。专家认为，他们预知垂危病人的死亡也是这个道理。无论科学界如何争论，斯坎普已经成为了松堂养老院的预警系统。他的这种非凡能力为患者和家属赢得了时间，让他们能有机会与亲人道别，

0: 安吉是养老院的志愿者，他很感激斯坎普让他能与好友菲利斯诀别。
1: 我和菲利斯做了55年的朋友，我每天都来养老院照看他。在菲利斯去世前，斯坎普总到他的房间来。第二天，在他完全没有知觉的时候，斯坎普又去了他的病房。他知道菲利斯快不行了，所以他不停地用爪子挠我，站起来把他的爪子搭在我身上。这时我明白菲利斯要不行了，因为狗是非常敏感的动物。菲利斯连续2天都毫无知觉，到第3天他就走了。当我再次回到养老院时，那条狗知道我心里很难受。
0: 斯坎普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狗也能感知到死亡或疾病。犬科动物神秘的第六感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切实可信。对于松堂养老院的人们来说，斯坎普就是一只死神犬。尽管科学无法解释他在6年来的行为，
1: 斯坎普通常会待在病人身边，直到他的家人出现，或者是有别人陪着他，因为他知道他完成了工作，可以离开了。当病人家属不在时，他会待在患者身边一直等着，患者身边有他陪着，这让人很欣慰。
0: 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这只黑猫叫贾斯珀，在它小时候，它现在的主人发现它被遗弃在后院里。你可以想象一下贾斯珀当时在那里等后门被打开等了多久。但是1年后，贾斯珀自己学会了打开房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在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两只德国牧羊犬塞都和杜克结交了一只名叫安吉尔的马尔克夏犬。这种狗精力充沛，喜欢结交朋友。德国牧羊犬也较为活跃，它们颇具领地意识，会对人员和财产提供保护，通常被用作护卫犬。塞都和杜克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所以没人知道在安吉尔这条小狗加入后会发生什么。2年后，安吉尔已经不再是夹在塞都和杜克中间的那只陌生小狗了，它已经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当黑夜褪去它神秘的面纱，那些沉睡的动物也将逐渐醒来。在菲律宾的巴达燕海底，火焰乌贼是白天登场的最奇特的生物之一。它逆流而上，穿越沙地，寻找更适合狩猎的领土。

而他足以惊艳众人的外表同样也在提醒着人们，他有毒，而且作为乌贼中为数不多有毒的品种，他的毒性能与恶名昭著的蓝环章鱼一较高下。火焰乌贼背部两个马鞍状的凸起便是他伪装自己的利器，此外他们还能改变身体形状与大小。它有八条腕足，每条上分布着四排吸盘，另外还有两只触腕，呈蓝紫色，用来捕猎。由于它有着惊人的攻击速度，那些被它视作猎物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哎，我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看什么呢？
1: 颅内脓肿手术视频。明天许元山妈妈要做手术，我要做王医生的副手。
0: 那他没什么意见吧？
1: 对病人一视同仁是每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这点信心他对我应该是有的。手怎么又受伤了？
0: 啊，洗面时候划了一下，小伤。
1: 又小伤，天天说都是小伤，在你身上就没有小伤。
0: 担心我啊？
1: 担心你。你是猛虎突击队的队长，你的身体状况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危。
0: 哪有那么夸张？
1: 就是这么夸张，你想想啊，当时我手上握着手雷，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我就是等于把命托付给你了呀，邢队长，你责任重大。为了和我一样的那些在未来可能会把命托付给你的人，你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再受伤。你当时跟我说我是警察，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害怕了，而且我觉得你人好帅哦。夸你呢。
0: 嗯，是很帅。行了，外面了，别送。
1: 你到宿舍跟我说一声。
0: 你明天的手术，加油。走了。

0: 我现在正在处理一些问题，可能参加不了比武。您明天下午有时间吗？我和您聊一下。
1: 妈，你别害怕，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2: 我看你比我紧张。
3: 我没有。
4: 我们现在要推病人进去做麻醉。

0: 我妈妈就麻烦你了。
1: 放心，我们不会有事儿的。有空，咱们俩去一直说的那个网红咖啡厅打卡吧。

哎，你看，我刚刚碰到邢队了，在神外门诊，是不是他家又有小队员不舒服，他陪着来看了？我没听他说呀。哦，行，我先送东西去了啊。

0: 病人麻醉已经完成，生命体征正常。
1: 好，我们开始。米卡，这次你来操作，我来给你看着。
2: 患者有两个脓腔，相互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争取用一个骨创将两个病灶切除。先用洗刀洗一下他的骨瓣。
3: 洗刀。
2: 注意，骨蜡封闭颅底骨缘和硬脑膜张力，悬吊硬脑膜后打开。

0: 注意保护好脑组织。
1: 什么情况？
2: 小鹿，
3: 三条连
2: 着。体温多少？血压多少？
4: 体温36，血压90/60。
2: 问题有点严重，直接进抢救室。
5: 快快快！

0: 王医生，急诊有一名车祸伤员严重脑出血，需要您去看一下。
1: 我下去看一下，米卡，你继续操作。
2: 好。
1: 佳丽，你看。

0: 有什么问题立即通知我。
1: 是。
2: 接到电话，这边太快了，我找不到出血点。
0: 稳住，盯紧眼睛。
2: 就上个星期一起。

0: 患者血压开始下降，
1: 那血毛有点肿，很可能会影响到脑干，这很危险。
2: 尽力扩大补充血压，同时显露出血点。
1: 我找到出血点了，火太大就已经止不住了。
0: 血压下降到七十，
1: 用一个临时方法就行。现在患者血压多少？
0: 血压九十。
3: 你看。刚才你做得很好啊，手术室遇到险情啊，最重要的就是不慌，医生不慌，病人才能获救嘛。
0: 是，不过还主要是有贾老师指导我。
4: 哪里啊，我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三句。
0: 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好，
0: 再见。
4: 拜拜。
3: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
5: 谢谢王医生。
3: 你应该好好感谢米卡跟贾医生，刚才是他们临危不乱稳住了病情。
5: 哦，哎，米卡呢？
3: 啊，他好像有事先走了。
5: 哦。

0: 我刚下手术，让你久等了。
1: 哦，没事。
2: 你这拿的是谁的病历啊？
1: 之前不是和你说我一朋友得了什么脑垂体的腺瘤吗？
2: 啊。
1: 其实就是我。

0: 你现在怎么打算？
1: 今天下午刚预约了专家，准备先看一看。
0: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1: 我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0: 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承担，一起商量啊。
1: 你压力已经那么大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0: 我是你女朋友，我们俩一起经历这么多事儿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告诉我？你在外面再坚强再强大，我都没有那么在乎。我希望在我面前的你是最真实的，哪怕是最脆弱的，我都可以接受，我都愿意陪着你，好吗？
1: 你不是也说了吗？不是什么大问题。
0: 是不是大问题？可是不认识你啊。你告诉康姐了吗？
1: 还没有，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

0: 我的判断也是需要尽快开颅取出来。
1: 那恢复周期呢？
0: 这个要看个人体质，我们做这种手术呢难度不大，但是开颅总有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刑队的工作性质。
1: 那微创呢？这种情况有很多案例，不都采用的是微创吗？
0: 它的瘤位置不好，瘤体相对大，微创的难度比开颅要大很多，而且很难切干净。是，微创恢复相对快，但是万一术中发生危险，会适得其反。
2: 那就开颅吧。最快什么时候？
0: 我看一下。下周。
2: 行，下周会。
1: 你真的决定了？
2: 我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完全影响我的工作，而且比我身体更重要的是我身上这份责任。我要对我的队友负责，要对人民负责，所以反正怎么样都是不能工作，我还是选择面对吧。
1: 反正无论发生什么，我都陪着你一起面对。
2: 你不陪我面对，你还想干嘛？

0: 哎，这儿呢，
1: 这儿。
2: 很好吃啊。
3: 对不起。
4: 你没事，放下。我去趟卫生间擦一下就好。啊，坐。
0: 坐吧，坐坐。坐吧。
5: 你说，要是别人弄脏他的衣服，他还会不会这么淡定？像他这么工整的人，应该百爪挠心才对。
3: 要不下次你试试？
0: 啊，别别别！
5: 我求生欲很强的。你早餐。
6: 您的早餐，
3: 谢谢。
5: 这话说呢，我一直有个疑问，但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3: 我要是说不该问，你会不问吗？
5: 啊，那倒不会。哎，就是你怎么追到邵雨涵的？
3: 谁跟你说是我追他呀？
5: 全校都这么传呢，说你都追人家追到电梯口了都。

0: 醒一下，还有就是，那天我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你身上，是我不对，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让我修改。
1: 你叫什么名字
0: ？Tracy， 邢克阳。
1: 明天早晨，准时放在我桌子上。还有，之前把咖啡泼到我身上，记得买一杯请我。
2: 怎么了？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1: 什么问题很难回答？啊，
0: 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2: 明白。逃避就是等于心虚，心虚就是默认。
1: 你俩聊什么呢？
0: 没什么。
2: 啊，对了，那个下午有一个游览有机农庄的项目，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下午。
2: 不是，怎么突然沉默了？去还是不去啊？
1: 我都行。
0: 我随便。
2: 你都行。你随便。
3: 那大家都去了。
2: 你们就简单说去不就行了吗？你们俩真是磨叽。那咱们就下午酒店门口等了。
1: 可以。
2: 喝住。
4: 身体怎么样？
3: 还可以。
4: 你上次跟我说，您请假就是因为脑子里的瘤。
3: 对。今天来也是想和您说这个事儿。我想退出兵务，转去做后勤。
4: 都考虑清楚了。
3: 现在这个病会影响我的视力，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全队啊。
4: 那你觉得谁顶替你的位置比较合适？
5: 文波和文静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我觉得狙击项目完全可以胜任。
3: 至于新加的越野摩托，文波也练了很久。像复杂地形追捕的话，罗婷是最适合的。
4: 行，就照你说的去做。你以前参与的射击项目，让文静替补你先参加训练。
3: 替补？好的，我。
4: 克雷，你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队员，我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你是绝不会放弃的。我也一样。至于换不换掉你，等手术结束之后，看你的身体状况，再做决定。

0: 行的。
1: 今儿休假，怎么这么积极？
2: 兄弟，今天我们陪着你，你练多久我们就练多久。
3: 你的情况，兄弟们都知道了，大家都想陪陪你，除了陪你，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
2: 行队，接下来我们练什么？
4: 好不容易放假，休息吧。
2: 我们可以陪着。
4: 有什么命令？
5: 所有人起立。
3: 上来，我们自己敬你。
6: 向左，
7: 站。
6: 起步，走。

0: 哎，米卡，什么事儿啊？
1: 辛格雷的脑子里长了一个垂体腺瘤，压迫了他的视觉神经。医生建议尽快手术治疗。
0: 我知道了。
2: 哎呀，赵大主任，你说你要怎么谢我？
3: 谢你什么呀？
2: 临时顾问呢？要不是我提的游览项目，你能约上？
3: 你先管好你自己事儿吧，找个女朋友再说啊。
2: 你这人真是……
4: 啊，来了来了。
0: 那个，
3: 怎么了？
0: 刚才米凯打电话说克雷检查出得了垂体腺瘤，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下午不去了，我订了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去。
3: 我这明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法跟你一块儿飞回去。这样。先别着急，回去之后把他所有的检查结果和报告发给我，我先看一下。
0: 谢谢。
3: 上去收拾东西，我在大堂等你，一会儿送你去机场。
0: 好。那，
2: 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先办重要的事儿，我自己搞定。
3: 没人要管你。
2: 再见啊。

0: 菜单。
1: 怎么着，跟踪我？咱俩还用跟踪啊？都这么多年了，
2: 你心情一不好，指定来着。
3: 两碗牛肉面。
4: 好的。
1: 我记得这店好像还是陆峰发现的。
3: 哦，咱小时候每次训练一挨罚，就来这儿吃碗面。
2: 那会儿皮呀、啊，不懂事儿，都欠收拾。我记得那时候是沈对待咱们啊。
1: 是啊。
3: 这什么眼神儿？我怎么觉得你欠收拾啊？
2: 我什么眼？
5: 你要是皮痒，别牵连我啊！
2: 我操！
5: 你没事，别招惹好队。
2: 我有病啊！
1: 哎，咱俩做兄弟也是一辈子的啊。
3: 美女，这加一碗牛肉面。
4: 好的。
3: 饿死我了！
1: 说曹操，曹操到了。你不是在泰国吗？
3: 你不知道有种交通工具叫飞机啊？泰国几个小时的事儿，我买今天晚上机票再飞回去。
1: 就为吃碗面？
3: 这面得多贵啊？还是因为你小子？我说你那天奇奇怪怪，有事干嘛不跟兄弟说呢？啊，一个肩膀扛不住，我们三个肩膀还不能行啊？哎，你们记得不？以前咱可是谁输了训练谁掏钱。
1: 反正我是没掏过钱，我记得全是你花的吧？
3: 他也付过。
1: 要不是我那会儿发烧，我能输给你个小短腿啊？
3: 谁小短腿啊？你别人身攻击啊！我那会儿刚进警校的时候，人领导可说过，我这形象适合干卧底，就像《无间道》里面陈永仁。
1: 谁叫？谁叫我呢？
2: 明明是在叫我的吧？
5: 你刘建平。
1: 嗯，你朱大哥来了。
3: 明明是你的洗澡必唱歌曲。
5: 几度风雨急。
3: 进。
2: 祝福春秋，风霜雪雨过，
3: 情有。接手。

0: 为啥？
1: 你是打算进了 ICU 再通知我是吧？
0: 知道，也不是什么大病，不严重，没和你说。
1: 什么叫严重啊？通知我收尸就严重是吧？
0: 我盘我点好。
1: 哎，我问你，如果爸妈知道，你让我怎么说呀？我一个当姐姐的，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你特别要强，你希望你所有的事儿都是你自己搞定的，但你是我弟，你要这样的话，我只会更加担心，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这事儿吧，就是我脑子里长了一个什么垂地腺瘤。
1: 我也觉得你脑子里有瘤。
0: 你是学医的，你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不用担心，真没事儿。
1: 不大呀，我不担心，我就是生气。我是读神来的，我不知道吗？不就是脑子里长个瘤嘛，对吧？小手术，特别小的手术。
0: 那什么，洛洛，餐单面吃不吃？
1: 午餐肉少搁点油。

0: 你还好吧？
1: 没事。
0: 邢胜磊的事情听说了，垂体腺瘤不是什么大手术，你别太担心了。
1: 作为医生，我当然知道，可是作为女朋友，好像不担心是不太可能。
0: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调整好状态，陪他度过这次难关。
1: 谢谢，
0: 是我应该谢谢你，在手术室里为我妈妈做的一切，
1: 那是我应该做的。
0: 记得我们跟那个胸外伤病人一起困在电梯那次，我就做不到像你那样勇敢。可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可能我妈妈现在还在 ICU 里呢。
1: 谢谢你的理解。
0: 米卡，以前我跟你当朋友，是曾心里觉得你不如我。可是后来我看邵主任那么器重你，特别不服气。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越走越错了。
1: 医生，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学霸，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
0: 你看。

0: 跟你说了不用来接我吗？
1: 怎么着，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啊？
0: 没有。
1: 为您服务是我的职责所在，只不过今天司机不能开车。咱们打车。

0: 我来，
1: 别动，你乖乖坐好，等着吃。
2: 难得我姐做饭。
1: 怎么了？啊？我平时对你不好啊？你小时候还没灶台高的时候，不都是我做饭吗？
2: 有吗？
1: 谢谢。
2: 吃。哎，真是亲姐，一点肉都不减。
1: 多吃点维生素对你好。嗯。
2: 哦。你尝尝我姐这西红柿炒鸡蛋，一绝，多舍得放蛋，放这么多蛋。
1: 够了啊！你这几天是不是休假？
2: 还得回去，有些事要解决。
1: 赶紧把那些事儿处理完，休息两天吧。地球离的你又不是转不了。
2: 我又没做手术呢，我歇什么呀？
1: 我觉得克莱姐说的特别对，术前也不能太疲惫。哎，我正好有两天假，你要不然你把你们那两天假也提前一点，我们俩好久都没一起出去玩了，我们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
2: 你不是马上有年终考核了吗？哪来的假？
1: 我都准备好了。哎，那个我冬天要去加拿大滑雪，你去带着米卡上街给我买个最新款的滑雪服。好。
2: 您那一屋子滑雪服可都没怎么穿过，还买啊？
1: 我要新款。
2: 不是，你俩能不能正常点？这样搞得我更紧张，好像有什么大事儿。
1: 胡说八道！
2: 要真想让我舒服点，你
3: 好好的准备好事。
2: 您把您那点滑雪服洗吧洗吧，继续穿。
1: 来，吃菜吃菜。哎，多吃。
2: 不是，我这生病大雨也太好了吧？
1: 吓人，是有点慢。
2: 搞得我跟大爷似的，来，你给我捏腿。
1: 腿不住啊？哎呦！哪还不舒服？
2: 这儿也
1: 肩也不舒服啊！行，我给你舒服吗？
2: 怎么展现你的柔弱呢？跟那吃劲儿，来点儿！
1: 我使劲儿了。
2: 小文，我洗吧。
1: 啊，你去看电视，我来。小姐呢？
2: 啊，是，给你机会展现贤妻良母的一面。

意外，轨迹已经更改，多么真实，从现在到未来，不愿给谁伤害。

0: 其实，我觉得妈一直都特别在乎这些事。她只是不跟我说，也不表达出来罢了。她心里是有苦的。
1: 有时候，得病的那个人，并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他身边关心他的人。
0: 只希望自己能帮他分担一点，做点什么。可后来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做什么都没用。

是可以的。一开始我不是都丧失希望了吗？是你米卡，是你让我坚持下来，你让我相信还有奇迹。我们米卡想做的事儿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0: 继续。
1: 邵主任，
0: 你不是参加学术会议去了吗？
2: 是啊，但是我可以选择提早回来啊。邢克磊的事儿我听说了。
1: 但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手术，就是
2: 担心他术后没有办法再回到一线，是吗？
1: 因为还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他以后训练很多动作都做不了。
2: 所以你就想多查一些资料，看现阶段的他适不适合做经蝶的微创手术，是？
1: 王医生说他的瘤体很大，位置也不好，经蝶手术的难度很大，很难切除干净。
2: 但我觉得我可以。虽然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但是他的报告我都看了，我可以一试。
1: 谢谢邵主任。
2: 我是医生。

0: 怎么了？
1: 我们商量好了，也研究好方案了。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近鼻结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恢复周期越短，然后伤口越小，说不定你还能参加冰壶比赛呢。
0: 这么晚就为这事儿？
1: 就为这事儿。我知道你在意，你就装着不在意。你的肿瘤大，位置也不好。其实做近鼻结的微创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邵主任说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开颅肯定是稳妥一些，但是微创的康复周期要短。我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你手上，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怎么了？
1: 我们商量好了，也研究好方案了。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进鼻贴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恢复周期也短，然后伤口也小，说不定你还能参加冰壶比赛呢。
0: 这么晚就为这事儿？
1: 就为这事儿。我知道你在意，你就装着不在意。你的肿瘤大，位置也不好，其实做进鼻贴的微创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邵主任说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开颅肯定是稳妥一些，但是微创的康复周期要短。我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你手上，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不用想了，微创
1: 你不用那么着急决定啊，还可以有几天考虑。
0: 我相信

0: 进，坐。我正在看辛克雷的报告。
1: 我看了克磊的 CT 和 MR，做微创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0: 你是担心我做不到？
1: 不是。
0: 我明白。到时候躺在手术台上的呢，是你的亲弟弟。所以你有任何的质疑或者担心，我都理解。
1: 我是担心他，可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我只是觉得，这样会不会给你太大的压力了？
0: 当然一定会，因为这个手术呢有一定的难度，但你也知道，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手术。生命在我这儿，永远排在第一位。
1: 可是克雷的手术，并没有危及到非让你做这个决定不可。
0: 你看啊，做还是不做这个决定呢，完全是基于病人，也就是辛克雷你弟弟，他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当警察呢，对他来说很重要。如果他还想继续当警察的话，那我就必须做这个手术，让他尽快的恢复到他术前的工作状态，这是我的职责。
1: 谢谢。
0: 于公于私，我会尽力，请你放心。
2: 你还说你都收拾，你收拾什么了？牙刷、牙膏都没带。
3: 说我晚上还得用呢。
2: 哦，对了。

0: 你买的藕粉，手搓完之后，吃的就是藕粗藕粉，好吧？
1: 哎哎哎！
0: 小胡子，干嘛？
1: 能不能歇会儿啊？别忙了。
0: 收拾东西嘛。
2: 你这搞得我跟小学生春游似的。零花钱。
0: 嗯，给你两块钱花吧。
2: 你是不是紧张？怎么着，对你们少主任没信心啊？
0: 你对少主任很有信心啊，但那个人是你啊。
3: 哟，李小姐啊。
0: 嗯。我在帮他收拾东西呢。
3: 听我帮你收啊。
0: 不。
3: 把这吃了吧。
1: 小二位能不能放过我呀？
3: 我才懒得管你呢。
0: 我得管你。大姐，你明天送他去医院吗？
3: 他不是说明天就是个检查，没什么大事儿吗？有你在，他肯定特别听话。我明天有会，后天手术我再去。你俩收拾吧，我有电话要打。
0: 咱们要不然今天晚上吃这个吧。

0: 怎么了？
1: 啊，没事。
2: 西服啊。
0: 是今天故意放这么多糖吗？
1: 没什么，我把糖当成盐放了，有可能是我比较甜吧。
3: 秦队长也有犯错的时候。
1: 我怎么就不能犯错呀？我脑子还有病吗？以后会不会有一天我连你都不认识？开玩笑了，不是那意思。你想，给我做手术的人是谁啊？是你们邵主任。那邵主任是我姐的前男友，那也算半个家里人。他能不好好给我做？你哭不了，不用担心，没事的。
4: 我知道邵主任做过很多次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的手术，可是我常常都让在手术台上的人是你，我就是会害怕你再厉害，你再是神教授，你再得第一名，只要你出任务，我就是会轻生，我控制不了我自己。那天李健他们来给我送水果的下次，我也不想让自己担心，我希望自己可以支持你所有的决定。可是我真的害怕，我真的会担心。

0: 你待见我，我当然很待见啊。但是呢，我得教育你几句。你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理智一点。你想啊，万一有一天我的手术是你做，那你还做不做？
1: 我不准你再做手术了。
0: 行行行，不做不做不做。不做

0: 但是我智齿还没拔呢，你得让我把智齿拔了，小手术可以。别哭了，吃点饭。
1: 我吃不下去。
0: 你吃不下去，但是我衣服湿了。
2: 能吃得下，有不甜的。咸菜不甜，
0: 我喂你。啊，我张嘴，不对，你张嘴，我喂你。
1: 喂啊！
0: 这是不是有点太惨了？
1: 可谁让你做其他都那么难吃？你再说，我哭了。
0: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在某一刻，太锻炼了。看你向我走
3: 来。你那个位置不对，
0: 啊，
3: 不对，
0: 就是
3: 左边，左边。看别人的精彩，
0: 而我的心在等谁来主宰。这是个什么呀？这个
3: 怎么感觉你不会玩呢？
0: 我能不会吗？
3: 这个是这儿，
0: 啊，上面
3: 吧。这个
0: 放哪儿？这个上面。这两个小人儿，哎呀，终于好了！这么久了，总算把它给拼成了。
1: 这个理发是我的功劳。
0: 是是是，谢谢医生。

0: 秦队长，以后我也可以是你的依靠，你不用什么都自己扛，你也可以对我撒娇。
1: 真的。

0: 要不然打车吧。
1: 我先复习一下。
0: 复习什么？
1: 地的前进。
0: 您这比手术的风险都大，你算了吧。
2: 柯小姐，
0: 姐，
2: 我送你俩吧。
1: 好像需要。但是你不是有会吗？
2: 不能取消啊。上车。

0: 好，
1: 咱俩放这儿，怎么样？
0: 哎呀，环境一般呀。
1: 一般吗？这不是按你要求办的吗？不要铺张浪费。
0: 姐，嗯，你说你开一大门怎么这么抠啊？
2: 高姐，嗯，嫌你抠了。
1: 我抠啊？
0: 好。
1: 我抠，你别当我弟呗。
0: 我当弟。嗯。
3: 高小姐，你还缺弟弟吗？

0: 我一点也不介意，明吗？
1: 听见了吧，邢克雷？
2: 啊，
1: 你要再嫌我抠，地里多着呢啊。
2: 嗯，行。怎么这空手来的？这还怎么进步啊？以后
3: 我们想着日用品，米卡跟柯小姐肯定给你准备了。水果你现在还吃不了，等你能吃了，我们给你买。
1: 行。他开玩笑的，你听不出来啊？
4: 他就没分辨玩笑那根筋。
1: 没事。
3: 不是，在。
2: 我跟你们说啊，我不在也得好好练。
3: 放心，你标准变不了。
2: 然后你们俩，好好培养。
5: 嗯。这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想和我配合了是吧？你嫌弃我？我告诉你，你这个位置谁也替代不了，你赶紧把身体养好。
6: 哇，这么多人啊！
7: 这是
6: 。太阳子精神状态不错啊。
2: 啊，还行。我肯定是相信你。
3: 我们都相信你。嗯，
8: 您是神外地道，这事儿妥妥的。
4: 对，行了，你就放心。睡觉，一觉醒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2: 这什么话呀？这是。
6: 没啥。
1: 哎。
6: 这检查单我都开好了，把他带过去，该做的都做。啊。
1: 好。
6: 晚上8点以后不能进食，不能喝水。我明天上午呢出门诊，你的手术我安排在下午。
2: 好，
6: 好好休息。
1: 嗯。

0: 纠结什么事儿呢？
1: 我在纠结，要不要告诉我爸妈可以做手术的事儿。想了想，还是算了吧。他们在国外也帮不上忙，告诉他们只会让他们紧张。还是等手术结束后再说吧。
0: 你这人啊，这么多年都没变，就是怕别人担心，所以所有的事情全都自己在那扛。
2: 这样，你啊，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剩下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交给我。

0: 你看着星星是想着别的小姑娘呢，还是想着明天手术会紧张呢？
1: 我在想，这些美女怎么就结婚了呢？
0: 心真大。
1: 而且吧，我也不紧张。
0: 看出来了，没在逞强。
2: 还惦记美女们呢？
0: 真的不紧张？
1: 不紧张，不信你摸。怎么样？
0: 只摸到了胸肌，但是不够清楚你的心跳。
1: 是不是非常的平静？
2: 目前听起来。术前心态良好。
1: 对啊，人生嘛，有得就失。而且现在我拥有的已经够多。明天我做手术，你要不然就别进去了。
0: 为什么？
1: 感觉那样应该不太好看。要不然我提前做个发型，捯饬捯饬。
0: 怎么那么臭美？答应你。
1: 那您再答应我一件事。我希望我醒来以后，第一眼看见的是你。
0: 答应你。

0: 秦慧兰，我们今天给你做微创清除，你清楚吧？
1: 清楚。
0: 我们现在让麻醉医生给你麻醉，你尽量放松点儿。
1: 谢谢。

0: 没事，小手术。哦，我知道。嗯，垂体腺瘤嘛。对。郑老师怎么回事？
1: 别紧张，刚刚麻醉，急诊有个病人，我得去看一下啊。
0: 麻醉，麻醉啊！

0: 3点，开始做了吧？应该做了吧？哎，没个消息。刚
1: 推进去，能有什么消息啊？舒队，你别太担心了，应该没事的。
2: 今天做手术，我们训练不能落下。所有人，靶场集合。
0: 舒队，靶场在这边。
3: 哦。

0: 我们的人。
1: 走了。你也来送咖啡
2: 啊？
1: 我送我了。没事，走吧。
2: 没事，
1: 没事，没事。走吧，走吧，走吧。没事儿。
0: 去日间病房，正好经过这儿。一会儿手术结束，给我个信儿。
3: 谢谢何主任，
0: 我关心。
3: 哎。

怎么还没出来啊？这个手术不是一般就两个小时，这都两个半小时了，该快了吧？每个手术都有不同的情况，时间上会有差异。对，他肿瘤位置不好，又比较大，做这种手术想要清理干净是需要好多时间，要做久一点哈。

0: 都多长时间了，还没个消息？也许已经出来了呢。那米卡一定很忙，哪有时间给他们发消息啊？
1: 你说，行队非不让我们派个人去守着，这现在弄得我心里面一直都七上八下。
2: 对啊，整的我昨晚上都没睡好。
1: 嗯，
3: 要不我发个微信问问他？
1: 我看行。
2: 哎，要不还是算了吧。你说，要是行队出来了，那米卡现在忙着呢。要是没出来，你这一个星期发过去，那得多闹心呢。
0: 我同意。
1: 算了。
2: 我收下，都给你。
0: 哎，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4: 有什么事儿吧？已经4个小时了，不快。我换个衣服进去看看。
5: 哎，手术结束了，快快快，去ICU。在哪儿？我操！
4: 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说的那个。

哎呦，那个暖壶是不是出掉了？你能看得清楚吗？不好了，怎么回事？

0: 怎么样？挺好的，就是人还有点虚弱。上一
1: 哎，跟你说了，相信我就好办。
0: 谢谢。但是通常这个手术只用2个多小时的时间，为什么我弟用了4个小时？
1: 他的瘤体的位置不太好，出现了脑脊液漏，所以我们要花时间修补。而且中间有几次出血，我们也要认真的处理一下，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
0: 可姐，你回去休息吧，我正好值晚班，我陪着他。我回去也睡不着，我也在这儿吧。
1: 别在这儿了，去我办公室吧。有什么消息的话，你过来方便点。嗯，
0: 好。
1: 这一天都没吃东西，给你买点啊。
0: 不用了，不饿。
1: 什么不用了？请客来等你照顾啊，就是等我一会儿。

0: 你想让我走是吗？我走了你这么无所谓啊？
1: 我有所谓的话，你能留下来？
0: 能。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你别走了，你陪着我，我们有一个浪漫的婚礼，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说呢？
1: 说不了就行了。
0: 这件事有这么复杂吗？
1: 很复杂。
0: 怎么复杂？
1: 很复杂。
0: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1: 我们成年人，理智点好。
0: 你跟我说，你留下。
2: 静雯，你心里真这样？你记得吗？
0: 在国外的时候，
2: 有一次你终于带我去沙漠看星星。
1: 记得，永远都不会忘。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我们还可以一起看星星。

0: 为什么呀？
1: 今晚的夜班，你也不跟人换换？
0: 换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待着踏实。
1: 听说手术很成功，你可以放心了。
0: 以前就听说，很少有医生会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说感情会影响判断。我在想，我肯定是属于那个小范畴的。五年临床，三年研究生，再加上跟了这么多台手术，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理智，也看惯了生老病死，心也硬了。但真的当离自己最在乎的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发现这好像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理智不理智的事儿。
1: 吃一点，心情会好一点。
0: 魏主任，你兜里到底藏了多少巧克力？
1: 很多啊，不然怎么有力气在急诊奔波？那些躺在抢救室的人，可能就是别人的父亲、母亲、爱人、孩子，但都是最亲的人。
0: 谢谢。

0: 现在嘞，谁让你出来的？
1: 实在是太饿了。
0: 我的确没什么问题，手术挺成功的，都吃上橘子了。
1: 我都1天没吃饭了，实在受不了了。
0: 好吧，你可以放心了。
1: 是你可以放心了。

0: 但是，今天你不能吃这些，你只能吃流食。我给你点粥，好吗？
1: 不想喝粥，我想。
0: 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那个。
0: 老板，老板，有西瓜吗？
2: 没有。
0: 没有啊。哦，好，谢谢。老板，有西瓜吗？
3: 没有。
0: 下次近点啊。
4: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车厘子，都是现摘的，非常新鲜。你好，欢迎光临。看一下想吃点什么？
0: 我要这个最大的西瓜
4: 啊，要切开吗？
0: 对，帮我切一下。
4: 好，稍等。
0: 不好意思。多少钱？
4: 60块钱。
0: 给。
4: 欢迎下次光临。
0: 再见。
5: 请问刘兄，
1: 爽，
0: 满足啊？还吃吗？
1: 嗯。
0: 客气。怎么，做了手术，变儿童了？
1: 怎么这么说呢？我是你可爱的弟弟。
0: 行，能用到可爱这个词，说明邵主任的手术非常成功。
6: 现在可会撒娇了。
0: 是吗？手术成功了，好好照顾自己，好好休息，恢复得快一点。少吃吧，就一块啊。这么渴吗？
1: 一天没吃饭了。

0: 我说一下这几天的任务安排。我跟文静会做饭，我跟食堂阿姨已经交代过了，不按照我的菜谱去买菜，咱们俩到时候轮流给行队做营养餐。
1: 好。
2: 那我跟罗婷干嘛呀？
0: 你们俩开车倒班把这个营养餐送到医院，顺便再问一问看有什么需要买的、拿的都记着。米医生和柯小姐都忙，不要影响他们工作啊。
3: 是。
0: 好，分头行动。
3: 是。
4: 哎，这饭锅水够不够？
5: 对。
4: 葱切段哈。
1: Excellent。夏姐，能不能认真一点
6: ？Unbelievable！
1: 我已经很认真了，我一边玩开消消乐，还得指导你做饭。喂，柯小姐。哦，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来。啊，秦经理发烧了，我得赶紧去一趟。这你搞定了啊？
6: 我搞定
1: 啊。
6: 我一个人搞定不了呀，
1: 我会找人来帮你指导搞定的啊。
6: 你放开，喂，

0: 米卡让你来指导我煲汤呀？
1: 他只说煲汤，没说指导谁。
0: 你快进来吧，等你救命了。

0: 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交给你。
1: 首先啊，你要加足。首先你要加足够的水，啊，然后加到锅里面。加足够的水以后，把鸡挂放在里面。然后呢，加两片生姜。这个时候用大火煮30分钟。然后再用文火煮30分钟，之后呢，加上香菇和黄芪，再熬上30分钟。啊，这个都是我们行队教的。
0: 太麻烦了，那我喝出去买就完了吗？
1: 外面的可不行啊，材料不好不说，而且味精还多。哎，你那个料酒在哪儿放的？
0: 好像在那个柜子里，我记得。啊，在那儿呢。
1: 那个。

0: 哇塞，好香啊！
1: 哪呀？它不能吃太咸，淡一点就行。怎么样？看着不错吧？
0: 怎么样？
1: 咸淡合适。
0: 我也想尝一口。
1: 等会儿，小心烫啊！怎么样？
0: 有点烫，但是很好喝。
1: 还行啊。那个味道刚刚好，是吧？
0: 还行，手艺不错。这赶紧打包给邢克给送过去
1: 哎，
0: 吧。
1: 对对对，
0: 发烧了，米卡还在那儿等。
1: 说的是。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看到美丽优雅的鸟儿们为大自然点缀色彩。火烈鸟耀眼的粉色羽毛并不是天生的，那它们这漂亮的粉羽毛从何而来？在对话萌宠中，一只调皮的狗狗居然和一只雪貂成了好朋友。在奇趣头条中，触手藏着毒液的海葵会让很多动物不敢靠近，为何小丑鱼却将海葵视为生活伙伴？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一种如彩虹般绚丽的鸟儿，在这冰雪融化的河边上叽叽喳喳，催促春天的到来。春天到了，大自然又将热闹起来。这种体型娇小、羽毛艳丽的鸟儿是翠鸟。和其他鸟不太一样的是，它们并不喜欢在树上用树枝搭窝，而是常常在水边的崖壁上挖洞建巢。它们除了待在自己的巢穴外，还喜欢在水边的树上、芦苇杆上或者石头上休息。别看翠鸟体型小巧，却是个厉害的捕鱼高手，水中的小鱼小虾都是它喜欢的食物。

寒冷的冬季即将过去，包裹树林的白雪慢慢消融，草地上娇艳的鲜花再次出现，展现着大自然勃勃的生机。

春天正是谈情说爱的好季节，一只雄翠鸟终于鼓起勇气向自己心爱的雌鸟求爱，好在这只雌鸟也对它倾慕已久。

现在他们要为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修建巢穴了。碧绿的河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这只翠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站在这条河上的树枝静静观察。它选择的这个位置可以把水面的情况尽收眼底。它是个很有耐心且果决的猎手，看准猎物后迅速出击，将其捕获，不给猎物任何反应机会。作为六只雏鸟的父母，让孩子们吃饱是第一要事。这对翠鸟夫妇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捕食，才能满足雏鸟的进食需求。他们捕猎的动作十分帅气，丝毫不拖泥带水，到手之后迅速飞离水面。一只不安好心的蓝熊佛法僧在此观望了许久，等翠鸟夫妇出去捕食时，他靠近翠鸟的巢穴，试图将雏鸟捕走。好在翠鸟夫妇及时赶了回来，他们发出尖锐的威胁性声音，赶跑了这只蓝熊佛法僧。俯瞰河流的山川似乎是度过炎炎夏日的最佳避暑胜地。蓝熊佛法僧身上的颜色十分耀眼夺目，通体蓝绿色，背羽有少量的红棕色，翅膀长且宽，显得它很神气。在大自然中，低调才是保命法则。然而蓝熊佛法僧不信这个邪，他偏要全世界都能看到他那美丽耀眼的华丽外衣。几对蓝熊佛法僧夫妇寻找了很多地方，才选择了这一处老屋舍的裂缝。虽说是想炫耀自己的美丽衣裳，但也要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他们一般都会选择暗黑隐秘的洞穴建筑巢穴。他们不断地检查这一处房屋是否安全，

鸟儿们最终对这一处房屋感到非常满意，接下来他们就要在这里好好生活，繁衍子嗣。一位不速之客正悄悄地靠近石蜂鸟的领地。好几天没进食的长颈蛇饥肠辘辘，它盯上了石蜂鸟巢穴里的雏鸟。可惜警惕性极强的石蜂鸟不会这么轻易地让它美梦实现，它的踪迹早早地就被石蜂鸟发现。

0: 经历了这场恶战的十峰鸟终于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了。这些正在寻找食物的灰褐色鸟十二苗，别看它们现在是小小的一只，但是它们最终会长成世界上第二大的鸟类。不过它们虽然有双翅，但是和鸵鸟一样已经无法在天空翱翔了。而苗看起来体型庞大，一副不好惹的模样，但它们其实很友善，不会主动伤害别人。他们对于食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主要以草类为主，也喜欢捕捉一些昆虫和蜥蜴等小动物来打打牙祭。这个正在孵蛋的鸟儿是虎皮鹦鹉，它即将迎来期待已久的新生命。第一只雏鸟率先用喙把壳啄破，此时的它光秃秃的，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有像父母那样漂亮的羽毛。妈妈找了一些种子，嚼碎了喂给雏鸟们。十天过去了，虎皮鹦鹉幼鸟已经可以张开眼睛了。此时它们身上长了一层薄薄的绒毛，等再过三个星期羽毛就开始生长。到了第五周，虎皮鹦鹉幼鸟的羽翼逐渐丰满，这时候它们就可以离开巢穴出去活动了。随着幼鸟慢慢长大，所需要的食物也逐渐增多，虎皮鹦鹉爸爸这才登场。因为在幼鸟生长羽毛之前，爸爸是不允许进入巢穴的。再过一段时间，这些虎皮鹦鹉幼鸟们可以正式地向蓝天飞去。如果没有意外，这种聪明的鸟儿可以在大自然中享受五年的光阴。羽毛颜色最为梦幻的鸟儿非火烈鸟莫属，它们体态优雅，身姿曼妙。火烈鸟羽毛是夺目的粉红色，耀眼闪亮，远远地看上去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因此得名火烈鸟。它们的体型也很独特，头部较小，身体纤细，嘴巴细长又弯曲，像一把弯弯的镰刀。与其庞大的身躯相比较，它那小小的黄色眼睛就显得有些不协调。火烈鸟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漂亮的粉色羽毛，它们原本的羽毛是纯洁的白色。那是什么原因促使它们的羽毛从白到红呢？是因为火烈鸟身体里含有大量的虾青素，而它们自己本身是不会产生虾青素的。但是它们常年食用小鱼、小虾、藻类和浮游生物这些富含虾青素的食物，长此以往，身体里积累了大量虾青素，原本洁白的羽毛也就变成了夺目鲜艳的粉色。在火烈鸟眼中，羽毛鲜艳意味着体格健壮，繁殖的后代更优秀，因此越是羽毛鲜艳的火烈鸟对异性的吸引力越强。火烈鸟严格来说并不是候鸟，只是在食物短缺和环境突变的情况下才会迁徙。它们一般都是在晚上迁徙，在白天则要飞得很高，来躲避猛禽的袭击。火烈鸟迁徙的范围包括法国所有的沿海湿地，以及科西嘉岛、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 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等地。在意大利，火烈鸟经常出现在撒丁岛、普利亚区、马雷区、科马乔谷的湿地以及波河三角洲。在漫长的旅程中，火烈鸟可以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迁徙将近700公里，它们可以飞越大海、沙漠和高山。湖水旁边的湿草甸中，有些鸟儿也在为寻找食物而忙碌着。有着修长双腿的高跷鸻正和小巧可爱的凤头麦鸡一起在草丛里觅食。凤头麦鸡的羽毛是泛着光泽的深绿色，头顶上有一簇弯曲的黑色冠羽，像长在头上的角。他正在认真地寻找躲藏在草地里的小虫子。凤头麦鸡最喜欢的就是无脊椎动物，像蚯蚓、软体动物和一些昆虫。当然，它们偶尔也会吃一些草籽这一类的素食来改善口味。在意大利寒冷的冬天，经常可以见到凤头麦鸡的身影。实际上，凤头麦鸡是在欧洲西部、南部以及北非过冬的。随着春天来临，大部分凤头麦鸡开始往北迁徙，前往欧洲中部和西部的繁殖地点。别看凤头麦鸡身体娇小，它们每小时能飞60公里，还能持续飞行几个小时。每年它们都要进行漫长的迁徙，有时候甚至要迁徙5000公里，从意大利一直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能产出羊绒，我们给它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1: 卡赫拉非常热爱小动物，他农庄里动物的队伍也在一点一点地扩大。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只猫和一匹马。
2: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匹马，五只小羊驼，三只猫。
1: 一只名叫萨菲拉的小狗最近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它现在才一岁大。
0: 把它赶进棚里。啊，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2: 很好。
1: 一开始，萨菲拉是卡赫拉准备送给本的礼物。
0: 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没时间陪我，所以自从有了萨菲拉，我就不寂寞了。
1: 结果萨菲拉更喜欢陪着卡赫拉，时时刻刻都跟着他。
0: 萨菲拉，我们再把话修得更好些好吗？嗯。
1: 聪慧伶俐一直都是荷兰牧羊犬的代表词。
2: 哦，好样的。
0: 他正在学习站、坐和停，但我们都是用德语训练他的。你知道怎么跟他说松口吗？少藤人通常用德语训练，因为在德国，他们是跟德国牧羊犬一起工作的，所以对荷兰牧羊犬也是这样，我们通常都这样。
1: 聪明的萨菲拉获得了所有人的喜爱，他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0: 我的个子不太高，所以我觉得我也只能控制像萨菲拉这么大的狗了。
1: 好在萨菲拉的精力有了用武之地。
0: 萨菲拉，你能去找小羊驼吗？去找小羊驼。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
1: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靠是有原因的。
0: 荷兰牧羊犬主要是为警察或军队服务的，而萨菲拉是训练来做保护工作、追踪和执行命令的。
3: 萨菲拉很友好，总是扑到人身上，趴到人腿上。他身边的其他狗有时会显得有点胆怯，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们就像两个孩子，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玩得太投入了。
0: 我觉得萨菲拉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到院子里追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1: 精力旺盛又调皮的萨菲拉成为了其他动物心中的小霸王，谁也不想再靠近它。但是一只叫穆娜的雪貂意外地拥有了萨菲拉的保护。
0: 萨菲拉是一只很友好的狗狗，它喜欢我们的猫，但是自从穆娜来了以后，萨菲拉的注意力就全都转移到了穆娜身上。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1: 穆娜刚到这里的时候，卡赫拉还在担心萨菲拉的反应。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穆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
2: 和往常第一次见到新东西一样，萨菲拉很好奇。
0: 他竖起了尾巴，表示他很开心，对新来的动物很感兴趣。
2: 穆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穆娜要大很多。
4: 很明显，萨菲拉和穆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他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0: 邻居家的狗喜欢冲着萨菲拉叫，这让萨菲拉很恼火。他们沿着栅栏来回地跑，想攻击对方。
4: 萨菲拉喜欢抓松鼠，捕食本能很强。
5: 好在他对穆娜的态度截然不同。
0: 为什么不喜欢雪貂呢？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小狗那么大，非常可爱。
1: 好在他对穆娜的态度截然不同。雪貂是鼬鼠家族的一员，它们体型娇小，就算算上尾巴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
0: 我们是几个月前才养雪貂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的感情突飞猛进，
1: 这让他们的友谊更令人好奇。
0: 今天早晨，我女儿第一次把雪貂留在房间里，而萨菲拉待在厨房里，他俩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 当我们回家时，没想到他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1: 他们能成为好朋友，也是因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0: 让我很吃惊的是，当我带着雪貂出去散步时，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开始挖土，那么另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我心想，他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这太可爱了。莫娜和萨菲拉正在草地上挖掘，寻找鼹鼠。我想萨菲拉是在寻找鼹鼠，但是我不知道莫娜是在找鼹鼠，还是想建个小堤坝。这两只动物都是天生的挖土机，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他们喜欢在一起挖土。
4: 萨菲拉和穆娜之间的友谊非常有趣。萨菲拉并不是一只很友好的狗，但是当穆娜出现以后，穆娜显然是牵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他的母性和关爱之心。他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
2: 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卡赫拉对待动物很有用心，他对动物一向很温和。他们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被我们照顾得很好。
0: 萨菲拉，你可以进来了。真乖，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天哪，他们居然是最好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此。
4: 为了穆娜这个好朋友，萨菲拉似乎学到了一种与其他动物交往的好方法。我们希望萨菲拉能学着对其他动物友好些。
0: 我想将来或许有一天，穆娜和萨菲拉的关系会更亲密，他们会愿意在一起睡觉，那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让他俩待在一起，单独地待在一起，而不用去管他们了。

0: 在海洋里，如何自保和获取食物是两门很深的学问。比起单打独斗，合作共赢才是最好的生存法则。有着许多触手的海葵并不像外表那样看起来友好，它长长的触手上布满了毒液，其他动物一旦碰到了有毒的粘液，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是一命呜呼。所以有很多动物都选择离它远点。唯一不害怕海葵毒液的鱼类就是小丑鱼，这条其貌不扬的小鱼知道如何和海葵和平相处。小丑鱼之所以能来去自由地穿梭在海葵的触手丛里，是因为它们身体表面有一种特殊的粘液，可以保护它不受海葵毒液的影响。当小丑鱼遭受其他鱼类攻击时，它们会躲在海葵的保护伞下。而小丑鱼也可以吸引其他动物到海葵附近，给海葵提供食物。但他们会放心地把卵产在海葵圆柱形的底部，此时的海葵就像小丑鱼家族的护卫，保护着宝宝们。而小丑鱼夫妇也会轮流照看幼鱼，用尾巴不停地翻动周围的海水来以免幼鱼缺氧。小丑鱼对后代的保护意识很强。在海葵的帮助下，幼鱼能更好地健康成长。在珊瑚礁里生活的每位居民都必须加倍呵护他们的后代，否则有些物种就会灭绝。每位成员都会尽全力保护后代。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夏真鱼又叫真鲳鱼，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鲳鱼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回游到这里，它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此是本地的流域，对季节变化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我就在那个草地上的内侧，看吧，
3: 房子几个钉子，现在水就给我没过来，特别在这儿。
4: 它跟往前滩位置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儿。
2: 在这儿，你看看，它
3: 能走。脚也瘸了，脚也瘸了。
2: 是的。
5: 但在大约16-17号吧，就开始快要飞过来。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6: 哎呦，今天又刮破了，
7: 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 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7: 那边在这边看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现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1: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有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这是咋弄的？是不是？
2: 嗯，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1: 现在就是穿一圈，上面竖着几条丝。
2: 但是我挺佩服的，你看那么粗大滚，他能当当起来，怎么铺下怎么弄，就这个老弯，你看多粗啊！但是现在看了这些，尤其不但有号杆是吧？
3: 号杆，
2: 记不缺号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这个树脂车材啊，台水就好，改咱的嘎全部扫一些，加血草，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这血草就掉着掉进这个草的时候费劲。
3: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2: 它今年新长。
3: 今年在又加盖。
2: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叠加。
2: 进平片就是它。就是扎芯片弄的去柴面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芯片的时候，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扎那个草柴啊还得增加。要下一步扎什么，就像这个大粗棍的带其他把大须刺啊须叉面扎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夹住一个大叉面，下步的密集的多，他是不是给他垫了垫了草就给他筑巢。粗了它掉不动，自己趟陆地那会儿往回掉特别远，感受全国它选这么多，就选这么个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

0: 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看不着吗？人没有吗？石头那边也没有啊。下那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对呀，放心，对吧？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驼上孵化完，那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它就是就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特点特征，它是比较譬如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它就是一这么走，它那嘴是扁的，这么就是水也是毛根，就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它什么斗，它就在里面那嘴平的扁的啊，就这么里面它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说小雨小下去的，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个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因为这潮水退往后没看出来。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1: 这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不知道就躲在哪了，趴起来了，涨潮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都有，螃蟹、海螺、鳝鱼，什么都有。
4: 我们的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了。
4: 那也是宝岛，找机会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 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字河、抱马河冲积而成。

0: 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皮鹿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1: 他能走，
2: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3: 是吧？是吧？是吧？
4: 是吧？
5: 你看，就在水里长草哦，往那边走了。
2: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4: 嗯，他只能在这水里待。
3: 就是农保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6: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退也不行，叫大海。现在这无人机对他啊，草一溜溜撵不上的。
3: 哎呀，那就等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2: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咱俩就是
7: 那个
2: 得一下开个闸腿儿。
7: 对，
2: 无人机也慢点啊，就是节约时间。你别说，这东西正能围住它，
7: 能围住它。
2: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7: 啊，对呀、啊，
2: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个无人机它害怕，你看。
3: 现在拿那个进没进去？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把无人机都摇过去。大凤，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4: 给我
3: 扛上，念头大哥呀，你给人扯拖了吗？念头
6: 顶上也有东西，他就跑了。
8: 无人机再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6: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2: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3: 哎呀，太笨了，其实上去探出来根本抓不着。
6: 哎呦，好了。这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3: 哎妈，已经是破了，面感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6: 这是个大贡，贡从嘴里能看的，粗大，磨的嘴细的，
3: 拔出去，
6: 挺圆满的。
0: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皮鹿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开。
9: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0: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11: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10: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有余。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走呀！
1: 一块一块啊！
0: 这个，
1: 开了。
0: 你等会儿啊！看不着，赶紧失手。
2: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东部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

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

0: 我这撸啊！啊！走都能走不了了，现在这俩有个棱子，能不能刮网？那洞里底下有裤衩子，刮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我让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怎么有事儿啊？
2: 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
0: 脚底下。外边是没往里走呢，
2: 这走呢吗？现在
0: 走，他
1: 走
0: 呢吗？
1: 走那些，连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2: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0: 来，哎呀，来了，提上了，来，
2: 一二，走着。冰不是没事，他在家看呢，冰碎了就完了，哥，
3: 过去估计好了啊。
2: 冻了个冰两层那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勺拽过来。
3: 十点了。
2: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0: 给你拽拽，你拽我吧。
2: 啊，再来，再来，不不行。
0: 行，哎，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2: 这是硬的。
0: 慢点，
2: 收不起来。
3: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0: 拽拽就完事儿，拽
2: 拽绳收
0: 就完事
2: 儿
0: 了。
2: 别，我们这
0: 晾
2: 就行。晾吧，晾。那洞里底下有裤衩子，挂上网就行。
0: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
2: 俩孩子打都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人家把球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回家待着。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听命令，这俩人跟他干了。过来，出发。来，第一个还有过来，来，上来了，来，去，
4: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

0: 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1: 快点啊！
0: 今天的冬谷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1: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0: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仓鹭将饱餐一顿。
2: 嗨嗨，走你！
0: 河里的冬谷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谷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肉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2: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

0: 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
2: 对
1: 患。
2: 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使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了，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0: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3: 对对。
1: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对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

0: 的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啊，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
1: 对。
0: 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1: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
0: 电
1: 些
0: 饭
1: 通通，
0: 锅呀，
1: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其实就让行动听指挥。
1: 对。
0: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1: 对对
0: 有
1: 对，
0: 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1: 对，
0: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1: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也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2: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浩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0: 弄
2: 西。
0: 个火锅啦，
2: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0: 一号电焊，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1: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1: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那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2: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

0: 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入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2: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3: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
1: 啊啊，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0: 重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觉得自己会点像
1: 啊，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2: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
2: 对。
1: 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3: 对对对，
1: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我是石化产业焕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0: 全域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书写夕阳红幸福答卷。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是我市工业经济支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连日来，记者深入化工园区、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一线走访看到，全市65家规上石化企业开足马力创新攻坚，千亿级产业链条持续提质升级，处处涌动实干奋进的蓬勃生机。
2: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人员紧盯精密仪器，反复调试配方，比对数据，优化工艺，全力突破技术瓶颈。作为我市精细化工高端化发展的标杆企业，中信泰业深耕高端钛材料领域，凭借持续科研攻坚，收获丰硕成果，成功研发出 99.999% 高纯钛锭、99.994% 电解钛，高端材料制备技术稳居国内一流，有效打破行业技术壁垒。
3: 玻前增强改性塑料专用型钛白粉研发项目为锦州市春芽计划科技攻关项目，填补了玻纤领域国际空白，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化制备技术列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4N 以上靶材高纯钛制备及关键技术及装备开发项目列入辽宁省引导支持地市科技发展专项项目，已取得阶段成果。
2: 优质的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锦州。江苏南通龙润化工依托我市石化产业极具优势，落地成立锦州市锦龙染料化工有限公司。记者在企业厂区看到标准化厂房、仓储灌区布局规整，生产配套设施齐全，现代化生产体系日趋完善。走进企业智能效控室，大屏实时监控生产运行、安全防控、环保监测等全维度数据，工作人员依托智能终端实时排查隐患、管控流程，实现生产安全环保全链条智能化管理，以科技赋能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目前车间部分已经投产，质量稳定，公司瑞奇牌染料深耕市场30余年，是行业的翘楚，一直与高校合作创新，获欧盟环保认证。作为新一代的闯关人，由衷感激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和海燕专员全程服务，未来继续抓好产品生产安全与环境保护，为锦州越来越好添砖加瓦。
2: 多年深耕培育，我市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布局持续优化，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依托三大化工园区，我市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 C 字型产业发展格局，集聚中石油、锦州石化、中信泰业、龙鱼新材料、康泰润滑油等一批龙头企业，针状胶、异丙醇、高端润滑油、环保有机颜料等拳头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市石化领域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户，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9个，国家级绿色工厂1个，为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创新根基。
1: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
5: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起

0: 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1: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0: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2: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0: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义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3: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0: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4: 为推动全市 A 级旅游景区业态升级、增收提质，破解文旅发展瓶颈，8月21号，我市组织开展全市文旅系统观摩学习活动，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市区文旅主管部门以及全市 A 级旅游景区运营管理团队走进经开区欢乐王国水世界，以实地观摩、座谈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学习景区二次消费业态建设与运营管理经验，共谋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在欢乐王国水世界，与会人员实地参观景区业态布局、消费场景打造和服务保障体系，深入了解景区，以内容创新、沉浸式体验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实践做法，学习借鉴景区在业态创新、服务提质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实地观摩结束后，全市景区运营暨二次消费业态座谈会举行，围绕业态升级、消费场景打造、服务品质提升开展互动交流，梳理现存短板，交流工作思路。会议指出，当前文旅市场正由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文旅行业要破除固有思维，深化改革创新，要完善薪酬考核机制，落实多干多得、优干优得，建立动态项目库，紧跟游客需求迭代更新业态，搭建灵活的人才团队，激发队伍活力，善用互联网思维，拓展线上宣传引流渠道，同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牢景区安全底线，持续深耕业态创新与服务升级，奋力打造全省滨海文旅融合发展标杆。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暨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为省内优质初创企业搭建起展示交流、资源对接、赋能成长的专业化科创平台，有效激发区域创新创业内生动力。据了解，本次初创组行业赛汇聚15家省内优质初创企业同台竞技，比拼风采。赛事采用标准化8+5路演模式，整场赛事全程录像留存，公证处全程监督公证，评审流程规范严谨，结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各参赛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围绕核心技术优势、项目创新亮点、行业市场前景、未来

0: 发展规划等核心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展示汇报。
1: 我们企业依托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了辽宁工业大学吴琼博士团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感谢辽宁省创新创业大赛、锦州市各部门以及辽宁工业大学在平台服务科研人才给予的大力支持。今后我们将扎根锦州市科创，为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企业的一份力量。
0: 比赛中，评委团队立足行业前沿视角，精准提问，专业点评，直面项目发展优势与短板，为企业技术升级、成果转化、市场拓展建言献策，精准赋能。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全省企业做好科技创新增值服务，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高新力量。
0: 未来我市将持续坚持以赛促创、以赛引智、以赛兴业，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激活区域创新活力，全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3: 8月20号，北普陀山人文历史研讨会在北普陀山风景区举办。本次活动深度挖掘景区千年人文底蕴，聚焦辽西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为我市本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凝聚智慧力量。
4: 此次研讨会由辽西区域文化研究会与市文旅集团联合主办，邀请辽西文史专家、高校学者、文旅从业者及媒体代表参会。活动中，文化研究会向景区赠送原创微书作品，以文创笔墨传承北普陀山深厚文脉。北普陀山是辽西标志性文化名山，兼具优质自然生态资源与厚重人文遗存，是辽西文脉传承的核心载体。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景区历史溯源、文化 IP 打造、景观升级、文旅创新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从文化挖掘、品牌塑造、产业升级等方面为景区高质量发展精准献策。本次研讨会系统盘活了北普陀山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明晰了景区文旅融合发展方向，有效推动本土特色文化活化利用，为擦亮辽西文旅名片、助力区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0: 随着新学期脚步临近，市民家庭食材采购需求持续攀升，我市各大商超、生鲜市场提前部署充足备货，丰富果蔬肉蛋、粮油副食品类，稳定市场物价，全力保障开学前夕市民餐桌物资供应。
4: 近日，记者走进大润发古塔店一楼生鲜果蔬卖场，看到场内货品整齐丰富，青椒、豆角、西兰花等时令蔬菜鲜嫩饱满，西瓜、葡萄、黄桃等应季水果集中上市，新鲜肉类货源充足。针对开学季消费特点，各大商超主动加大进货频次，做好食材保鲜养护，严控商品品质，保障生鲜食材平价新鲜。开学前夕，我市各大商贸商超持续优化供应链体系，严守质量与价格关口，充足稳定平价的物资供应，稳稳守护市民菜篮子，为千家万户平稳迎接新学期，保障学子日常饮食，筑牢民生保障。
0: 为深入贯彻稳就业、保就业工作部署，扎实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落地见效，强化引人聚人工作举措，充分发挥就业部门服务职能，全力保障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日前，易县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即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活动。本场招聘会邀请锦州市及临海、北镇、黑山等地人社部门携本地优质企业参会，现场科学设置功能分区，覆盖不同群体就业需求，打通线上线下求职渠道，为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活动现场求职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现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政策宣讲，面对面为求职者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并设置创业项目成果展，全方位延伸服务触角。下一步，易县将持续深化招聘加展示加培训多元服务模式，持续激发就业市场活力，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人才动能。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今年上半年盘

0: 京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 7.13 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1: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三减一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六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四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至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2: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根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散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1: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3: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出口效率。
0: 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为朝阳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陵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陵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三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风

0: 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辽宁市

0: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1: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2: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彰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3: 走进彰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林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4: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期，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势，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3: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彰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彰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0000亩，分3年分步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5: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的，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3: 企业同步在西六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0000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4: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彰武种20000亩，2028年种20000亩，争取呢达到50000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0000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彰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彰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彰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3: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彰武将建成100000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2: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6: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 赛事以和美盘锦、春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

0: 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钢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在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三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是24节气中的处暑。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中国德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团；
1: 扎根辽宁，持续加码，看项羽集团坚定选择背后的辽宁营商环境之变。
0: 东北超官方推广曲以及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发布。
1: 一问到底，休闲露营中的不文明现象何时休？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中国德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团。
2: 许昆林感谢中国德国商会及会员企业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莫茨总理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在中德关系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辽宁与德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德国商会积极组织推动会员企业参与融入辽宁全面振兴，一大批德国企业扎根辽宁持续增资，书写了互利共赢的成功故事。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中国德国商会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引导更多德企投资布局辽宁，围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深度对接，强化上下游协同，形成更深层次、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快推动汽车等产业合作升级增效，积极扩大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科技创新全链条合作，携手实现共同发展。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商会及会员企业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与德国企业合作广泛，成果丰硕。中国德国商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搭建常态化沟通交流平台，推动更多德国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重大项目落户辽宁。德国驻沈阳总领事谢安宁表示，辽宁是中国的工业大省、科教大省、文化大省，开放活力充沛，发展势头强劲，与德国交往交流密切，双方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愿积极助力双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企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西门子全球执行副总裁、西门子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肖松，博德皮革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周文明代表会员企业发言，表示在辽宁投资以来，企业持续稳健发展，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辽宁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优越，是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对辽宁全面振兴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参与辽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扩大业务布局，加强与辽宁企业合作，积极引入更多优质资源，与合作伙伴共享辽宁机遇，携手实现高质量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敦豪集团公共事务副总裁陈燕，西门子中国

0: 有限公司副总裁吴琼、格劳伯机床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塞巴斯蒂安·克林勒、保持工业自动化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尔科·塞弗里德、格伦汀普莱斯中国精密制冷机械有限公司中国东亚及南亚区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程立、欧孚科技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马特、大众汽车变速器大连有限公司工厂经理萨雷尔·布赖滕巴赫、九茂自动化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拉尔夫·布雷默、奥钢联金属部件沈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斌、阿诺德紧固件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月、安美市驱动技术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袁红、安永沈阳分所主管合伙人王天晴、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中国区政府事务高级总监王小丹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远在厦门的世界500强企业项羽集团跨越2000多公里在辽宁持续投资深耕布局，写下了一段跨越山海彼此成就的发展故事。他为何愿意扎根辽宁持续加码？我们走进项羽，共同关注企业坚定选择背后的营商环境之变。
2: 这里是厦门项羽集团总部，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当中，项羽集团的排名跃升了14名。与此同时，远在辽宁的子公司项羽铝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 39%， 这家刚刚重组不到两年的企业现在已经成为了集团发展的新的变量。山海不为远，项羽踏浪来，项羽坚定地选择辽宁布局制造业，双方共同书写了哪些发展的故事，今天我们共同来寻找答案。
3: 眼前这块正在试制的超宽幅铝合金壁板将供给一家商业火箭企业用作火箭柱箱的一部分。这块壁板采用一体化成型工艺，能够为火箭减轻重量，提高制造效率。面对镜头，铸校每次谈到技术上的突破都显得很兴奋。
4: 研发人员内心还是有梦想的，还是希望在这个上天入海上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的。
3: 铸校从2015年起就在这里从事研发，2021年中旺集团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次年进入司法重整，企业前路未明，一些同行开始接触核心技术人员，铸校也收到过高薪邀请。
5: 当时有一家是要挖他，而且工资不低，管理人工作组是把留用的一些条件，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激励的政策跟那个发展方向都帮我们给到当时留用的干部去说了，所以保证了我们一些重要的骨干都有留下来。
3: 刘旭辉所说的管理人是重整期间由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组建的管理团队，这支团队一边维持生产经营，一边稳员工、稳客户，为寻找新的投资人争取时间。2023年5月，项羽集团被确定为优选投资人，刘旭辉也成为较早进入项目组的项羽管理层之一。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留下原有客户。对刚刚接手项目的项羽团队而言，能否留住原有客户直接影响着企业重整后的生存与发展。
5: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那个管理人帮我们梳理整个客户的一些信息资料。
2: 刚刚重组接手以后啊，我们为什么特别需要在短时间内去把这个工作吃透？
5: 因为我担心比如说市场上或是客户觉得那项羽铝业接手之后能不能保供，服务能不能跟上，排产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是一直担心我客户被其他的竞争对手直接给他抢走的。
3: 为了留住这些客户，政府部门与项羽项目组提前一年梳理重点客商信息，奔赴全国各地逐户登门，最终原有客户中约八成留了下来。2024年12月30号，辽阳市与项羽集团完成生产经营权交接，项羽铝业正式入驻辽阳。交到新投资人手中的不只是设备和厂房，还有基本稳定的技术团队、提前维护的重点客户。远道而来的项羽得以轻装上阵，仅仅三个月后，项羽铝业就实现单

0: 月盈利，此后利润持续为正。
1: 当时担心就是传统意义上听到的就是关于东北的这种营商环境，但实际上感受是不一样的，感受并不是这样子。政府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们是真心的希望它好。我们前后理的问题也有好几千项啊，都是一项一项给我们非常务实高效的帮我们解决这个事情。
0: 候鸟对环境变化最为敏感，哪里生态优越，哪里就会成为它们迁徙中的停歇之地。辽阳象鱼旅业总经理彭仁贵就把自己比作企业的候鸟。2017年，他离开辽阳，到外地继续从事生产经营。几年后，项羽组建项目组，再次找到他。这次回来，他看中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2: 其实企业生存发展好，就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嘛，对吧？土壤就是环境嘛，这种环境，一个人文环境，气候条件，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配套，就是这种生态的搭建，我觉得它就是大的一个生态链。
0: 这片土壤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离开辽宁后，彭仁贵先后在山东、安徽等地工作，接触过不同地区服务企业的方式。再次回到辽阳，他发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
2: 这次回来了之后，我发现，确确实实变化非常大。我们未来的三五年的固投，我们为什么投？怎么投？他也会协助我们，给我们来招商。来配套，这个对我们长久发展立足是非常有好处的。
3: 项羽集团名字的项羽二字源自于厦门西海岸的一座小岛，当地人习惯地称作它为项羽。那么在项羽集团有一个卡通形象代言人，他叫做晨晨，他的意思呢是早晨迎着朝阳出发。在我手里啊，有这样一枚特别的晨晨，是专门为辽宁项羽铝业所设计的企业文化的胸针。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晨晨的旁边有一把金钥匙，这把钥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代表了2年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接，第二层代表了当地政府全力以赴保驾护航，帮助企业打开发展的新大门。
0: 发展的新大门通向更大的市场，也通向更多创新资源。去年末，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实施后，企业对营商环境的变化感受更加真切。
1: 我工作这么些年啊，从各个地方走过来，省领导直接联系企业的制度，我在辽宁是头回见，我们就有了一个更好、更扁平化的渠道。
0: 辽宁项羽铝业将能够生产的高端产品与可能使用这些产品的企业逐一比对，列出一张包含26家目标企业的清单，涉及船舶、汽车、商业航天、半导体等领域。单靠企业自身，一些目标客户很难直接联系，于是他们带着这张清单找到政府部门。
4: 接近10家的这种
5: 造船
4: 的
5: 造船企业，咱们先一步一步来，我们把这些企业找一份办法。
0: 对政府部门来说，企业把清单直接交过来是一种信任，一种压力，更是一种责任。
6: 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硬着头皮往上？
7: 那对，那肯定的。
8: 有些你看，就是商业航天这种，有的时候真是就是拿着名片说我是哪去的，这玩意儿带着我们企业来上这拜访的，接触实事，哪怕成一个，那我们就是非常高兴了，就是通过它能生产出来高端装备，我们出去说话我们也自豪，就是这是我们辽阳企业，然后是生产这个产品还全国领先。
0: 从辽阳到沈阳车程1个多小时，项羽铝业研发人员王东辉每月要往返5-6次。企业希望从单一铝加工向钛、镁等有色金属加工拓展，其中钛合金短流程挤压是一项必须补上的技术。企业提出需求后，政府很快帮助对接东北大学张德良教授团队。
9: 高以后呢，然后再进行热挤压。
10: 那这样的话就省去了锻造开批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上午有科研方面的明确需求，我们就可以在下午时候呢直接来到高校面对面的交流，这样也方便我们科研团队快速的开展相关的工作。
11: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产生的这个科研成果呢，能够对咱们国家的这个产业有一个直接的贡献。
0: 政府的帮助让企业更快

0: 找到匹配的客户和技术，缩短了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
1: 有的时候你从零到一进入一个产业的时候，不是说你最终把这个产业做不成，但是你是花3年做成，还是1年做成，半年做成，这个对于你来讲很重要的。
0: 眼下，象云铝业正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步伐。2025年实现产值414.8亿元，其中辽宁省内产值234亿元。2026年上半年产值达到283.1亿元，同比增长39%。
2: 投资象云铝业，为象云集团补齐了从电解铝、铝挤压、高端铝压延到精深加工的生产链条，使象云在铝产业板块实现了从供应链服务向全产业链运营的模式跃升。
0: 象云铝业只是象云集团在辽宁布局中的一个节点，除此之外，它还先后在大连、营口、锦州、沈阳布局粮食贸易、港口物流、汽车新材料等领域。眼下，在大连太平湾，象云投资10亿元建设的植物蛋白项目也在加快推进。
3: 象云在辽宁投资已经有11年了，可以说是辽宁营商环境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用3个层面来概括：配套更协同，服务更主动，政策更长效。辽宁省精准的产业帮扶，优质的营商环境，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打开了本地市场。
0: 辽宁与象云还在磋商总规模10亿元的产业母基金，按照目前设想，基金将围绕铝和新材料等产业链，探索政府引导、链主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投资模式，
4: 打造省级母基金与产业龙头联动的基金投资模式，实现以投促引，精准补齐地方产业链短板。
0: 这场篮球赛聚集着辽宁象云铝业各个分公司的员工，他们来自天津、安徽芜湖等城市。这些来自省外的员工已经把辽宁当作自己的第二家乡。
5: 我觉得这面的是风土人情，辽宁人民啊都是很热情的那种。然后说过来以后，我们不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漂泊在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来了以后也会有一个第二家乡那种感觉。
6: 大河有水，小河满，当地营商环境好，企业发展就好，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员工收入能提升，对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为什么愿意跨越2000公里深耕辽宁、投资辽宁？答案不只写在增长的数据里，也写在住校坚守10年的梦想里，写在刘旭辉与管理团队提前1年奔走客户的脚步里，写在彭仁贵离开多年后再次回来的选择里，也写在外来员工口中的第二家乡里。象云在辽宁的发展写下的正是辽宁营商环境近者悦、远者来的生动样本。今天的辽宁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让更多经营主体在辽宁安心发展、逐梦前行。
1: 地方的营商环境好了，不仅带来的是安全感，而且像省市的领导对我们的这种关心程度，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这个有信心。
2: 象云集团的几次关键的转型升级都和我们辽宁省密切相关，辽宁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真正站在了来辽宁发展企业的角度换位思考，帮助我们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这种务实和诚意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投资辽宁、深耕辽宁的信心。
7: 东北超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荣誉视觉发布会昨天在沈阳举行，活动首发赛事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并发布冠军奖杯奖牌以及最佳球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守门员奖等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
8: 积极地呈现了我们东北黑土地文化元素啊，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元素啊，以及一些工业文明的这种元素。
7: 本台报道，
9: 每逢假日，越来越多的人到河边草地露营，但草坪任意踩、垃圾随手扔等现象屡禁不止。一边是市民的休闲需求，一边是公园管护的现实难题，能否做到无痕露营？

0: 今天咱们来一问到底。
1: 很不好找，就得各种见。
2: 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吗？
1: 太多了，要不然这个站得上整下来。
2: 早上7点左右捡到7:40左右，然后这两袋基本就捡满了。
3: 烤串的签子相当多呀，有的时候一个袋下来哈，那都100个签，像刺猬似的。这到这儿了，那还得冒尖儿，还得再往回拉。
4: 从容悠闲的露营方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城市的绿地、自然环境带来了负担。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看到，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市民露营者在游玩过后呢，都会直接把这些垃圾进行打包和收好。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让我们唏嘘的一幕。那这些露营过后的垃圾到底应该由谁来进行清理呢？
5: 垃圾你不收拾一下啊？提供这么好的环境，大伙共同保持呗，对不？
6: 有啥关系啊？
5: 咱自己造成的垃圾，咱走点儿捎带脚的事儿，这边
6: 的
5: 垃圾，你要说你整不了，我帮你整一下都没问题。
7: 出来自驾野餐的这些个，你看看你们这些个垃圾，你这让别人怎么来怎么弄？
8: 看了吧，出来连100米都没有，这边就有一个垃圾桶。
4: 你好，那个我刚才看你们在这露营，还有一些垃圾啥的，你看着吗？
9: 你谁呀？
4: 啊，我们电视台的。
9: 你忘收拾了刚才？咱俩现在收拾了。
4: 我看这里是沈阳灯塔桥下，也是近期热门的露营点位。那即便不是周末呢，也有大量的市民休闲和露营。我们看到就在刚刚，几名露营者离开，地面上仍然散落着大量的刚才露营过后的垃圾，像是塑料袋，还有食品的包装袋以及酒瓶子等等。明明这些垃圾顺手咱们就可以打包之后扔到就近的垃圾桶，但是为什么还仍然把这些疮痍留在了原地呢？
1: 尤其像那花生毛豆，我们扫都扫不下来，就是草地上扫都扫不下来，完了挺不好扫的，你跟他说了，但是说了人家说那个行，我们给你装上，但是人家没装走了，你也不能说别的。
10: 也不是说不配合，是比如他们在玩开心之后呢，会有一部分把垃圾留在这儿，也会产生一些明火的情况。我们是及时是进行劝阻，告诉他这个比较危险，着火的隐患。
4: 其实针对这类不文明行为，我省早有明确规定。根据辽宁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属地街道、乡镇是公共绿地、河滩区域管护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日常巡查与劝导。城管部门可对随意倾倒垃圾、破坏绿化的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罚。制度明确，那为何露营不文明行为依旧难以根治呢？
11: 周末期间是完全是管理不过来的，往返的距离呢是在40公里左右，但是我们的人员只有10个工作人员，3班倒，
12: 占用这个草地绿地耽误这个植被生长，咱尽量巡逻的时候都去劝。对，
4: 那听吗？
12: 有的可能表示理解，咱尽量都是让他去那个硬质的地面去整。
4: 劝导只能处理眼前发现的问题，巡视也很难做到全时段的无死角。明明绝大多数的露营者都知道哈，垃圾不能够随意的进行丢弃，那为什么无痕露营始终是难以成为常态？除了相关的这个监管哈，那基础的配套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呢？
13: 垃圾箱里点位增多点行。要得，有的想扔垃圾没有，附近要多两个垃圾箱，随手就扔垃圾箱里了。
14: 立一些标语，就是可以把垃圾随手带走。
15: 随着中北菜第二现场的火热吧，丁香湖的游客是越来越多，我们一般都会加强一个是巡逻的力度，另外一个加大保洁，保洁工人严实作业，我们也加强了周边的配套设施，新建了停车场，然后呢来方便市民游玩，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些游客提供一些垃圾袋啊，自行清理一下。环境越来越好呢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投资来建设，包括周边的配套，包括房产各方面都会有提升。
16: 大家在游园当中发现的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可以及时的向公园管理部门、城市执法部门还有公安部门积极的反映，也可以通过1235热线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将开始专栏曝光不文明行为，希望大家共同监督，我们一起建设沈阳市优美的公园环境。
17: 咱们看了以后心情也好，对不对？那要外地人来看到这儿，他对整个城市可能影响都不好。
18: 都放脚底下，一会儿全带走。
4: 是可以就是提前都想好的。
18: 对，
19: 捡了一大袋垃圾，我捡完了非常高兴。
5: 小朋友将来长大了之后，他也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
4: 放眼国内的不少城市，包括我们辽宁，已经开始探索适合本土的治理方式，像是划定专门的露营区域，落实专人常态化的经营管理，定期的绿地养护等等。那加上市民的自发监督，还有各方协同发力，让露营热能够长久有序地持续下去。一片草坪，一条河岸，映照的是一座城市，一片地域的文明底色。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瓶子呀，还得是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他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

0: 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1: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2: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3: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4: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5: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6: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5: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7: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5: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万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

0: 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2: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 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12.8% 和 5%。 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1.4% 和 1.2%， 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 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5: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

0: 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 85% 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2: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3: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儿。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 1.5 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4: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5: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积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7: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8: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7: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9: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7: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击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0: 看到那么

0: 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2: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

0: 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2: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3: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4: 整个的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六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 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三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 211.5 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管网升级提质增效，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

0: 服务为本，加快园区和项目建设，坚持全员招商攻坚，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刘克武首先来到凯美能源公司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临河区智谷项目一期现场，刘克武全面了解智谷入驻项目有关情况，并实地查看 OPC 社区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降低青年数字创业门槛，培育更多创业主体，带动就业创业。在吴岭产业园项目现场，刘克武详细了解园区建设进展，以及北京聚电博研项目、白谷河流域发展规划、世凯龙域项目等有关情况，并与外地企业家深入交流。他说，锦州作为英雄城市，拥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人文等综合优势，各位企业家选择在锦州投资兴业，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必须举全市之力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在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刘克武听取选品中心运营情况汇报，逐一查看各区域选品及展销情况，鼓励支持企业在经营主体隐喻、载体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服务支撑优化等方面勇于创新，实现突破发展。刘克武在调研中强调，临河区要进一步加快智谷、吴岭等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企业入驻，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专班推进、全周期对接服务，稳步提升园区产业集聚度，形成项目集聚的示范带动效应，为产业集聚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强化全员招商攻坚，积极配合全市一体化招商，要提速项目建设，健全多维度跨部门要素保障联动机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要加强项目谋划，紧扣国家政策重点扶持方向和白谷河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梳理区域发展短板，深挖存量投资潜力，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2: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4: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铺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3: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阶段、延安东路至白谷阶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0: 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赛事文化艺术中心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0: 典型的澎湃青春力量。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收官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事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2: 参与创新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1: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分获各赛道金银铜奖。参赛队伍涵盖高校在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3: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4: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1: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通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0: 科创潮涌锦城，逐梦赋能振兴。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继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优质初创科创项目，选手们以科技比拼激荡创新活力，以创业热潮点亮辽西科创沃土，为区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1: 记者在大赛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采用8+5路演模式，即8分钟项目路演展示、5分钟评委专业提问点评。15家参赛企业在工程人员全程监督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各团队围绕创新研发、前沿技术、精准医疗应用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展示核心技术壁垒、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优势及团队综合实力。一批科技含量高、落地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赛事特邀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队，多维度综合研判、独立打分，以综合平均分作为企业最终成绩，并现场公示。一问一答的专业对话为初创项目精准把脉、指路赋能，彰显科创行业专业力量。
5: 作为受邀专家，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辽宁省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服务，为锦州市创新创业企业团队服务。
1: 此次赛事有效推动了企业前沿技术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优质科创项目与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辽宁特色生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让科创资源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
6: 这次活动落地锦州高新区，既是汇集全省创新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市培育初创企业、挖掘科创项目、集聚创新人才的重要契机。我们以赛促创、以赛引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区域创新活力，为锦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以赛聚财、以赛促创、以赛兴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创业活力，搭建多元化科创服务平台，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 CCTV 7《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赓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1: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0: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锦州市生态环境局黑山分局在黑山县人民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新法新规，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自觉守护生态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读本、解读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重要意义、核心条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环保注意事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2: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优化了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统筹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制度，既约束了企业的排污行为，也压实了政府的监管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益者。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法律责任五大体系，全面整合完善了各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打破单一治污模式，补齐了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短板，解决了以往法治碎片化、执法不统一、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全域覆盖、全程监控。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百姓生态环保法治意识和自觉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声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你做什么？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4: 因为这个通量跟利跟出借置顶通量不一样了。
15: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太蠢，已经陷在狼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是苦的比我的没得。
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属于一波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
18: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法去，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4: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

0: 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他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他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他打3针，但9-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14岁。
1: 对，9-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
0: 嗯，
1: 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6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肿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

0: 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
0: 对，
1: 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啊，
1: 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1: 对。
0: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响
1: 我
0: 他的
1: 生
0: 接
1: 病
0: 种啊，
1: 了，
0: 对，
1: 对，
0: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机制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机
1: 以。
0: 制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对，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是 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

0: 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1: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

0: 啊、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啊，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来
0: 这
1: 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那些被人类忽视的微观世界。看似弱小的游园惊幼虫，实际上是杀人不见血的可怕猎手。大黄蜂没想到因为自己的疏忽，竟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对话萌宠中，护林员突遇意外，一匹性格叛逆的马竟然成功救出了护林员。在奇趣头条中，闪电给蚁丘带来一记重锤，蚂蚁会如何应对大自然带来的灾害？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昆虫遍布全球所有角落，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地下是许多昆虫的乐园，斑毛幼虫正在打造自己的狩猎战地。他把脑袋搁在洞口，等待着不长眼的猎物。小毛虫还没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斑毛幼虫迅速地将小毛虫拖入地道，小毛虫还没反应过来就成为了斑毛幼虫的美餐。

有时候斑毛幼虫还会挑嘴，把不符合口味的猎物扔出去。觅食的蚂蚁也即将陷入斑毛幼虫的陷阱。斑毛幼虫紧紧地束缚住蚂蚁，即便这只可怜的蚂蚁想挣脱出去，却完全用不上力。斑毛幼虫最喜欢的猎物就是蚂蚁，猎捕蚂蚁对它来说毫不费力。吃完蚂蚁身上能吃的地方后，它毫不留情地将一颗扔出洞外。它清理干净地道，等待着下一位不长眼的猎物上门。这是一只成年的斑毛，外壳换上了美丽耀眼的颜色，但依旧是凶残的猎手。美丽的外表仿佛是它迷惑猎物的武器，让其他动物对它毫无防备。这就是自然母亲统治下的王国。但是有一个世界似乎自成一统，这就是微观世界。生活在这里的都是不同寻常的生物。蓝色的外衣就注定了这是一只不一般的昆虫，它是罕见的珍稀生物，它叫蓝丽天牛。它被认为是韩国最漂亮的天牛品种之一，它给人类留下的信息少之又少。可以确定的是，蓝丽天牛在幼虫时期生活在树上，等到成年之后，它换上了美丽的外衣，就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这种奇特生物仍有许多秘密亟待我们发现。当它爬到最高处时，它就会张开翅膀，寻找新的世界。春天的来临，让草地上有了鲜花的点缀，此时就是昆虫忙碌的季节，大棘花上挤满了昆虫。蝴蝶准备去采食花蜜，却被这些小昆虫缠上了。这些小家伙就是游园精幼虫，他们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一落地，他们就依靠着本能沿着花草茎向上爬。这一小队的幼虫爬上了没有花朵的植物，他们忙碌地奔走，试图找到花的影子。而另外一对幼虫幸运地爬到了花朵上。现在，幼虫看起来就像是花的一部分。游园精幼虫们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现在只要耐心等待猎物上门。而那些没有找到开花植物的幼虫，对花蝇的嗡嗡声做出了反应，他们假装自己是花朵。这些幼虫之所以假扮成花朵，是因为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那些前来寻找花蜜和花粉的昆虫。但是那些选择了天牛的幼虫将会无法生存，他们只能成为天牛的陪葬品。游园精幼虫的目标其实是风。风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这是游园精幼虫期待已久的大黄蜂。幼虫迫不及待地爬上大黄蜂的身上，他们各自在大黄蜂身上找到最佳位置，以免大黄蜂将他们抖。

雌性游原精会产下数千枚卵，因为幼虫遇见风的概率极低，它们必须要多多生产，加大概率。游原精幼虫的攀爬让大黄蜂浑身不舒服。但敬业的他不会因为难受而停下自己采集花粉的工作。大黄蜂现在还不知道这帮小家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他带着游原精幼虫飞回了蜂巢。一场有预谋的生存计划就此展开。大黄蜂常常在鼹鼠和大鼠挖出的洞穴里建造蜂巢。这只大黄蜂安全返回了巢穴，但它完全没有想到，整个家族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他把偷渡者从身上抖落下来。游原精幼虫的目的已经完成了第一步。他们将以蜂卵和花粉为食。有时候他们会遭到践踏，甚至被大黄蜂吃掉。但即便只有一只游原精活了下来，他们毁灭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他们甚至以大黄蜂幼虫作为食物。来年春天，游原精幼虫将离开蜂巢去外面的世界。昆虫们的小世界鲜少被人类在意，但他们仍然自得其乐地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他们的踪迹。他们觅食、交配、繁殖、挣扎又努力地求生。交配是昆虫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在本能的驱使下繁衍生息，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中争得一席之地。有时候这种生存本能也会适得其反。以树叶为生的毛虫就面临着这样问题，为了迅速长大，它们每天都在不停歇地吃。很快，它们也会为自己的贪得无厌付出代价，它们的家快被自己吃没了。昔日绿意盎然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树枝上挂着的不是树叶，而是密密麻麻的毛虫。这些是蒲会蝶的幼虫，树叶已经被它们扫荡一空。其实，不同的毛虫有各自喜欢食用的植物或者树木，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竞争。这些毛虫只吃中国和日本朴树的叶子，所以它们必须转移到新树上面。现在，它们要继续寻找下一棵树。不知道哪棵倒霉的树会成为下一个被蚕食的对象。当然，它们在找到新树之前也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他们在粗粝的地面上爬行十分艰难，而且危险重重。

0: 一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毛虫。这是一只斑毛，感官灵敏的他早已察觉到毛虫的动作。他是昆虫界的捕猎高手，这得益于他强劲的颚和敏捷的长腿。斑毛利用强劲有力的颚逗弄着猎物，毛虫竭尽全力试图挣脱斑毛的控制，但斑毛怎会轻易地放过毛虫？几乎很少有毛虫能逃脱斑毛强有力的颚，他杀手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这些想华丽蜕变的毛虫终究是抵不过来自天敌的碾压，他们的美梦在斑毛的攻击下成为碎片。这在昆虫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些毛虫在蜕变之前会给自己造一座避风港，这种蝴蝶的幼虫通常生活在寒果甘薯的叶子上面，它正在给自己搭建巢穴，挑选出最优的叶片，因为它即将迎来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利用吐出的丝线，它将树叶密密地缝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巢穴。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生活就是这样，不会完全按照期望发展。一群小昆虫早已盯上了他，看准时机就切开了他的身体，他成了寄生蜂的牺牲品，一种生物的死亡往往意味着其他生物的新生。在这个微观世界，生命的诞生比死亡更加残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唐·弗雷葛伦今年70多岁，1952年夏天，16岁的他在艾伯塔省一个偏远的草场护林站做帮工。
2: 艾德是助理护林员，罗尼是几个管理员之一。那年夏天，人们骑马外出的主要目的就是巡视小路。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个地方拥有总长度大概160公里的林间小路。一切从那天的早晨开始，大概9点钟，天气不太好，一直在下毛毛雨。艾德和我在护林站附近干活，修理马鞍，罗尼要出去把马牵回来，因为我们必须为夏天巡视小路做好准备。马匹都在护栏外面的草地上吃草，一般不会跑得太远，顶多也就距护林站几公里吧。
0: 达斯蒂是最不听话的几匹马之一，他脖子上挂着铃铛，这会方便护林员找到他。
2: 罗尼走过去，刚要开始穿越草地，

0: 走开！
1: 罗尼仰面朝天地摔在了地上，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头熊把罗尼从树上拖走，一直拖进了林中空地的边上。天晓得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2: 罗尼身上伤痕累累，当达斯蒂赶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
1: 达斯蒂绕着罗尼走了几圈，这有点反常。我记得平时他对人并不十分友好，真没有想到在关键的时刻他会不顾自己的安危跑过去帮忙。我们很担心，最后总算看见他从草场那边回来了。
2: 罗尼需要急救，一名护林员急忙开着拖拉机去接住的最近的医生，可在返回途中拖拉机陷进了淤泥。
1: 我记得当时是凌晨一两点钟，房门突然打开了，唐麦克唐纳匆忙地跑进来说，你们这儿有没有马？我说有啊，达斯蒂在家，就在马房里。
2: 达斯蒂再次立功，他拖着唐弗雷葛伦赶到了拖拉机旁。
1: 只有不到2公里的路程，远远的我就听见了他们的叫喊声，就在最近的这座山后面。医生骑上马背之后，达斯蒂立刻飞奔而回。罗尼很坚强，从受伤到康复只用了大概2-3个月的时间。
2: 事后他们知道，熊当时没杀死罗尼是因为他刚捕获了一个猎物，可如果达斯蒂不及时出现，熊很可能会咬死罗尼。
1: 我觉得这算是动物行为的某种奇迹，你从来都想不到他们会那么做，可他的确感觉到了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知道罗尼需要帮助。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达斯蒂是个大英雄，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3: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地方叫海豚游乐场，位于礁岛西面水域。礁岛西面的宽吻海豚喜欢去那里睡觉休息，以及与幼崽交流嬉戏玩耍。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2: 玛雅是游艇码头一带的知名狗狗，但是按照它的天性，它更喜欢到水里扑腾。
3: 玛雅第一次跳进海里与海豚嬉戏的场面很有意思，海豚从远处游过来，我当时有点担心，毕竟海豚块头很大，而且是野生动物。玛雅向他们游去，耳朵直竖着，然后往后退了退，看了我，好像在问这是真的吗。然后海豚游过来看着玛雅，我惊呆了，真不敢相信他们会游过来探究情况，那场面太酷了。玛雅直接游了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4: 狗和海豚了解自身周围环境的方式有所不同，海豚有声纳系统，能很清楚地听到水下的动静，狗依赖气味，依赖他们的嗅觉，而嗅觉在水下完全没有用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两个沟通方式完全不同的物种是怎么理解对方的意图的。
2: 尽管存在生理上的差异，但是玛雅和海豚已经证明异性相吸。
3: 看到海豚与狗一起玩耍嬉闹，感觉太有趣了。
4: 玛雅与海豚成了朋友，只要有它在船上，海豚与我们的互动就会多起来。
3: 我们船上的客人都兴奋极了，
5: 好神奇。
4: 玛雅待在船头，他会这边那边的跟着海豚跑，有时候海豚会把眼睛探出水面，当玛雅在船上时，我发现海豚会时不时的探出水面，好看得清楚些。
3: 我觉得海豚喜欢

0: 玛雅的到来，玛雅就算不下水也会站在船边看着水里。
1: 金毛猎犬被培育出来的最初目的是帮人类捡水鸟，它们的爪子上有蹼，这有助于快速游动。
0: 玛雅喜欢水，喜欢海豚，有时候海豚会游到它的下面围着它打转。
2: 要是玛雅把注意力放在一只海豚身上，而身后还有一只海豚，玛雅就会开始打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3: 很明显，狗能与水生动物建立感情，找到一种方法与它们玩耍，而这种方法往往不是狗常用的方法。
0: 我觉得玛雅喜欢出海下水，海豚是它最好的伙伴，看到海豚它就很兴奋。
1: 每天船上的生活从日出时分就开始了，谢丽和玛雅一天去两次海豚游乐场，玛雅一周会下几次水，但海豚毕竟是野生动物，因此谢丽仍要时刻保持警惕。
0: 我和玛雅来到海豚游乐场会先找海豚，远远看到它们我们就很兴奋，我们会慢慢靠过去看它们在做什么。有时候玛雅想加入它们，但我会把它往回拉，因为很多时候它都不适合过去。
2: 当谢丽回城里时，我得带玛雅散步，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惊讶。如果海豚不想跟谢丽互动，他们就会用40公里的时速游走，但海豚从来不这样对玛雅，只要有玛雅在，他们总会在我们附近逗留。
0: 我希望他们会保持联系，感情越来越深，而实际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好。

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在干燥的平原上留下了熊熊烈火。大火给了乙秋一记重锤，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白蚁们会如何应对呢？乙秋的一脚在大火中崩塌，这座曾经完美的生存城堡变成了危楼。

不过白蚁们并没有想象中的慌乱，他们很快开始井然有序地抢修蚁丘。很快，蚁丘就恢复了原来庞大的模样。他们精妙绝伦，锻造完美，以至于人类的建筑根本无法企及。

0: 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
1: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2: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2: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今年上半年，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7.13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5: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3-1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6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4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至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

0: 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1: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根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散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0: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出口效率。
3: 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为朝阳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陵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陵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三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5: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6: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3: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张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

0: 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1: 走进张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2: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叫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期，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势，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1: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0000亩，分3年分步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3: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的，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1: 企业同步在西六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0000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2: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张武种20000亩，2028年种20000亩，争取呢，达到50000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0000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1: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0000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0: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4: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和美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喜欢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结识黑猩猩凯库洛与他的孙女巴菲。年迈的凯库洛正将自己的生存经验无私地传授给这位被他捡回来的孙女巴菲。

在对话盲虫板块，我们将揭开鸟类祖先的神秘面纱，探寻雷克斯霸王龙骨骼背后的故事。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河马的粪便竟也能造福一方。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是位于马哈勒

有一个奇特的黑猩猩家庭就生活在湖边的丛林中。这个家庭只有两名成员，凯库洛和他的孙女巴菲。平时，祖孙俩总是待在一起，形影不离。凯库洛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捕蚁专家。他三两下就做好了一个捕蚁用的工具。

巴菲也如法炮制，利用一根细细的树枝捕捉蚂蚁，但似乎总是不得要领。捉蚂蚁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年纪尚幼的巴菲显然做不到。他试着换个姿势去够蚂蚁，这招也不奏效。凯库洛和巴菲一起出去捉蚂蚁时，巴菲通常都会挨饿。巴菲送到嘴里的，与其说是蚂蚁，倒不如说是毛茸茸的手指。巴菲不管做什么，总是显得笨手笨脚。身为爬树族群的一员，从树上掉下来未免太丢脸了吧。

小家伙所巴菲看起来非常害怕，不愿上前。黑猩猩不会游泳，所以巴菲怕水也是理所应当。既然不会游泳，那凯库洛为什么要把巴菲带到湖边呢？黑猩猩需要依靠母亲传授野外生存技巧。他们会模仿母亲的行为，通过反复尝试，掌握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犹豫了一段时间以后，巴菲终于鼓起勇气，把头伸进了岩石之间的缝隙里。凯库洛打算教授给巴菲什么呢？

你应该猜到了，巴菲正在学习如何安全地喝到湖水。凯库洛正在舔舐岩石。所有野生动物都需要摄取盐分，但是黑猩猩的主要食物是树叶和野果，这些食物的含盐量非常少。当凯库洛需要摄取盐分的时候，就会来湖边。湖岸边的岩石上覆盖着一层那沉积物。

来补充食物中缺乏的盐分。现在轮到巴菲舔石头了。显然，这个小家伙的经验不足，不知道该舔哪块才好。

巴菲不但要学会如何在湖边摄取盐分，还要从凯库洛那里继承黑猩猩代代相传的野外生存的智慧，这是最重要的。

黑猩猩主要以野果为食，所以必须掌握搜寻野果的技巧。不同的野果会在一年当中的不同时段成熟，而且不同种类的野果只会生长在丛林当中的特定区域。所以什么时候到哪里才能吃到野果，对巴菲来说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不过啊，只要有凯库洛在身边，巴菲完全不必为此担心。

凭借长期积累下来的觅食经验，凯库洛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可口的食物。多亏了凯库洛，巴菲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从来不用为食物发愁。很快，它就会长成一只身强体壮的成年黑猩猩。

凯库洛始终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巴菲身边。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凯库洛，巴菲的生活会怎样。在他陷入绝境的时候，是凯库洛给他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凯库洛像往常一样带着巴菲捉蚂蚁。凯库洛还有许多东西要传授给巴菲，捉蚂蚁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巴菲必须尽快掌握这些生存技巧。模仿长辈的一举一动是每只黑猩猩成长的必经之路，巴菲也要沿着这条路长大成年，然后像凯库洛一样教授自己的子女。他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了捉到蚂蚁，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虽然几

巴菲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正在慢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向成功迈进。瞧，这次他成功了。

要想在丛林中生存，黑猩猩必须掌握惊险超绝的爬树技巧。巴菲首先要克服心里的恐惧，才能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0: 海库洛拖着一条瘸腿，带领着巴菲继续在丛林中穿行。巴菲紧紧地跟在后面，距离之近，甚至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凯库洛的体温。没人知道凯库洛还能在巴菲身边守护他多久。多亏了凯库洛，巴菲才能学到许多在丛林中求生的本领。雌性黑猩猩是否有母爱呢？凯库洛和巴菲的动人故事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生性凶残，是一种嗜杀的恐龙，它的拉丁名意思就是暴君蜥蜴之王。它是最著名的史前食肉动物，仅从外表来看就足以被誉为爬行动物之王。它有两层楼那么高，一辆校车那么长，披着一身鳞状皮肤，巨大的和不长满了剃刀一般锋利的牙齿。在流行文化中，雷克斯霸王龙经常被描绘成长相丑陋的巨型蜥蜴，但是这个形象属实吗？最新研究发现，真正的雷克斯霸王龙与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恐龙之王的称号是一种误读吗？雷克斯霸王龙的真实身份是鸟类吗？1902年，在蒙大拿州地域系的荒山野岭，全球最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之一正肩负一项使命，寻找史前生物的化石。这里有大量白垩纪晚期以来的古生物化石。巴纳姆·布朗，人称骨头先生，他在这里挖掘3年后发现了一具生物化石，虽然只挖出11%，但可以确信这是前所未见的生物。1908年，在挖到一半时，他将这头巨兽命名为雷克斯霸王龙。骨头先生只挖出了不到一半的动物骨架，但是仅这些骨头已经能拼出一头形如蜥蜴的巨兽。
2: 它引起了轰动，这是一头可怕的

0: 巨型爬行动物，总体长达到了13到15米，仅头骨就有1.8米长，而且长着令人恐惧的巨大牙齿。
1: 巴纳姆的发现将雷克斯霸王龙推到了史前食物链的顶端。雷克斯霸王龙是食肉动物之王，白垩纪晚期它们在北美的原野上游荡了几百万年之久，直到6500万年前彻底灭绝。100多年来，古生物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线索，希望能还原这种异乎寻常生物的外表和习性。科学家们研究了同类恐龙的化石和皮肤纹理，将这头巨兽一点点地拼凑出来。恐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可怕的大蜥蜴，而这次发现的正是一只巨大的恐龙。
0: 我觉得雷克斯霸王龙能让公众着迷是有一定原因的，它是一种体型大得出奇的食肉动物，它一口就能吞下一个人。另外，它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爬行动物，外表充满了神秘感。1964年夏天，约翰·奥斯特罗姆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前往三叶草岩石组采集白垩纪早期的恐龙化石。这是蒙大拿州南部山区的一个裸露岩石地层，在那里，他发现了一群猛禽类恐龙的骨头。他将这种恐龙称为恐爪龙，意思是拥有恐怖爪子的恐龙。从这些骸骨可以看出，它们应该是一种非常敏捷的动物，甚至可能是温血的捕食者。这违背了当时所有关于恐龙的传统观点以及看法。
1: 这是一只兽脚类恐龙，与雷克斯属于同一个种类，但是它的脑袋大，雷克斯的脑袋小。这个发现彻底推翻了以前的某些观点。
0: 当时人们对恐龙的认知是这样的，它就像一种超大型的蜥蜴，行动缓慢、笨拙，而且是冷血动物。但是奥斯特罗姆发现的恐爪龙完全打破了人们这种认知上的局限。这只小巧、灵活、聪明，甚至可能是温血的猛禽类恐龙，彻底扭转了科学界的看法。
1: 在雷克斯霸王龙的小个头亲戚恐爪龙被发现几年后，约翰·奥斯特罗姆又着手研究100年前出土的远古鸟类始祖鸟的化石。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多地发现始祖鸟与恐爪龙的相似点，这再度引发了有关恐龙的争论。始祖鸟是现代鸟类由恐龙进化而来这个百年假说中缺失的那一环吗？
0: 约翰·奥斯特罗姆对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相似点特别感兴趣，那就是腕关节的结构。恐爪龙的腕骨数量明显较少，从解剖结构可以看出，这些恐龙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收缩它们的前肢，这种方式与鸟类收翅膀的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还发现了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恐龙和鸟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尤其是在脊椎和脊柱的生理构造方面。如果沿着脊椎的两侧仔细观察，我们会看到许多孔洞，气囊正是通过这些孔洞进入脊柱的。气囊是鸟类特有的呼吸器官，在呼吸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1: 身体构造的这些一致性，进一步证明兽脚类恐龙这种两足行走的食肉恐龙，包括霸王龙，有可能演变成现代鸟类。科学家发现，霸王龙和其他兽脚类恐龙的身体构造与鸟类有着更多的相似处。但是雷克斯霸王龙少了一根骨头，这就是鸟类独有的骨头叉骨，或者又叫如怨骨。西方人吃火鸡时会在肉里寻找这根骨头。上个世纪，越来越多的雷克斯霸王龙骨骼出土，但是都无一例外的没有叉骨。没有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古生物学家无从得知这种巨大的蜥蜴是否真。

0: 与鸟类有关。所幸在1990年，古生物学家发现了最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发掘出土的骨骼超过 90%， 科学家由此可以找出雷克斯霸王龙与鸟类在身体结构上的所有共同点。
1: 当然了，它们与鸟类的亲缘关系不像猛禽类恐龙那么近，但是它们与鸟类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似处，包括中空的头骨。在1990年出土的这具最完整的霸王龙骨骼中，科学家甚至找到了叉骨。这位霸王龙之类的大型食肉恐龙与现代鸟类存在关系的假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0: 这些动物不止在叉骨、脊柱气囊和中空的骨头上有着共同之处，鸟类与霸王龙这样的兽脚类恐龙可能也有着共同的育儿经。
1: 鸟类与兽脚类恐龙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仅局限于它们的骨骼特征，我们还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鸟类和食肉恐龙之间在繁殖特性方面也存在着关联。这是一枚窃蛋龙的蛋，我们可以看到蛋是椭圆形的，而且是不对称的椭圆形，这是所有现代鸟蛋的特点。我们用来做早餐的鸡蛋就具备这个特点。这枚椭圆形的蛋是鸟类从兽脚类恐龙那里继承来的一个典型特征。除了蛋的形状，窃蛋龙母亲孵化后代的方式也表明鸟类和恐龙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些震动学术界的化石发现，他们告诉我们，窃蛋龙和猛禽类恐龙不仅会产下像鸟蛋一样的椭圆形蛋，而且他们还像鸟类那样坐在巢里，用他们长有羽毛的身体来孵蛋。所以说，母鸡坐在窝里孵蛋的这个经典形象，实际上源自他们的祖先，是母鸡从他们的恐龙祖先，从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物种那里继承而来的行为。
0: 但是霸王龙有三头大象那么重，
1: 雷克斯霸王龙妈妈的体型异常巨大，体重超过6吨，所以要他们坐在恐龙蛋上孵蛋，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0: 雷克斯霸王龙也许不会在巢里孵蛋，不过兽脚类恐龙的其他成员却会如此，这进一步证明了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的联系。河马在古希腊语言中的意思是河里的马。水中的它们有着惊人的速度和曼妙的姿态。河马离不开水，因其独特的皮肤结构，河马水分流失很快，它需要河的帮助。河马的失水速度比人类快5倍，这是因为它们虽然皮肤粗糙厚实，但却没有皮脂腺。皮脂腺是调节体温的利器，没有皮脂腺，河马只能用水降温。这些懂得知恩图报的河马，在旱季雨量减少时，流入圣卢西亚的河水也在缩减。水量的减少间接导致汇入湖泊的养分减少，随之养分供不应求。多亏有河马，他们黄昏时出去吃草，进食完毕后，他们回到水中，排泄出大量富含营养的粪便。而此时河马并不会意识到它的行为，为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0: 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了。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寄金寄件。
12: 哎呦，不
11: 是的
12: 话，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蛛丝丝顶重量不一样的。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船队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
8: 师傅，快点，师傅，师傅，
2: 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7: 没法去，
10: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今天新房就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管网升级提质增效，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加快园区和项目建设，坚持全员招商攻坚，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刘克武首先来到凯美能源公司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

0: 高质量发展。在临河区智谷项目一期现场，刘克武全面了解智谷入驻项目有关情况，并实地查看 OPC 社区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降低青年数字创业门槛，培育更多创业主体，带动就业创业。在吴岭产业园项目现场，刘克武详细了解园区建设进展，以及北京聚电博研项目、白谷河流域发展规划、世凯龙域项目等有关情况，并与外地企业家深入交流。他说，锦州作为英雄城市，拥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人文等综合优势，各位企业家选择在锦州投资兴业，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必须举全市之力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在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刘克武听取选品中心运营情况汇报，逐一查看各区域选品及展销情况，鼓励支持企业在经营主体隐喻、载体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服务支撑优化等方面勇于创新，实现突破发展。刘克武在调研中强调，临河区要进一步加快智谷、吴岭等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企业入驻，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专班推进、全周期对接服务，稳步提升园区产业集聚度，形成项目集聚的示范带动效应，为产业集聚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强化全员招商攻坚，积极配合全市一体化招商，要提速项目建设，健全多维度跨部门要素保障联动机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要加强项目谋划，紧扣国家政策重点扶持方向和白谷河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梳理区域发展短板，深挖存量投资潜力，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铺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铺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2: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铺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3: 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赛事文化艺术中心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澎湃青春力量。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收官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事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

0: 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1: 参与创新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0: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分获各赛道金银铜奖。参赛队伍涵盖高校在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2: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3: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0: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通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4: 科创潮涌锦城，逐梦赋能振兴。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继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优质初创科创项目，选手们以科技比拼激荡创新活力，以创业热潮点亮辽西科创沃土，为区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0: 记者在大赛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采用8+5路演模式，即8分钟项目路演展示、5分钟评委专业提问点评。15家参赛企业在工程人员全程监督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各团队围绕创新研发、前沿技术、精准医疗应用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展示核心技术壁垒、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优势及团队综合实力。一批科技含量高、落地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赛事特邀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队，多维度综合研判、独立打分，以综合平均分作为企业最终成绩，并现场公示。一问一答的专业对话，为初创项目精准把脉、指路赋能，彰显科创行业专业力量。
5: 作为受邀专家，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辽宁省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服务，为锦州市创新创业企业团队服务。
0: 此次赛事有效推动了企业前沿技术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优质科创项目与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辽宁特色生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让科创资源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
6: 这次活动落地锦州高新区，既是汇集全省创新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市培育初创企业、挖掘科创项目、集聚创新人才的重要契机。我们以赛促创，以赛引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区域创新活力，为锦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以赛聚财，以赛促创，以赛兴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创业活力，搭建多元化科创服务平台，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7《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赓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

0: 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八旬，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1: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出售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0: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锦州市生态环境局黑山分局在黑山县人民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新法新规，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自觉守护生态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读本、解读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重要意义、核心条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环保注意事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2: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优化了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统筹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制度，既约束了企业的排污行为，也压实了政府的监管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益者。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法律责任五大体系，全面整合完善了各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打破单一治污模式，补齐了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短板，解决了以往法治碎片化、执法不统一、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全域覆盖、全程监控。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百姓生态环保法治意识和自觉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今年上半年，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7.13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5: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3-1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6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

0: 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四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至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1: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根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三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0: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出口效率。
3: 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为朝阳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陵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陵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三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5: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

0: 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1: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彰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2: 走进彰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3: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期，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是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2: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彰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彰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0000亩，分3年分布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4: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2: 企业同步在西柳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0000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3: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彰武种20000亩，2028年种20000亩，争取呢达到50000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0000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彰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彰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彰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2: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彰武将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1: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5: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和美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分越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 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

0: 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就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2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0: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只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
0: 或者是
1: 走啊，对，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

0: 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视，重
0: 视
1: 起来。
0: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它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它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它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

0: 吃蛋白相关
1: 多脂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0: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1: 的。对，
0: 些
1: 是
0: 的。
1: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0: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1: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两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0: 就我家里也买
1: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能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0: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1: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0: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1: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0: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1: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

0: 去理解他，去认知他，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灵长类动物的奇妙生活。生活在南非沃特堡山脉上的狒狒会用怎样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狒狒西湖附近的狒狒们又是如何保障族群安全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来自俄亥俄州的狗狗似乎具备某种惊人的能力。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唯一能在海床上行走的奇特乌贼。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随着太阳逐渐在古老的南非沃特堡山脉缓缓升起。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千米，整个山脉矗立在稀树大草原上，一直绵延到视野的尽头。在富饶的山谷中，一个强盛的狒狒家族在此栖居。他们就是班贝莱拉邦。山脊之上的寒冷并不会影响狒狒们享受阳光的心情。警惕性并不是很高的幼崽由母亲精心照料。

熊狒狒也在警惕着附近潜在的捕食者和敌人。因为这几只雄壮威武的熊狒狒，没人敢来找班贝莱拉帮的麻烦。雄性臀尾狒狒有着长达六厘米的犬齿，它们如同剃刀一般锋利。这种武器既可攘外，也可安内。作为等级制度森严的狒狒族群，首领的任何决定是任何成员都不能质疑的。首领今年11岁，正值壮年，体重达到惊人的30公斤，他是权力的化身。暴力竞争是夺取帮派首领的唯一途径，基于高位的竞争对手大有人在。一只从这个族群中分离出去，在山谷中另起炉灶的狒狒成为了这位首领最大的威胁。通过狂怒的咆哮，他试图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他要出门觅食的时候，手下会十分规矩地排好队，绝不造次。远处的咆哮提醒着大家，另一只壮年狒狒可能随时来访，而且绝不可能是静悄悄的。

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特邦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那面，食物有限，难以维持温饱。退出班贝莱拉邦，创立斯普林特邦的年轻雄性气宇轩昂，敢于冒险。熊狒狒一般在4至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

这个野心家并没有照做，他选择自立门户。他先是取得了家族中一些慈妃妃的效忠，地位低下的慈妃妃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斯普林特邦的元老。但如果想成功，年轻的首领需要找到食物更加充足的领地，他们不能继续在班贝莱拉邦周边苟且偷生了。山坡上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领土。长流的地下水滋养了充沛的食物，吸引着各种哺乳动物，

安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而远在埃塞俄比亚的另一支狒狒族群也即将迎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开始了，埃塞俄比亚色米恩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这个团结友爱的狒狒族群便是山地帮。晨起的第一缕阳光对于山地帮的成员来说意味着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在山顶悬崖边安然度过一夜后，狒狒们已经准备启程了。家族成员们每天早起互致问候的方式便是为彼此梳理毛发。狮尾狒家族中十分注重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这几乎占用了他们白天四分之一的时间，

当家族成员人齐后，他们便踏上新的旅程。这些狮尾狒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饮水完毕，他们还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家中。全体成员都要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徒步旅行。这场旅程也是一趟家族中的年幼成员们熟悉回家之路的学习之旅。

首领将担任这场旅行的向导。今天一天的时间，他们都要在山顶草场之间奔波觅食。

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只年轻的雄性狮尾狒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后宫了。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

这片西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也就是德胡普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在崎岖的海岸线上，一个大家庭骚动不安。他们是西湖帮，一群臀尾狒狒。他们将这片峭壁作为自己睡觉的床铺和家族的基地。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西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

0: 确保没有成员落下。两只弓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五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走进一条狗狗的奇妙世界，去揭开它那所谓能够预知死亡这一奇特能力背后的真正原因。另外，让我们也去看看那些和狗狗们打成一片的可爱动物们都在干些什么。在俄亥俄州，有一条狗似乎具备了更为惊人的能力，它能够做出准确但又让人不安的预测。人类和狗共同生活了上万年，在死亡面前，我们和狗也存在联系吗？一只狗能准确预知某个人的死亡吗？一条神奇的狗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就是斯坎普。他的能力让养老院院长困惑不已，也让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斯坎普能预知患者的死亡。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和他的主人阿德林住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的松堂养老院。六年来，他预言了至少40名患者的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养老院中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斯坎普原来的主人迪德利曾是护士，他把斯坎普带到养老院，并发现了他不寻常的天赋。
2: 他长时间待在这儿，始终在这些人身边。他知道某个人要死了，情况不对，他就会有感觉。他跑到大厅叫。
0: 斯坎普会在垂死患者床边徘徊，不停地吠叫。在他们生命最后几小时里，始终待在他们身边，绝不离开房间。工作人员最初以为这只是巧合，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2: 每次有人要死，斯坎普都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还注意到，患者的情况一旦恶化，他都会提醒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会在某个临终病人床边发现一只玩具小狗，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位女士快要死了，我们正好过去查房，发现在她床上有只小牛毛绒玩具。有人要死的时候，斯坎普都会过去看望他们。后来，如果我们没有察觉，他就开始叫，变得很激动，还会不停地挠患者的房门。他会跑过来冲着我们叫，直到我们过去查看为止。
0: 专家推测，斯坎普出众的嗅觉是他所谓的第六感的真正来源。据说，狗灵敏的嗅觉能够察觉到人体内的重要器官衰竭时所释放的某种化学物质，

0: 这些物质会把狗吸引到患者身边来。
1: 如果我们观察狗的鼻子，我不是特指某一只狗，你会发现狗的鼻子相当发达。狗鼻子的嗅觉区域的面积相当于它整个身体的表面积，这个面积非常大，能够感知到任何气味。而且狗还有一个嗅器官，它位于口腔的上颌，人是没有这个器官的，所以它们感知气味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的，这也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
0: 狗能感知到细小的指纹或脚印上残留的人体所存积的微量化学物质。专家认为，他们预知垂危病人的死亡也是这个道理。无论科学界如何争论，斯坎普已经成为了松堂养老院的预警系统。他的这种非凡能力为患者和家属赢得了时间，让他们能有机会与亲人道别。安吉是养老院的志愿者，他很感激斯坎普让他能与好友菲利斯诀别。
2: 我和菲利斯做了55年的朋友，我每天都来养老院照看他。在菲利斯去世前，斯坎普总到他的房间来。第二天，在他完全没有知觉的时候，斯坎普又去了他的病房。他知道菲利斯快不行了，所以他不停地用爪子挠我，站起来把他的爪子搭在我身上。这时我明白菲利斯要不行了，因为狗是非常敏感的动物。菲利斯连续2天都毫无知觉，到第3天他就走了。当我再次回到养老院时，那条狗知道我心里很难受。
0: 斯坎普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狗也能感知到死亡或疾病。犬科动物神秘的第六感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切实可信。对于松堂养老院的人们来说，斯坎普就是一只死神犬。尽管科学无法解释他在6年来的行为，
2: 斯坎普通常会待在病人身边，直到他的家人出现，或者是有别人陪着他，因为他知道他完成了工作，可以离开了。当病人家属不在时，他会待在患者身边一直等着，患者身边有他陪着，这让人很欣慰。
0: 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这只黑猫叫贾斯珀，在它小时候，它现在的主人发现它被遗弃在后院里。你可以想象一下贾斯珀当时在那里等后门被打开等了多久。但是1年后，贾斯珀自己学会了打开房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在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两只德国牧羊犬塞都和杜克结交了一只名叫安吉尔的马尔克夏犬。这种狗精力充沛，喜欢结交朋友。德国牧羊犬也较为活跃，它们颇具领地意识，会对人员和财产提供保护，通常被用作护卫犬。塞都和杜克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所以没人知道在安吉尔这条小狗加入后会发生什么。2年后，安吉尔已经不再是夹在塞都和杜克中间的那只陌生小狗了，它已经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当黑夜褪去它神秘的面纱，那些沉睡的动物也将逐渐醒来。在菲律宾的巴达燕海底，火焰乌贼是白天登场的最奇特的生物之一。它逆流而上，穿越沙地，寻找更适合狩猎的领土。

而他足以惊艳众人的外表同样也在提醒着人们，他有毒，而且作为乌贼中为数不多有毒的品种，他的毒性能与恶名昭著的蓝环章鱼一较高下。火焰乌贼背部两个马鞍状的凸起便是他伪装自己的利器，此外他们还能改变身体形状与大小。它有八条腕足，每条上分布着四台吸盘，另外还有两只触腕，呈蓝紫色，用来捕猎。由于它有着惊人的攻击速度，那些被它视作猎物的甲壳纲动物和小鱼很难从它的魔爪下幸存。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感受大自然中那些神奇动物的绝妙魅力。生活在高山之中的山羊会用怎样的方式沟通交流？鲑鱼洄游的途中又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挑战？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匹小马会如何帮助自己主人脱离险境？在奇趣头条，美丽而狡猾的花斑连鳍鲷是如何在海洋中保全自身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大多数山羊很神经质，对其他一切动物心怀警惕。最庞大的羊群有500名成员，但多数羊群由5到30只羊组成。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羊群通常是雌雄隔离的状态，直到进入繁殖季节，公羊群分布更广，通常大群中又有小群体，栖息地也比母羊群更高。年龄较大更成熟的公羊喜欢独来独往，在羊群领地的边缘活动。在繁殖季节，羊群中雌雄混杂，年龄较大的公羊仍然待在群体边缘，形成一道预警防线。山羊之间的沟通主要依靠叫声，各种各样的叫声可以报警、交流或向同类发起挑战。肢体语言也很重要，尤其是在雄性之间，蓄势待发的站姿、跺脚或用蹄子刨地是在向其他公羊示威，或者恐吓接近领地的其他羊群。另外，山羊还会把尿液和羊蹄分泌的信息素涂抹在树干和树枝上，用气味来标示领地范围和性成熟情况，或用羊角刮蹭树皮留下记号。山羊每年发情一次，多数种类在秋末或冬季繁殖，持续2到4个月。在此期间，公羊群会融入附近的母羊群，形成一个性别混杂的大群体。山羊之间都是露水夫妻，在发情期，每头公羊和母羊都会与多个异性交配，但公羊会尽力阻止情敌接近自己的妻妾。求偶的公羊会先找到一个母羊群，然后眉目传情，并展示羊角的尺寸。随后，他们用蹄子在地上刨出浅坑用于交配。在此期间，他们还要迎战企图横刀夺爱的其他公羊。公羊间的格斗非常仪式化，他们常用叫声和眼神威慑对方，后腿站立，几乎脸碰脸，然后用脚对撞，或勾住对方用力撂倒。山羊的颅骨和颈椎可以锁死，

让头颈连成一条直线，以应对巨大的冲撞力，免于致命。出于格斗需要，公羊的脖子通常很粗，肌肉强壮，这在外观上首先起到震慑作用。不过这种争斗有时还会造成重伤。然而，更严重的伤害来自它们自身。在繁殖季节，公羊常常断绝饮食，全神贯注追逐母羊。它们一次次重复短促的交配，事后回到公羊群中，或几只离群的公羊组成小团体，不参与抚养自己的后代。而母羊，又叫聘羊，则会与同样怀孕的同性结成松散的妈妈群，规模大小不等。大多数山羊的妊娠期是五六个月，母羊通常会产下一到两只发育完备的羊羔。羊羔降生之后，在一小时内就能站立和行走。刚出生的小羊体重在2到4公斤之间，接下来的一年，它们长得飞快，体重成倍攀升。一个月大的羊羔头上已经开始长角，它们出生不到两周就开始吃草，但半岁后才会彻底断奶。小羊通常被保护在羊群中心，羊群的栖息地也尽可能选在高海拔区域，但狼、狐狸和猞猁的猎杀还是令羊羔死亡率居高不下。1岁半到3岁性成熟之前，小羊不会远离母亲和羊群，但真正在体格上发育成熟，母羊是4到6岁，公羊是9到10岁。在此之前，它们很难有机会交配。山羊的寿命主要受限于牙齿的磨损，而不是身体的老化。它们的牙齿不可再生，年龄较大的山羊无法啃食较为坚韧的树枝和灌木，最终死于饥饿或疾病。它们的平均寿命是10到20岁。图贝大马哈鱼和红大马哈鱼的脊柱上长有非常现眼的永久性隆起，这是成熟雄性的力量象征。此外，这样的凸起还能够吸引天敌，有保护雌性的作用，同时还可以确保雌性不会在浅水中产卵，避免鱼卵在冬天被冻住。在海水中成长发育成熟后，鲑鱼会通过洄游的方式回到淡水区进行产卵。为此，鲑鱼们会成群结队集合在一起，从海洋出发，一路逆流而上。最佳的产卵地便是它们曾经出生的那条河。当然，难免有小部分鲑鱼跟不上大部队的步伐，它们会到别的水域安顿下来，为自己离开世界前的最后一趟旅程画上一个句号。延续种族血脉的这趟旅程充满了危险，鱼群中的死亡率高达 90%。 这是因为偏高的水温和湍急的河水会让鲑鱼窒息，区域性或季节性的寄生虫和疾病也会造成威胁。还有就是遭遇天敌，比如老鹰、水獭，尤其是熊。这些可怕的捕食者悄悄潜伏在鱼群洄游的途中，伺机而动。因此，鲑鱼成为了当地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物种。鲑鱼洄游使得沿途的诸多生物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补给，营养物质在这一过程中来到了森林地带，它们最终化为捕食者的粪便，成为了森林的养料。遇到瀑布和逆流的时候，鲑鱼们会以鲤鱼跃龙门的方式穿越过去，它们最高能跳30厘米。当幸存下来的产卵大军到达目的地后，它们便会立马寻找适合产卵的筑巢区，通常是水流较快的浅石滩。雌鱼用尾巴在泥土和砾石中扫出一个浅坑，并用砾石挡住水流，形成一个低压区。雌鱼一次性可产卵5000粒。那些豌豆大小、颜色绯红集成的鱼卵能够覆盖近3平方米的范围。接下来就该雄鱼登场了，它们会从鱼卵上游过，并将精子产在上面。随后雌鱼会用一小层沙粒盖住卵，相当于盖了一层保护罩。每条雌鱼可以产卵6到7次，总量达到35000粒，所覆盖的区域超过19平方米。雄性会仔细看护产卵区，用头猛撞或者用成年后长出的犬齿状门齿撕咬入侵的其他雄性。为父则刚，

鱼甚至会用蓝齿咬住入侵者，直到它屈服离开。在淡水区繁衍后代的代价，就是成年鲑鱼的健康会迅速恶化，糟糕的免疫反应和器官衰竭是它们最终的结局。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产卵征程中，只有 5% 到 10% 的鲑鱼能够重返海洋，而那些死去的鲑鱼是他们为这里的生态环境所赠送的最后一份厚礼，残酷也温柔。不久，鱼卵开始孵化，一个个小生命吸收着卵黄发育成长，鱼苗很快长成幼鲑。这些小鲑鱼的身上披着数条纹，用于伪装。幼鲑会在它们出生的河里停留半年到三年。河里虽然没有捕食者，但是饥饿、受伤和疾病会使多达 90% 的幼鲑夭折。凡能进入下一个生命阶段的幼鲑被称为二龄鲑。它们的鳞片闪耀着银色光泽，但不会保持很久，因为生活在入海口，它们的身体发生了化学变化，以适应咸水。体长达到15到20厘米时，它们奋力游出河口，进入海洋。在海里的第一年，小鲑鱼结群生活，即使在辽阔的大海，它们依然难逃被其他鱼类、海豹和海狮捕食。它们很快在深海找到觅食地，不断成长。此后，它们还要在海里待四年，增加体重，让生殖机能成熟，直到具备洄游条件。鲑鱼的平均寿命为二到八年，具体是品种而定。蜜蜂存在于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已发现的就有近两万种。它们有着黄黑相间的色调，短而粗壮的躯干和肢体，前肢上呈扇形分布的粗壮短毛用于清洁触角。与黄蜂不同，不同种类的蜜蜂体型相差悬殊，最小的无刺蜂，其工蜂体长不足 2.5 毫米，最大的切叶蜂体长是前者的20倍。蜜蜂并不是像诸多昆虫那样以捕猎为食，它们主要采集花粉，花粉是它们最重要的食物营养来源。此外，它们也会采集蜜露来享用。独特的饮食习性也让它们的生活方式和外形高度特化，它们甚至进化出了更长的舌头，好让自己能够吸食更深处的花蜜。腿部和腹部还长出了花粉刷，后腿内部长出了一个空穴及花粉栏，用来储藏花粉。蜜蜂如此进化是为了与环境形成共生关系，它们将花粉颗粒从雄蕊上传播到雌蕊上，帮助花朵授粉，以催生更多果实。工蜂为建造蜂巢会分泌蜂蜡，这种物质在必要时可以当食物，但许多鸟类对此不感兴趣。不过像熊这样爱吃甜食的大型哺乳动物对此却兴趣十足。蜂蜜是由工蜂将花蜜反刍和浓缩后形成，储存在蜂巢内，以备日后食用。蜜蜂用自己的视觉和嗅觉作为导航定位系统，一对大大的复眼占据了大半张脸，边上三个较小的单眼可在光线下捕捉更多视觉信息。出色的视觉系统让它们能够对那些鲜艳的花朵和它们散发的紫外光十分敏感。它们的触须对气息和味道高度敏感，触须上的毛状感受器能感知空气的运动，并传导至神经中枢形成听觉。而信息素和飞行姿态便是它们交流的主要方式。蜜蜂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不同种类的蜜蜂，它们的蜂群规模也各不一致。其中最先进的要属蜜蜂、雄蜂和无刺蜂的蜂群，它们是真社会性群体，有严格的社会结构。尚未成熟的个体会得到其他成员的悉心照料。细分的话，蜂群又会分为繁殖群和非繁殖群。雄蜂群能拥有50至200名成员，而蜜蜂群成员则多达上万只。不同等级的成员行为和外观相差很大。

0: 群体成员包括一名蜂王，他是所有其他雌蜂的母亲，也是蜂群中最大，通常也是唯一具有生殖能力的雌性。无生殖能力的雌性供蜂占群体的绝大多数，他们的任务是喂养幼蜂、建造蜂巢，以及外出采集花粉和花蜜。有些种类，比如蜜蜂，还可制造蜂蜡用于建巢。条件成熟时，蜂王会有选择性的生育，可繁殖雄蜂和新的蜂王，以便在别处创建新的蜂群。不过大部分蜂种是原始的真社会性动物，等级不健全，个体之间只有行为差异，没有形态差异，群体成员仅十几个甚至更少。蜂王偶尔会有体型上的差异，而工蜂和雄蜂的外表通常完全一样，小花蜂就是一例。另有少数种类，如木蜂、切叶蜂、笔蜂选择独居，雌性都能繁殖并单独建巢，通常建在地上，芦苇杆或嫩枝里。交配行为随种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差异巨大，蜜蜂群中年都可以交配，老蜂王不行了，有新蜂王接替，未来蜂王在幼虫阶段会被工蜂大量喂食蜂王浆，这是工蜂头部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特化物质，所有幼虫都会食用，但是未来蜂王食用蜂王浆的时间要远多于其他幼虫，它被多喂了8天，然后化蛹，最终成为新的蜂王。新蜂王会和与它同一代的雄蜂进行婚飞，简短的空中求婚表演过后，交配开始。蜂王通常要与多只雄蜂交配，确保基因的多样性。它的产卵器内有一个存放精子的空间，每产一枚卵，蜂王都要决定是否给它受精，这一点与蚂蚁类似。大部分蜜蜂具单倍二倍性，即为受精卵发育为单倍体的雄虫，受精卵发育为二倍体的雌虫。这有助于真社会群体的稳固，因为雌蜂遗传了父亲全部的基因和母亲一半的基因，所以有 75% 的基因相同，雌蜂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与母亲或女儿的关系更紧密。卵及随后孵化出来的幼虫会得到工蜂的精心照顾，茁壮成长，每一代工蜂能活1到2年，而蜂王通常能活3到4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谢尔比·拉迪米尔住在安大略省马特瓦镇外的一个农场里。
2: 我喜欢住在农场，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非常宁静。这里地方虽小，却很宜人。
0: 谢尔比和妈妈塔玛拉、姐姐特丽莎还有弟弟亚历山大住在一起，谢尔比的最爱一定是马。
3: 你到他卧室看看，在谢尔比的卧室满屋子贴的全是关于马的海报，他的毛毯、他的枕头还有挂历都是马，他把挂历一张张撕下来贴了整整一屋，看起来就像海报一样。谢尔比非常疯狂。
2: 谢尔比一直都想养匹小马，于是我开始到处打听，看谁有不想再养的马驹。一天他放学回来说，我们班有个女生的家长不想再养老马和小马了。我就给那家人打电话，他们说要搬家了，不能再养马了。我想那我正好给两个女儿找个伴儿。
0: 谢尔比得到了星星，一匹漂亮的小马驹，特丽莎得到了叶西，一匹阉割过的22岁老马。
2: 我把小马给了小女儿谢尔比，老马给了大女儿特丽莎，这样他俩就能一块骑马了。
0: 很不幸，谢尔比的小马星星来到新家短短一年就过世了。
2: 星星刚来的时候就生病了，他得了哮喘，在一个寒冷的夜里死了。
0: 失去小马的谢尔比十分难过，特丽莎知道马是妹妹的全部，于是她把耶西送给妹妹。
2: 一开始我和耶西没什么默契，因为我还在试着了解他。为了培养感情，我带耶西散步，给他刷毛，照顾他的起居。
0: 一天下午，谢尔比正准备独自外出散步，妈妈希望他能带上耶西。当时耶西刚跟了谢尔比没几天，这是他俩增进友谊的大好时机。
2: 你得跟孩子们讲好规矩，首先凡是外出都要向你汇报，其次最好不要单独出门，当心点儿。
0: 谢尔比带着叶西走在自家农场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没过多久叶西就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
2: 我们差不多走到这儿，叶西就虽然谈不上暴躁，但他的耳朵竖了起来，头也抬得很高，不断喷着鼻息。
0: 谢尔比很快就明白马为什么不安了。
2: 灌木丛沙沙作响，然后一头小驼鹿冲了出来。是一头驼鹿宝宝，但个头可不小。在小驼鹿里，它算最大的了。它从灌木丛冲上小路，就在那堆草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叶西开始摇晃脑袋，用蹄子刨地，然后那个小家伙就从那边的几棵树之间一下跑没影了。
4: 一般来说，驼鹿是一种十分害羞、喜欢独居的动物，它们不喜欢接近人类，它们会尽可能地避免被人发现。
0: 耶西成功地赶跑了小驼鹿，但真正的危险还在后头。
2: 我刚要转身离开，驼鹿妈妈就出现了，它特别大。
0: 这头母驼鹿不仅体型庞大，而且十分凶悍。
4: 跟所有母亲一样，驼鹿妈妈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孩子的安全，她不会走远，时刻都会在宝宝的周围，只要孩子遭遇危险，她会在第一时间现身。
2: 看到大驼鹿，我完全愣住了，一点也不敢动，心想啊，我天哪，我八成没命了。它足有2米高，所以我当时完全僵那儿了。耶西之前还在刨地喷鼻息，现在他也不自觉地怔住了。他往前走了几步，调整了下角度，把身子横在我跟前。
4: 马是用肢体语言进行交流的，驼鹿妈妈的一举一动让老马耶西感觉到了怒火和危险，同时老马显然把身边的女孩当成了群体一员，不然他大可以掉头就跑。
0: 看见驼鹿妈妈开始向谢尔比逼近，耶西迅速用身体挡住了吓得魂飞魄散的谢尔比，接着又做了一个更加英勇的举动。
2: 耶西站在原地，突然他把头一歪，用嘴唇触碰自己的身侧，我想他这是在暗示我骑到他身上该逃跑了。
0: 没有马鞍，谢尔比挣扎着往上爬。
2: 我就把缰绳往耶西的脖子上一甩，我用尽全力跃了上去。他就这样站着，然后猛一转身，赶紧往家里跑过去。
4: 当时那头驼鹿妈妈已经预备向小女孩和老马展开凶猛的攻势了，因此老马几乎是本能地暗示小女孩爬上马背，然后驮着她向家的方向冲去。
0: 谢尔比和耶西扬长而去。
2: 我往后看的时候，驼鹿妈妈并没有紧追过来， 他还在踱着小碎步，猛晃着脑袋，

0: 巨大的鼻息声，他好像停了下来，没再跟过来，但耶西还在一个劲儿地跑啊跑啊，没命似的。我当时非常害怕，耶西从没跑得这么快，我被颠得左摇右晃，我使劲拽着缰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不过一想到自己差点被两米高的驼鹿杀死，我后怕极了。一开始看到谢尔比骑着马狂奔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生气，因为在家附近你不该让马跑得这么快。但是当他上了车道朝我喊着妈妈妈妈妈妈，我就知道出事了。他又怕又激动，边走边喊着，哦妈妈，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塔玛拉对耶西的表现百感交集，刚认识没几天的老马居然救了女儿一命。
0: 我非常高兴，那天散步带上了耶西，没有他我现在不可能坐在这儿。耶西是谢尔比最好的朋友，谢尔比的一切都跟耶西有关，他的脸谱主页全跟耶西有关，耶西就是他的一切。耶西没有抛下谢尔比，耶西是个大英雄，多亏了耶西，他救了谢尔比。
1: 海岸线附近，成千上万只虾汇聚在一起，仿佛海底的乌云一般。不过另一些海底居民并不担心被他们打扰到，那就是悄悄隐居在珊瑚礁中。有着美丽外表的花斑连鳍鲜，锁子形的身躯和扇状的鳍能够让他们在珊瑚丛中来去自如，凸起的大眼睛让他们能够看穿昏暗水底中的猎物，美丽的外表让他们成为了水族馆的耀眼明星。幸亏有着体表厚厚的脂肪，他们并不担心会被寄生虫侵扰，而它所散发出的怪异气味也会让捕食者敬而远之。花斑连鳍鲜很害羞，只在黄昏时现身，但他们全年都能生育后代。不远处，另一鱼同甲壳纲动物建立了互助共生的关系。卢瑟氏丝虾虎鱼和它的同伴古虾形影不离，它们在对方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丝虾虎鱼保护古虾，古虾为丝虾虎鱼提供食物和住所。在共生关系之中，资源的合理流动与调配能让双方受益匪浅。卢瑟氏丝虾虎鱼有着敏锐的实力，能够及时发现危险，而古虾巨大的螯弥补了卢瑟氏丝虾虎鱼没有挖掘工具的缺陷。他们就像人们所调侃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一刻都不会离开彼此。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手无策，难以找到他们的踪迹。在对话盲虫板块，今天是捕蛇专家的训练日，他们选择了最致命的毒蛇作为练习对象，以提升自己的捕蛇技巧。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兽带鸟为我们展示了怎样把自己的巢穴变成一个育儿天堂。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巴西中部的马托格罗索州拥有广阔的大草原，草原上点缀着乔木和茂密的灌木，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野生动物。

这里是搜犬的大本营。搜犬是一种神秘而又羞涩的动物，100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对于这种动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0: 有一个人立志要探索关于搜犬的各种奥秘。2000年，埃德森·德苏萨·利马启动了他的研究项目，他希望通过研究让人类更好地保护这种神秘的动物。2004年，他第一次给一群搜犬戴上了装有无线电发射器的项圈，借此艾德森对他们的习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1: 当搜犬在灌木丛中活动时，你就算用无线电确定了位置，还是很难找到他们。
0: 他发现搜犬以家庭为单位住在地下的窝里，而且他们会经常搬家，因为要在茂密的灌木丛和树林中跋涉，所以他的工作非常艰苦，也很消耗体力。这项工作考验的就是意志和耐心。跟随无线电接收器里微弱的信号，艾德森在草丛里前行。突然间，信号又消失了。搜犬是不是回窝去了？一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之后，艾德森终于有所发现。

这里是一个搜犬窝，很幸运的是窝的主人还在家，没有外出。一只搜犬小心翼翼地从窝里探出头来，瘦瘦的身体，小小的耳朵，短短的腿，它们的身材与高大的棕狼有着天壤之别，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搜犬是群居动物，每个家庭以一对夫妻为首领，这个家庭一共有7名成员，包括3只4个月大的小搜犬。

现在小走犬长大了不少，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他们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外出觅食，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这个窝对艾德森来说是个巨大的收获，他可以近距离观察家庭活动，还可以看看家里是个什么样子。窄窄的过道通向几个单独的小房间，正适合身材瘦长的走犬居住。窝里的过道太窄，走犬在里面没法转身，因此回家时他们得转过身来倒着走进窝里。

走犬的身材似乎就是为了在地下狭窄的窝里生活而设计的。同时，这种体型也很适合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活动。它们可以迅速地移动而不引人注意，棕色的皮毛是它们天然的隐身衣。家中的爸爸妈妈在领地四周留下自己的气味，用来警告其他走犬不得入内。在尽可能高的地方留下气味非常重要，因为地势越高，留下的气味就传得越远。天刚破晓，埃德森又去查看这个窝。走犬主要在白天活动，因此现在是观察和跟踪它们的最好时机。最先露面的是两岁大的哥哥，他谨慎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确定了四周没有危险，三个妹妹就紧跟着从窝里爬了出来，从眼神里能看出她们非常小心。

现在全家都出来了，艾德森就在他们身后。但他们跑得很快，想要追上他们非常困难。

0: 一具新鲜的球鱼尸体告诉我们，一群饥饿的走犬刚刚从这里经过。除了坚硬的尾巴和铠甲般的外壳，这只球鱼被吃得干干净净。埃德森知道球鱼是走犬最爱吃的食物，但今天他已经被甩得太远，追不上走犬一家了。两周以后，他再一次跟上了他们。这意味着又一次艰难的跋涉开始了。突然，无线电接收器上的信号发生了变化。
1: 你听，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信号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他们开始捕猎了。
0: 走犬可能正在捕猎。他悄悄地靠近走犬，不想打扰惊吓他们。眼前是一堆堆刚挖出的土，走犬爸爸从地下的球鱼洞里爬了出来。球鱼住在地下约一米深处。

它们的洞盘根错节，非常复杂。走犬的猎物就藏在这里，他们清楚这是对体力与精力的双重考验，所以非常耐心。他们轮流挖土，每一位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坚守岗位。他们锋利的爪子和分得很开的脚趾是挖土的理想工具。他们有的负责挖土，有的负责把挖出来的土挪到一边。

走犬妈妈则负责站岗放哨，同时她还要看管好家里的小孩子，免得他们闯祸。不过小走犬这时并不贪玩，他们和家人一起挖土，能参加捕猎活动并且即将饱餐一顿，让他们兴奋不已。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他们还在努力的工作。突然在最前面挖土的哥哥从洞里出来了，他们如愿以偿成功了，全家开始分享这顿丰盛的美餐。

0: 们吃得一干二净，风卷残云后只剩一具空壳。走犬非常擅长从球鱼的窝里把猎物挖出来，它们90%的食物来源于球鱼。球鱼跑得很快，也很强壮，在开阔的田野里，它们也许能从走犬手下逃脱，但在窝里，它们就成了瓮中之鳖。走犬选择进攻时机的时候会非常谨慎，它们借助敏锐的嗅觉寻找球鱼的洞穴。
1: territórios temporários
2: 走犬会经常换地方捕食，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一年后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0: 这种游牧式的生活对该片区域的球鱼和其他动物都有好处，因为这可以使它们的数量得以恢复。
3: 现在该去寻找蛇了。
2: 嘿，伙计们，我要带你们去凯扎尔家，在他那儿，除了一些超级酷的爬行动物，我们还会看到他饲养的一些毛头蝮和巨蝮，这是这个地区毒性最强的两种毒蛇。
4: 请进，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说话吧。
2: 自己来说话。
3: 凯扎尔把所有的蛇都锁在蛇屋里。
4: 你的安全距离大概是60厘米。
2: 大概这么远？
4: 对。
3: 现在他要为蟒蛇猎人们打开笼子。
5: 快看，这家伙跟树皮的颜色一样，是结角棕榈蝮，是我们很想看到的毒蛇。能够找到这样一条结角棕榈蝮可真是难得呀。
4: 他们真的很棒。
6: 笼子里的植物是非常完美的伪装道具。
4: 没错，
2: 我们在当地的野外经常会碰到这种毒蛇，但是要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就不容易了。
3: 结角棕榈蝮有很多种体色，不过它们都长着独特的宛如睫毛的角状物。
2: 它的作用是迷惑对方，如果你是猎物，你会被这类不同寻常的东西扰乱视线，以至于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会发现许多擅长伏击的捕猎者要么是头侧面有

0: 斑纹，模糊脑袋的轮廓，要么是眼睛周围有东西。他的眼睫毛其实是变异的鳞片。如果你要和毒蛇打交道，要和他们近距离接触，那你一定要记住这条准则，那就是他们唯一可以预测的地方就是他们是不可预测的。
1: 即便是人工饲养的毒蛇，我们也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它随时可能会发动袭击。和人打交道时，我们总是会看对方的双手在哪里，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是毒蛇，你就要看它的脑袋。
2: 我要看清楚他们的反应，如果我以后碰到他们，我就知道要怎么做了，知道我该躲得远远的，然后找你们帮忙，还是我自己就可以把他们控制住，然后再邀请你们去观察他。
0: 我在想，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被毒蛇咬了，
1: 那你就得负责任。
0: 你们的老婆肯定会怪我。
1: 那是当然，我都快要疼死了，你挨些骂算什么呢？
0: 所以我的职责就是确保大家能够安全离开这里，我可不想让你们老婆像训斥你们那样骂我。
3: 在哥斯达黎加，每年有500到800人被毒蛇咬伤，在这些毒蛇伤人案例中，主要的罪犯就是他们毛头妇。
0: 接下来看这个，这是另一种毒蛇。
2: 它们毒性很强，绝对是危险动物。
0: 它们具有置人于死地的能力，你必须高度警惕。我很清楚，因为我曾经被咬过。
2: 咬你那条蛇有多大？
0: 6.5米。那次坐在我，当我放开它时，它左侧的毒牙插进了我的手指，就那么插进去了。我感觉到毒牙尖端有毒液流出，火烧火燎的。
3: 蝮蛇的毒液含有血清素和鸡毒素，会侵袭血液系统和肌肉，导致你无法动弹。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你会窒息而死。
0: 你肯定不想被它咬一口，相信我。这些圈养动物的危险性和它们的野生同类一样，所以你绝对不能放松警惕，你要始终保持戒备，要非常小心。
1: 我们现在接触的是圈养毒蛇，我真想马上深入丛林去捕捉一些野生毒蛇。
2: 我们选择晚上出来，是因为结角棕榈蝮这样的毒蛇都是晚上捕猎，这个时候更容易找到它们。
0: 别走太远，手电筒照不了多远，走远了就看不到你们了。
4: 如果有人真的迷路了，那就像这样，往上照手电筒，这个是暗号。
1: 往上照，并且大喊救命。我闻到一股很浓的味道。
4: 没错，
1: 臭臭的。
4: 没错，我也闻到了。
1: 肖恩，你放屁了吗？
0: 是的。
1: 前面有个大坑，大家当心点。
2: 这种野生毒蛇的危险之处在于，你经过丛林时，它会咬你的腿肚子。
1: 当心。找毛头蝮通常是在岸上找，还是到水边去找？
4: 任何地方都找。
0: 这是格雷格和麦克第一次在晚上到丛林里寻找毛头蝮，他们高兴的都快疯了。不过希望他们别忘了安全第一。现在是晚上，他们没有应付这些毒蛇的经验。不过，我们会竭尽所能的确保所有人安全，避免他们被蛇咬到。
5: 蛇在这儿，是条毒蛇。
1: 哦，看起来像是灵蛇。
4: 没错，
1: 是灵蛇吗？
4: 是灵蛇。
0: 真漂亮。
4: 没错，是灵蛇。当地人给这种蛇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意思是假毛头蝮。
3: 灵蛇外表看起来很像毛头蝮，但是它是无毒蛇，它不是真的毛头蝮。
2: 这个家伙吓得大家都停住了。
0: 吃一堑长一智，收获不小。
2: 继续找更大的毒蛇吧。
0: 眼力不错。
1: 今晚的第一条蛇，
4: 希望不是最后一条。
3: 如果这是一条小毛头蝮，那么袭击可能会造成致命后果。和成年毛头蝮不一样的是，幼蛇会一次性释放出所有的毒液。

0: 快过来，伙计们！
1: 发现什么了？
2: 列林溪。
0: 是列林溪，真漂亮。没错，这是一只雄性蜥蜴，见到我们不太高兴。
3: 是的。这里为什么蛇类兴旺？原因不言而喻。
4: 这是一份非常不错的晚餐。
0: 很多蛇都吃它。
4: 很多蛇都吃。
0: 没错。哦，它喜欢我，伙计，想跟我回家吗？
4: 是想吃你吧？
0: 哦不，它把我当成树了。
4: 酷，
0: 松开，松开，伙计，快松开，快点儿，松开，松开。
4: 他把自己当成毛头妇了。
0: 就这样，好，去忙你的事吧，伙计。
4: 他在说，哎、好的，我很酷，
1: 他赢了。快看这家伙，太棒了！
0: 灯光这么亮，他肯定想出什么事儿了。
4: 哥斯达黎加在保护当地植物和动物群落方面做的确实很棒。很少有人能够获得各项许可到这里饲养动物，另外在这里也很难从事爬行动物交易。他们的动物保护计划做得非常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出来捕捉这些蛇。
3: 在气候适宜、生物充足的雨季，蜥蜴的数量会急剧增加。
0: 太棒了，
4: 真酷！
0: 这是动物界的激情画面，瞧瞧这只熊蛙，他用前腿抱住雌蛙的腹部，并且压在他身上。他这么做是为了促使雌蛙排卵，等到雌蛙排卵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体外给卵受精了。
1: 看看这个家伙，
0: 横斑山冠蜥。
2: 没错，海帆蜥属。
0: 我在这儿什么都摸不出来。
2: 大自然的杰作，这种身体结构，这种形态，可以防止它们被蛇吞吃。哦，它的头上有泥，看。
1: 他可能在挖洞，
2: 很有可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低的地方见过他们。
1: 对，
2: 在这儿，在这儿。
1: 哦，你的老巢在这儿啊！
0: 他在挖洞，准备产卵，真不错。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原处，别给他太大压力了。
1: 你的眼力真不错，不过我们该走了。
0: 好的，继续追踪。我想找到一些结角棕榈树。
1: 麦克走丢了吗？
0: 麦克。
2: 瞧瞧，
4: 蛇！
2: 我们什么蛇？
4: 一条珊瑚蛇，身体是黑黄色的，鼻子是黑色的。好，我抓到它了，乔恩。
0: 啊？哦，你真行！
4: 你确定吗？
2: 假珊瑚蛇，没有毒。
0: 收获不错，真漂亮。
4: 太棒了，真漂亮。
0: 好眼力，它真漂亮。
4: 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花斑蛇。
4: 花斑蛇。
0: 哇、wow, 真不错。
2: 学名叫带状卡利科蛇。
4: 在美国我们见过珊瑚蛇，你要是在美国看到这种样子的蛇，长着一张黑脸，一定是毒蛇。所以我见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条蛇可能很烫手。
0: 我们说烫手是指它有毒，所以麦克的做法很正确，假定它有毒是出于安全考虑。它看起来确实很像有毒的珊瑚蛇。
1: 哇，太酷了。
0: 他们决定今晚就到此结束，因为我们已经忙活了超过24个小时，都很疲惫，继续寻找毒蛇会很危险，所以我们打算回去睡觉，明天再回来找。
3: 已经离家好几天了，大家都开始询问家里的情况。
4: 我能听到一点儿，最近还好吗？
5: 很好。
4: 孵化的情况怎么样？
5: 我们新添了一些小宝宝，今天只孵出一窝，我很难形容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
0: 嘿，宝贝儿，情况怎么样？
3: 肖恩饲养的一只白化鳄鱼的幼崽情况不太乐观。
0: 别着急，动物繁殖都要经过这个阶段，这是爬行动物孵化过程的一部分。
4: 离家这么远，碰到这种情况可真要命。
1: 是的，我们都碰到了麻烦。我家遭遇了一场鼠患，老鼠咬坏了水管，水喷得到处都是，接机只好打电话给巴黎，找了几个帮手才把水管修好。我在家时接机帮了我很多，但照顾那些动物的主要还是我。现在他要照顾所有的动物，还有两个孩子，我们不在家，他们真的很难很难。

这是兽带鸟的家。巢的高度仅有7厘米，小巧玲珑，伪装精妙，因此不太容易被察觉。雌雄兽带鸟通常会轮流负责孵化鸟蛋和照顾雏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醒目。夫妻俩不停地忙碌着，为他们的爱巢进行装扮和布置。他们把苔藓一层层地铺在巢外。兽带鸟的巢是由草根和草茎精心缠绕编织而成，结构结实而细致，目的是增加巢的隐蔽性和保暖性，还能帮助巢隔绝水汽，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它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走，
1: 对，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

0: 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视
0: 视，
1: 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和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

0: 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1999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
0: 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 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

0: 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进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4: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

0: 这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2: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感受大自然中那些神奇动物的绝妙魅力。生活在高山之中的山羊会用怎样的方式沟通交流？鲑鱼洄游的途中又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挑战？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匹小马会如何帮助自己主人脱离险境？在奇趣头条，美丽而狡猾的花斑连鳍鲷是如何在海洋中保全自身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大多数山羊很神经质，对其他一切动物心怀警惕。最庞大的羊群有500名成员，但多数羊群由5到30只羊组成。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羊群通常是雌雄隔离的状态，直到进入繁殖季节。公羊群分布更广，通常大群中又有小群体，栖息地也比母羊群更高。年龄较大，更成熟的公羊喜欢独来独往，在羊群领地的边缘活动。在繁殖季节，羊群中雌雄混杂，年龄较大的公羊仍然待在群体边缘，形成一道预警防线。山羊之间的沟通主要依靠叫声，各种各样的叫声可以报警、交流或向同类发起挑战。肢体语言也很重要，尤其是在雄性之间，蓄势待发的站姿、跺脚或用蹄子刨地是在向其他公羊示威，或者恐吓接近领地的其他羊群。另外，山羊还会把尿液和羊体分泌的信息素涂抹在树干和树枝上，用气味来标示领地范围和性成熟情况，或用羊角刮蹭树皮留下记号。山羊每年发情一次，多数种类在秋末或冬季繁殖，持续2到4个月。在此期间，公羊群会融入附近的母羊群，形成一个性别混杂的大群体。山羊之间都是入水夫妻，在发情期，每头公羊和母羊都会与多个异性交配，但公羊会尽力阻止情敌接近自己的妻妾。求偶的公羊会先找到一个母羊群，然后眉目传情，并展示羊角的尺寸。随后，他们用蹄子在地上刨出浅坑用于交配。在此期间，他们还要迎战企图横刀夺爱的其他公羊。公羊间的格斗非常仪式化，他们常用叫声和眼神威慑对方，后腿站立，几乎脸碰脸，然后用脚对撞，或勾住对方用力撂倒。山羊的颅骨和颈椎可以锁死，让头颈连成一条直线，以应对巨大的冲撞力。

免于致命。出于格斗需要，公羊的脖子通常很粗，肌肉强壮，这在外观上首先起到震慑作用，不过这种争斗有时还会造成重伤。然而，更严重的伤害来自它们自身。在繁殖季节，公羊常常断绝饮食，

而母羊又叫聘羊，则会与同样怀孕的同性结成松散的妈妈群，规模大小不等。大多数山羊的妊娠期是五六个月，母羊通常会产下一到两只发育完备的羊羔，羊羔降生之后在一小时内就能站立和行走。刚出生的小羊体重在二到四公斤之间，接下来的一年它们长得飞快，体重成倍攀升。一个月大的羊羔头上已经开始长角，它们出生不到两周就开始吃草，但半岁后才会彻底断奶。小羊通常被保护在羊群中心，羊群的栖息地也尽可能选在高海拔区域，但狼、狐狸和猞猁的猎杀还是令羊羔死亡率居高不下。一岁半到三岁性成熟之前，小羊不会远离母亲和羊群，但真正在体格上发育成熟，母羊是四到六岁，公羊是九到十岁。在此之前，它们很难有机会交配。山羊的寿命主要受限于牙齿的磨损，而不是身体的老化。它们的牙齿不可再生，年龄较大的山羊无法啃食较为坚韧的树枝和灌木，最终死于饥饿或疾病。它们的平均寿命是十到二十岁。图贝大马哈鱼和红大马哈鱼的脊柱上长有非常现眼的永久性隆起，这是成熟雄性的力量象征。此外，这样的凸起还能够吸引天敌，有保护雌性的作用，同时还可以确保雌性不会在浅水中产卵，避免鱼卵在冬天被冻住。在海水中成长发育成熟后，鲑鱼会通过洄游的方式回到淡水区进行产卵，为此鲑鱼们会成群结队集合在一起，从海洋出发，一路逆流而上。最佳的产卵地便是它们曾经出生的那条河，当然难免有小部分鲑鱼跟不上大部队的步伐，它们会到别的水域安顿下来，为自己离开世界前的最后一趟旅程画上一个句号。延续种族血脉的这趟旅程充满了危险，鱼群中的死亡率高达 90%。这是因为偏高的水温和湍急的河水会让鲑鱼窒息，区域性或季节性的寄生虫和疾病也会造成威胁。还有就是遭遇天敌，比如老鹰、水獭，尤其是熊。这些可怕的捕食者悄悄潜伏在鱼群洄游的途中，伺机而动。因此鲑鱼成为了当地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物种。鲑鱼洄游使得沿途的诸多生物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补给，营养物质在这一过程中来到了森林地带，它们最终化为捕食者的粪便，成为了森林的养料。遇到瀑布和逆流的时候，鲑鱼们会以鲤鱼跃龙门的方式穿越过去，它们最高能跳30厘米。当幸存下来的产卵大军到达目的地后，它们便会立马寻找适合产卵的筑巢区，通常是水流较快的浅石滩。雌鱼用尾巴在泥土和砾石中扫出一个浅坑，并用砾石挡住水流，形成一个低压区。雌鱼一次性可产卵5000粒。那些豌豆大小、颜色绯红集成的鱼卵能够覆盖近三平方米的范围。接下来就该雄鱼登场了，它们会从鱼卵上游过，并将精子产在上面。随后雌鱼会用一小层沙粒盖住卵，相当于盖了一层保护罩。每条雌鱼可以产卵六到七次，总量达到35000粒，所覆盖的区域超过19平方米。雄性会仔细看护产卵区，用头猛撞或者用成年后长出的犬齿状门齿撕咬入侵的其他雄性。为父则刚，雄鱼甚至会用门齿咬住入侵者，直到他屈服离开。在淡水区繁衍后代的代价，就是成年鲑鱼的健康会迅速恶化，糟糕的免疫反应和器官衰竭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产卵征程中，只有 5% 到 10% 的鲑鱼能够重返海洋，而那些死去的鲑鱼是他们为这里的生态环境所赠送的最后一份厚礼，残酷也温柔。不久，鱼卵开始孵化，一个个小生命吸收着卵黄发育成长，
鱼苗很快长成幼龟，这些小龟鱼的身上披着数条纹。

用于伪装。幼龟会在它们出生的河里停留半年到三年。河里虽然没有捕食者，但是饥饿、受伤和疾病会使多达 90% 的幼龟夭折。凡能进入下一个生命阶段的幼龟被称为二鳞龟。它们的鳞片闪耀着银色光泽，但不会保持很久，因为生活在入海口，它们的身体发生了化学变化，以适应咸水。体长达到15到20厘米时，它们奋力游出河口，进入海洋。在海里的第一年，小龟鱼结群生活，即使在辽阔的大海，它们依然难逃被其他鱼类、海豹和海狮捕食。它们很快在深海找到觅食地，不断成长。此后，它们还要在海里待四年，增加体重，让生殖机能成熟，直到具备洄游条件。龟鱼的平均寿命为二到八年，具体是品种而定。蜜蜂存在于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已发现的就有近两万种。它们有着黄黑相间的色调，短而粗壮的躯干和肢体，前肢上呈扇形分布的粗壮短毛，用于清洁触角。与黄蜂不同，不同种类的蜜蜂体型相差悬殊。最小的无刺蜂，其工蜂体长不足 2.5 毫米，最大的切叶蜂体长是前者的20倍。蜜蜂并不是像诸多昆虫那样以捕猎为食，它们主要采集花粉，花粉是它们最重要的食物营养来源。此外，它们也会采集蜜露来享用。独特的饮食习性也让它们的生活方式和外形高度特化，它们甚至进化出了更长的舌头，好让自己能够吸食更深处的花蜜。腿部和腹部还长出了花粉刷，后腿内部长出了一个空穴及花粉栏，用来储藏花粉。蜜蜂如此进化是为了与环境形成共生关系，它们将花粉颗粒从雄蕊上传播到雌蕊上，帮助花朵授粉，以催生更多果实。工蜂为建造蜂巢会分泌蜂蜡，这种物质在必要时可以当食物，但许多鸟类对此不感兴趣。不过像熊这样爱吃甜食的大型哺乳动物对此却兴趣十足。蜂蜜是由工蜂将花蜜反刍和浓缩后形成，储存在蜂巢内，以备日后食用。蜜蜂用自己的视觉和嗅觉作为导航定位系统，一对大大的复眼占据了大半张脸，边上三个较小的单眼可在光线下捕捉更多视觉信息。出色的视觉系统让它们能够对那些鲜艳的花朵和它们散发的紫外光十分敏感。它们的触须对气息和味道高度敏感，触须上的毛状感受器能感知空气的运动，并传导至神经中枢形成听觉。而信息素和飞行姿态便是它们交流的主要方式。蜜蜂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不同种类的蜜蜂，它们的蜂群规模也各不一致。其中最先进的要数蜜蜂、雄蜂和无刺蜂的蜂群，它们是真社会性群体，有严格的社会结构。尚未成熟的个体会得到其他成员的悉心照料。细分的话，蜂群又会分为繁殖群和非繁殖群。雄蜂群能拥有50至200名成员，而蜜蜂群成员则多达上万只。不同等级的成员行为和外观相差很大。群体成员包括一名蜂王，他是所有其他雌蜂的母亲，也是蜂群中最大，通常也是唯一具有生殖能力的雌性。无生殖能力的雌性工蜂占群体的绝大多数，他们的任务是喂养幼蜂、建造蜂巢，以及外出采集花粉和花蜜。有些种类，比如蜜蜂，还可制造蜂蜡用于建巢。条件成熟时，蜂王会有选择性的生育，可繁殖雄蜂和新的蜂王，以便在别处创建新的蜂群。

0: 不过大部分蜂种是原始的真社会性动物，等级不健全，个体之间只有行为差异，没有形态差异，群体成员仅十几个甚至更少。蜂王偶尔会有体型上的差异，而工蜂和雄蜂的外表通常完全一样，小花蜂就是一例。另有少数种类如木蜂、切叶蜂、笔蜂选择独居，雌性都能繁殖并单独建巢，通常建在地上芦苇杆或嫩枝里。交配行为随种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差异巨大，蜜蜂群中年都可以交配，老蜂王不行了，有新蜂王接替，未来蜂王在幼虫阶段会被工蜂大量喂食蜂王浆，这是工蜂头部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特化物质，所有幼虫都会食用，但是未来蜂王食用蜂王浆的时间要远多于其他幼虫，它被多喂了八天，然后化蛹，最终成为新的蜂王。新蜂王会和与它同一代的雄蜂进行婚飞，简短的空中求婚表演过后，交配开始。蜂王通常要与多只雄蜂交配，确保基因的多样性。它的产卵器内有一个存放精子的空间，每产一枚卵，蜂王都要决定是否给它受精，这一点与蚂蚁类似。大部分蜜蜂具单倍二倍性，即为受精卵发育为单倍体的雄虫，受精卵发育为二倍体的雌虫。这有助于真社会群体的稳固，因为雌蜂遗传了父亲全部的基因和母亲一半的基因，所以有 75% 的基因相同，雌蜂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与母亲或女儿的关系更紧密。卵及随后孵化出来的幼虫会得到工蜂的精心照顾，茁壮成长，每一代工蜂能活一到两年，而蜂王通常能活三到四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谢尔比拉迪米尔住在安大略省马特瓦镇外的一个农场里，
2: 我喜欢住在农场，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非常宁静，这里地方虽小却很宜人。
0: 谢尔比和妈妈塔玛拉、姐姐特丽莎还有弟弟亚历山大住在一起，谢尔比的最爱一定是马。
3: 你到他卧室看看，在谢尔比的卧室满屋子贴的全是关于马的海报，他的毛毯、他的枕头还有挂历都是马，他把挂历一张张撕下来贴了整整一屋，看起来就像海报一样。谢尔比非常疯狂。
2: 谢尔比一直都想养匹小马，于是我开始到处打听，看谁有不想再养的马驹。一天他放学回来说，我们班有个女生的家长不想再养老马和小马了，我就给那家人打电话，他们说要搬家了，不能再养马了。我想那我正好给两个女儿找个伴儿。
0: 谢尔比得到了星星，一匹漂亮的小马驹，特丽莎得到了叶西，一匹阉割过的22岁老马。
2: 我把小马给了小女儿谢尔比，老马给了大女儿特丽莎，这样他俩就能一块儿骑马了。
0: 很不幸，谢尔比的小马星星来到新家短短一年就过世了。
2: 星星刚来的时候就生病了，他得了哮喘，在一个寒冷的夜里死了。
0: 失去小马的谢尔比十分难过，特丽莎知

0: 马是妹妹的全部，于是他把依稀送给妹妹。
1: 一开始我和依稀没什么默契，因为我还在试着了解他。为了培养感情，我带耶西散步，给他刷毛，照顾他的起居。
0: 一天下午，谢尔比正准备独自外出散步，妈妈希望他能带上耶西。当时耶西刚跟了谢尔比没几天，这是他俩增进友谊的大好时机。
1: 你得跟孩子们讲好规矩，首先凡是外出都要向你汇报，其次最好不要单独出门，当心点儿。
0: 谢尔比带着耶西走在自家农场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没过多久，耶西就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
1: 我们差不多走到这儿，耶西就虽然谈不上暴躁，但他的耳朵竖了起来，头也抬得很高，不断喷着鼻息。
0: 谢尔比很快就明白马为什么不安了。
1: 灌木丛沙沙作响，然后一头小驼鹿冲了出来，是一头驼鹿宝宝，但个头可不小，在小驼鹿里它算最大的了。它从灌木丛冲上小路，就在那堆草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耶西开始摇晃脑袋，用蹄子刨地，然后那个小家伙就从那边的几棵树之间一下跑没影了。
2: 一般来说，驼鹿是一种十分害羞、喜欢独居的动物，它们不喜欢接近人类，它们会尽可能地避免被人发现。
0: 耶西成功地赶跑了小驼鹿，但真正的危险还在后头。
1: 我刚要转身离开，驼鹿妈妈就出现了，它特别大。
0: 这头母驼鹿不仅体型庞大，而且十分凶悍。
2: 跟所有母亲一样，驼鹿妈妈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孩子的安全，她不会走远，时刻都会在宝宝的周围，只要孩子遭遇危险，她会在第一时间现身。
1: 看到大驼鹿，我完全愣住了，一点也不敢动，心想啊，我天哪，我八成没命了。它足有两米高，所以我当时完全僵那儿了。耶西之前还在刨地喷鼻息，现在他也不自觉地怔住了。他往前走了几步，调整了下角度，把身子横在我跟前。
2: 马是用肢体语言进行交流的，驼鹿妈妈的一举一动让老马耶西感觉到了怒火和危险，同时老马显然把身边的女孩当成了群体一员，不然他大可以掉头就跑。
0: 看见驼鹿妈妈开始向谢尔比逼近，耶西迅速用身体挡住了吓得魂飞魄散的谢尔比，接着又做了一个更加英勇的举动。
1: 耶西站在原地，突然他把头一歪，用嘴唇触碰自己的身侧，我想他这是在暗示我骑到他身上该逃跑了。
0: 没有马鞍，谢尔比挣扎着往上爬，
1: 我就把缰绳往耶西的脖子上一甩，我用尽全力跃了上去。他就这样站着，然后猛一转身，赶紧往家里跑过去。
2: 当时那头驼鹿妈妈已经预备向小女孩和老马展开凶猛的攻势了，因此老马几乎是本能地暗示小女孩爬上马背，然后驮着她向家的方向冲去。
0: 谢尔比和耶西扬长而去。
1: 我往后看的时候，驼鹿妈妈并没有紧追过来，她还在踱着小碎步，猛晃着脑袋，喷出巨大的鼻息声。她好像停了下来，没再跟过来，但耶西还在一个劲儿地跑啊跑啊，没命似的。我当时非常害怕，耶西从没跑得这么快，我被颠得左摇右晃，我使劲拽着缰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不过一想到自己差点被两米高的驼鹿杀死，我后怕极了。一开始看到谢尔比骑着马狂奔回来的

0: 的时候，我有点生气，因为在家附近，你不该让马跑得这么快。但是当他上了车道，朝我喊着“妈妈，妈妈，妈妈”，我就知道出事儿了。他又怕又激动，边走边喊着：“哦，妈妈，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塔玛拉对伊西的表现百感交集，刚认识没几天的老马居然救了女儿一命。
0: 我非常高兴，那天散步带上了耶西，没有他，我现在不可能坐在这儿。耶西是谢尔比最好的朋友，谢尔比的一切都跟耶西有关，他的脸谱主页全跟耶西有关，耶西就是他的一切。耶西没有抛下谢尔比，耶西是个大英雄，多亏了耶西，他救了谢尔比。
1: 海岸线附近，成千上万只虾汇聚在一起，仿佛海底的乌云一般。不过另一些海底居民并不担心被他们打扰到，那就是悄悄隐居在珊瑚礁中，有着美丽外表的花斑连鳍鲜，梭子形的身躯和扇状的鳍能够让他们在珊瑚丛中来去自如，凸起的大眼睛让他们能够看穿昏暗水底中的猎物，美丽的外表让他们成为了水族馆的耀眼明星。幸亏有着体表厚厚的脂肪，他们并不担心会被寄生虫侵扰，而它所散发出的怪异气味也会让捕食者敬而远之。花斑连鳍鲜很害羞，只在黄昏时现身，但它们全年都能生育后代。不远处，另一鱼同甲壳纲动物建立了互助共生的关系，卢瑟氏丝虾虎鱼和它的同伴古虾形影不离，它们在对方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丝虾虎鱼保护古虾，古虾为丝虾虎鱼提供食物和住所。在共生关系之中，资源的合理流动与调配能让双方受益匪浅。卢瑟氏丝虾虎鱼有着敏锐的实力，能够及时发现危险，而古虾巨大的螯弥补了卢瑟氏丝虾虎鱼没有挖掘工具的缺陷。他们就像人们所调侃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一刻都不会离开彼此。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1: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2: 上什么课呀？
14: 想你的每一刻。
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被锁定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0: 我一个人不够。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0: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0: 法律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玉一国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用，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管网升级提质增效，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加快园区和项目建设，坚持全员招商攻坚，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刘克武首先来到凯美能源公司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临河区智谷项目一期现场，刘克武全面了解智谷入驻项目有关情况，并实地查看 OPC 社区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降低青年数字创业门槛，培育更多创业主体，带动就业创业。在吴岭产业园项目现场，刘克武详细了解园区建设进展，以及北京聚电博研项目、白谷河流域发展规划、市凯龙域项目等有关情况，并与

0: 外地企业家深入交流。他说，锦州作为英雄城市，拥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人文等综合优势。各位企业家选择在锦州投资兴业，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必须举全市之力，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在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刘克武听取选品中心运营情况汇报，逐一查看各区域选品及展销情况，鼓励支持企业在经营主体隐喻、载体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服务支撑优化等方面勇于创新，实现突破发展。刘克武在调研中强调，临河区要进一步加快智谷、吴岭等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企业入驻，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专班推进、全周期对接服务，稳步提升园区产业集聚度，形成项目集聚的示范带动效应，为产业集聚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强化全员招商攻坚，积极配合全市一体化招商，要提速项目建设，健全多维度跨部门要素保障联动机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要加强项目谋划，紧扣国家政策重点扶持方向和白谷河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梳理区域发展短板，深挖存量投资潜力，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七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2: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敷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3: 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赛事文化艺术中心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澎湃青春力量。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收官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事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4: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0: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分获各

0: 赛道金银铜奖，参赛队伍涵盖高校在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1: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2: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0: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通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3: 科创潮涌锦城，逐梦赋能振兴。8月21号，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继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优质初创科创项目，选手们以科技比拼激荡创新活力，以创业热潮点亮辽西科创沃土，为区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0: 记者在大赛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采用8+5路演模式，即8分钟项目路演展示，5分钟评委专业提问点评。15家参赛企业在公证人员全程监督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各团队围绕创新研发、前沿技术、精准医疗应用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展示核心技术壁垒、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优势及团队综合实力。一批科技含量高、落地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赛事特邀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队，多维度综合研判，独立打分，以综合平均分作为企业最终成绩，并现场公示。一问一答的专业对话，为初创项目精准把脉、指路赋能，彰显科创行业专业力量。
4: 作为受邀专家，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辽宁省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服务，为锦州市创新创业企业团队服务。
0: 此次赛事有效推动了企业前沿技术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优质科创项目与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辽宁特色生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让科创资源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
5: 这次活动落地锦州高新区，既是汇集全省创新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市培育初创企业、挖掘科创项目、集聚创新人才的重要契机。我们以赛促创，以赛引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区域创新活力，为锦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以赛聚财，以赛促创，以赛兴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创业活力，搭建多元化科创服务平台，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 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八旬，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6: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0: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锦州市生态环境局黑山分局在黑山县人民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新法新规，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自觉守护生态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读本、解读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重要意义、核心条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环保注意事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7: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优化了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统筹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制度，既约束了企业的排污行为，也压实了政府的监管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益者。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法律责任五大体系，全面整合完善了各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打破单一治污模式，补齐了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短板，解决了以往法治碎片化、执法不统一、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全域覆盖、全程监控。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百姓生态环保法治意识和自觉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

0: 陈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今年上半年，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7.13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5: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3-1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

0: 开放能级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
2: 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为朝阳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
2: 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4: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
5: 主业体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
6: 增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金、玉竹等10种东北稻地，打造辽宁稻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2: 近日，
0: 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
2: 这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燃气安全系。
1: 陈大爷，
2: 陈大爷，
3: 哎，怎么意思您？
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
4: 消愁其实是隐忧。
5: 老妈。
6: 哦，下班了。
5: 啊。
6: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5: 你。
6: 这到底是怎么？
7: 回来了。
8: 哥，你看看，
3: 又买东西回来了
7: 啊！
3: 是的，都是他需要你的，
7: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
9: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
10: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
2: 这个通量跟一根手机支底通量不一样了。
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
4: 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8: 给你的账户。
9: 当时太火了，现在蛮火气的，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0: 我的婆婆。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辛苦了，你给我准备的。
2: 好好好，
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
2: 儿
3: 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
1: 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
5: 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